0: 之歌。仲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劲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仲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仲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0: 中国人民大学选调生、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施市镇镇长杨梅：
2: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新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3: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0: 湖南省新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4: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硕家：
5: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6: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信息时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共青团中央昨日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假期前两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同5.1%。商务大数据显示，现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抢享假日的放松和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8: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日到5月2日，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日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昨日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昨日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怡涌岛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0: 神舟21号乘组张六、毛飞、张红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昨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同神舟23号的到嚟做相应准备。
8: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1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 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

0: 500几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
1: 截至今日朝早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
0: 为期三日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立幕，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女子单人三米板、男子、女子单人十米台、男子、女子双人三米板、男子、女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项目全部锦回金牌。中国选手黄宗源、蒋林正分获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最佳男女运动员。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4日，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3: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随着私人消费持续改善，加上出口及固定投资表现继续向好，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将较去年第四季度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陈茂波说，访港旅游业持续畅旺，首季访港旅客数目按年增长进一步加快到17%，超过1430万人次，再创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全年计，访港旅客量有望超出原先预估的5380万人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的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港元，将较去年增加9.5%。他表示，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的数据，香港市民的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按年增加。今年首季与零售、饮食相关的消费按年增加5.2%。今年首季香港出口表现持续强劲，以货值计上升32%，是连续25个月上升，亦是五年来表现最好的季度。
4: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5: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6: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7: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大家都是畅通，亦都为这个零售业界带来的新的机遇。
0: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

0: 用五一假期嚟香港睇演出嘅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嘅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喺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唔同嘅视角打开呢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萬宜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萬宜地質報道破邊州段實施人流管制。深圳遊客陳先生：
1: 來這邊行山是第一次過來，感覺很舒適的。
0: 生態遊的興起帶旺了周邊消費，西貢一家售賣菠蘿包的店鋪高峰時段門外有超過50人排隊。西貢碼頭附近海鮮餐廳幾乎座無虛席，一家海鮮餐廳的老闆陳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預計假期營業額比平日多三成。如且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以前来香港要换乘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而家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2: 玩居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澳门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二号澳门各口岸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低澳门单日入境旅客量新高。假日期间，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走进休闲市集、文博展览，解锁多面澳门。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期访澳旅客中，亲子游、文化深度游、休闲度假游等成为主流。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旅游商会理事长张建忠：
3: 访客总量、酒店入住率呈现规模性的增长，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旅客多元化的组成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五月一号至五月三号，广东四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11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同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成为假日消费新引擎，多地主场上演精彩对决，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这个假期持续升温，广东多地演唱会市场票房火热。在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昨日在松山湖继续上演，松山湖五大核心商圈客流量较平时周末增长超三成，园区酒店出现满客潮，文博场所成为承载市民游客文化需求的主力阵地。广东省博物馆日接待预约观众超1.4万人，五一假期前三日总预约超5.5万人。深圳博物馆举办的《繁花与利剑》16至19世纪莫爱儿宫廷珍宝展成为假期文化热点。珠海博物馆推出翠享五一欢乐珠箔干花团扇创意制作体验，令游客近距离感受非遗底蕴。
2: 昨日十一时许，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建设基地，中广核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运营旗舰项目，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完成首次装料工作，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顺利迈入大核调试阶段，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昨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八十年后的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当国人士表示，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将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当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讲道，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日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日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7: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了解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广州阴天，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珠海阴转小雨，24到21度；佛山多云转阴，24到20度；惠州阴天，24到20度；东莞小雨，25到18度； 中山阴转小雨，23-20度；江门阴转小雨，23-20度；肇庆阴天，21-18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6-13度；纽约晴天，23-10度；旧金山小雨，18-11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9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0.9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2.2米，水温24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林谦，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4集，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申请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5: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6: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呢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5: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6: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 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15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15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5: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地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5: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6: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5: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6: 立足1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同汗水喺低空经济呢片蓝天上书写住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佢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同成果转化。以实干践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哋嚟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佢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7: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

0: 多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1: 从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0: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啊。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有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0: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巢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巢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巢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巢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巢。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1: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0: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攻坚的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对未来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据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嘅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咗广阔嘅舞台。嚟自东莞嘅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1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佢哋系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嘅。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拓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任延柔、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 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这一技术革新呢，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10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5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5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5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5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0.03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80%，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持续迭代升级控制技术，我们的 X5 智能机器人控制平台配备了500赫兹的实时控制接口，为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具身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4: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 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

0: 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地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商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2026年5月4日，直此五四青年节，向每一位心怀热爱、勇毅前行的青年致敬。愿各位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6: 接下来来看今天节目为大家带来的主要内容。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7: 系啦，咁科创空间咧嚟关注下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分享佢对香港创科发展嘅观察与思考。
6: 数字生活一起走入网络安全的攻防世界，听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讲述如何在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
8: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9: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9: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首先来关注最近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专题对接会在深圳举行。大会聚焦政务服务、城市治理、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的高水平交流平台。在会上，广东省级政务 AI 一体化运作体系、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平台集中发布，并正式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
7: 咁会上嘅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洪洪就宣布啦，广东省政务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正式发布，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场同步启动实体化运作。这个标志着国内首个省级政务 AI 线上线下一体化运作体系落地。
6: 冇错嘅，咁洪洪介绍，该体系构建咗线下工厂统筹资源、线上中枢释放能力嘅双向联动模式，形成供需匹配、经验复用、算力集约、底座可控嘅政务 AI 发展格局。咁作为线上核心载体，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搭建咗生态合作、供需对接、能力商店等五大核心模块。目前省级协同办公 AI 超级入口已经接入25项智能体，并且在10家省级单位试点推广。而线下实体广东省政务智能联合创新工厂，则是定位为全省政务 AI 的创新策源地、应用中试基地和产业孵化平台，将采用市场化共建模式来运作。
7: 咁活动当日啊，数字化领域百千万工程应用创新平台同步发布嘅。呢个平台嘅核心机制咧，系先实验再实践，异地创新，多地复用吓，就系多地可以复制嚟推广，同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嘅。咁亦都系构建咗从场景开放啦、企业报名啦、方案

0: 选到成果推广的六大闭环流程，全流程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目前平台已经集聚近350家合作企业，已经建立12个城市的协同合作机制，未来将会面向全广东省21个地市及全国兄弟城市开放，通过一地创新多地复用的辐射效应，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贡献广东的力量。
1: 是的，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总工程师顾君东正式发布广东省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场景应用需求清单。本次清单总共汇集了100个应用场景需求，涉及到全省63家省市区单位，按应用方向划分为辅助决策、社会治理、机关办公、政务服务、民生服务五大领域，覆盖政府运行与公共服务全链条。
0: 顾君东就表示，希望通过清单的发布将政府需求讲清楚，也将应用路径可以理顺出来，诚挚邀请各界企业科研机构加入联合创新工场，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领域从单点探索迈向体系化应用。这个清单后续将会持续更新，而且会通过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对外发布，平台将会在6月份正式上线试运行。
1: 是的，当日对接会同步发布粤经济综合智能体、粤省市超级粤仔等标杆应用，并且分享深圳劳动争议仲裁 AI 辅助办案、深小 iAI 加政务服务助手、深小慧 AI 医疗、广州协同办公超级智能体、广东人工智能教育等典型实践案例，全方位展现广东人工智能加公共服务的创新成果与落地成效。
0: 这次对接会集中展示了广东以制度创新、平台创新和场景创新驱动政务 AI 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也为加速人工智能全域全市全行业应用、赋能数字政府建设与公共服务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是谁在这里定义新时代的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省五开局之年，他们敢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啊。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天播出机器人老师谭礼邦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
0: 是啦，咁当机器人从冷冰冰嘅机器变成可以好似人咁样一样揸取分拣折叠吓，动作非常之自如啦。这个背后离唔开一项正喺度快速崛起嘅新职业，叫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啦。咁佢哋咧系机器人嘅动作老师，系智能时代嘅数据喂养者。
1: 冇错啊，今日我哋认识嘅咧就系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邦。从高阶会上被机器人拳击表演深深吸引，到从自动驾驶数据标注跨界转型，他用一年几时间在一比一还原的真实场景中，穿戴动步设备操控 VR 手柄，采集三维动态数据物理交互信息，教晓机器人认知物体、掌握力度、规范姿态。
0: 是，咁佢就用最真实嘅人体动作啦，去填补机器人冇米下锅嘅数据空白。咁喺大力发展具身智能科技嘅背景之下，呢份职业正喺度从实验室走向工厂，走进家庭。 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话谭礼博，一齐了解呢位数据采集员点样一抬手一操控就可以为机器人注入智慧同温度啦。
7: 非常开心，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谭礼博。谭先生您好。
8: 你好。
7: 在这里呢，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啊，因为我们在一开始也介绍了您的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就是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那我们也很好奇，这项工作它具体是做什么的？您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8: 这份工作呢，其实它是做具身智能训练师啊，它名义上就叫训练师，但是呢，训练师这一个职业呢，它其实是涵盖了多个，像数据采集员、数据整合员。然后数据标注员等等这几个它其实统称都叫训练师，都是在给机器人提供数据然后供这个机器人去学习的。那么我去从事具身智能数据采集的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已经有一年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话呢，就主要是围绕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动作操控啊，以及多维度的这个数据去采集，还有这个数据的质检整理。日常的话呢，会使用像 VR 遥操的设备啊，以及这个动捕的这个设备穿戴设备，在我们的1:1还原的真实的场景中呢，去操控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完成像抓取啊、分拣，或者是货架整理等等这些我们平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可以简单能够完成的动作，那么对机器人来说它反而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去在这种1:1还原的真实场景中去把这些数据给采集下来，然后让我们的机器人去学习，进而使它能够自己的去完成这些动作。
7: 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您做一个动作，然后机器人去模仿您，就把您这个动作的整个的数据模拟下来，随后就会加快它，或者说形成它能够慢慢的做到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协调？
8: 是的，它总的来说一开始它确实是需要去模仿我们的动作的。比如说现在我是机器人，那么我现在是需要先认知到我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数据采集员呢，就要告诉机器人了，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然后在你面前摆着的东西它是什么东西，那么你应该用怎么样的角度、怎么样的力度去完成我们人交给他的这个指令。比如说让他整理一个衣服，他就应该知道什么是衣服，那么衣服我又应该用怎样的角度去抓它，又要用怎样的力度去把它折叠起来。
7: 其实不同的这种抓取的物体可能它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哈，而且您给我的形容我脑子里浮现的就是以前我们看这种科幻片，就是远程操控机器人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也看过关于您的这个职业的片子，然后里面也确实运用的包括您介绍的很多新兴的设备。那我们也很好奇啊，从事这个职业一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一年多前会去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说有这个职业，然后我要选择去从事它？
8: 这个其实主要来源于是我之前像2024年它是属于我们机器人的元年嘛，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届高交会，那么那一次其实我是算是毕业出来，然后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外面的世界，看大那个社会现在发展的什么样子了，有什么高端的什么企业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个高交会。那么在这一个高交会当中呢，去参观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机器人。其实我一开始抱着的想法是去看一下哪一些是值得我去关注的，然后哪一些是觉得看它未来的发展前景大不大。在观察到这些机器人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了其中居然摆了个擂台在那里。那么走近一看呢，发现它是有两台机器人在那个擂台上面在互相打拳击，这个一下子就吸引，而且还吸引了非常多的人的眼球。当然我也是非常非常惊讶，我说这两个是个什么东西，怎么两个机器在那里打架。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呢，发现两个机器人在打架的时候呢，它的动作呢跟人好像进而我就觉得这是怎么做才能做到它这样子能够让两台机器人没有人操控它自己去打，让我很惊讶很赞叹。然后后面我就跟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去了解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机器人呢基本上都是靠他们自己说是训练出来了，然后是靠人为的去给它采集数据，采集真实的1:1，比如说像人真的在那里打拳击，但是呢他身上带了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监测设备， 然后把我们人的这些动作姿态全部录成数据，最后让这个机器人去学习，所以它才能够展现出这么丝滑的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进而我就觉得，哦，好像这个也不错。我也觉得好像之前也没有发现过什么机器人它也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就到处逛了一下，发现哎，这么多技能的那个机器人呢，它好像不止那么一家，好像其他的也有。然后逛了一圈下来呢，我就发现，哦，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确实很快呀。因为以前我们停留在机器人的印象，它就是一个机器，它就只能帮我们干一些粗重的活。现在它居然能够长出手、长出脚了，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事情。也在想说，这行云流水的背后的这些机器人呢，它怎么能够清明自主的？我也想说，哎，我能不能去参与到这里去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做的事情，机器人也能做。比如说我现在侦察地水，那我能不能也让它给我侦察地水呢？哎，想到这个，然后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员的这个职业，最终我就来到了研究院，也就成功加入了这个职业当中。
2: 系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9: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沈五开局之年，佢哋敢样流动。
3: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
0: 各位，你而家正喺度收听嘅系《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嘅系机器人老师谭礼博采集现实场景训练 AI 身体本能，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谭礼博嘅采访。
7: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刚才听您的介绍，您也是源于一次特殊的高教会之旅哈，从而对这个职业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是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工作了吧？
8: 有的，我之前是做的汽车里面，在做这个自动驾驶的数据标注，
7: 其实也是跟数据相关的。
8: 对，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数据采集这一个职业呢，它虽然说其实都有数据采集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呢，它其实是有点不同的。因为我们传统的数据采集呢，它是属于一个静态的图片，一个二维的一个形式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正常在标注的时候呢，也会只是在已经拍摄的图片当中去把这些物体，把这些需要让系统学习的东西给标注出来，告诉它这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机器人的采集呢，它更多的是倾向于动态的三维的，包含我们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物理交互的一个东西，不仅仅是要采集告诉机器人说，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更要教会它，哎，我们要怎么去做，包括要用多少力度啊，怎么样的姿态啊，触感啊等等这些。
7: 嗯，就像您说的，其实虽然之前的职业和现在的职业呢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不同的两个职业。那在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有没有不适应，或者说这个职业有没有让你觉得会存在这种门槛的问题呢？
8: 有的。其实刚接触这个职业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不适应。那不适应的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我们正常以人的思维去做，比如说侦察地水啊、叠衣服啊，这些都是很简单的，顺手我们就能够做掉。但是进来了之后呢，发现，哎，我们在摇操机器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就是上手并不是那么容易。你会发现，我拿着专业的设备，我的手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思维的话，我们动肯定是很快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眼到手到了。但是呢，我发现，哎，机器人它有时候能跟上，有时候反而跟不上。有时候我们的动作太夸张了，导致机器人就宕机了，哎，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学习，慢慢的去适应机器人它的一个速度，它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的角度等等这些，然后才能够比较稳妥，比较稳的去操作这个机器人。 比较流畅的去运行起来。
7: 换了一个新的职业之后，要全新的适应它不同的方式。我们人的这种行为习惯，可能和我们在面对机器人去给他们提供数据、喂数据的同时呢，可能他的行为习惯又会有一些不一样，要去慢慢适应这个过程。那除了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人的动作会比较快，机器人可能它

0: 稍微慢一点这种不适之外，您觉得他还需要的技能有哪些呢？
1: 他其实还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稍微体力要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需要有简单的这个代码指令的一个，要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要会去运用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说我们正常要跑一些数据的一个清洗啊，像我们数据要怎么看它才是合格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采数据采出来了之后呢，它是一个格式，一个全部都是写的代码的一个格式文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它这个格式文件转化成我们可视化的视频啊？然后我们再去观察它的视频里面这个动作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简单的这个代码也是要的，并不是说我们简简单单好像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可以去接触这么一个行业。
0: 这个职业还是有一定的技能的需求。那接下来再结合您的工作的实际，您觉得这份职业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体现在哪里呢？
1: 最核心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是在给机器人去做这个训练的。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形象比喻点就是提供一个食材的人，然后让机器人去把饭做出来。核心点就在于我们是解决当下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它无米下锅的一个困境。我们都知道，现在机器人其实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呢，真正机器人他去做，洗衣叠被啊，然后做饭啊，等等这些的会做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多。那么原因呢，就在于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去供机器人学习，所以刚好在当下，在无米下锅的情况之下，我们数据采集员这个训练师的作用就来了，我们是给机器人提供这个米去下锅的。现在的 AI 大模型呢，它可以在互联网上学到海量的文字和图片，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去学习到，比如说我拿一个鸡蛋，它要用多大的力，对吧？用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这个方式去把它抓起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鸡蛋它拿在手里到底有多重，这个布料的触感它又是怎么样的，它是没办法得知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数据采集的训练师，他在这个物理交互，真实的物理的场景当中的这个交互数据是需要靠我们去采集出来的，然后去填补机器人大脑中的空白。
0: 今年也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哈。那15规划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具身智能。您觉得对于您从事这份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首先就是规模扩大了，这个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各地呢都在新建这个数据采集的训练场和实训基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就不再受限于在实验室里面了，而是我们会进入真实的去工厂、仓库里面，甚至到真实的家庭里面去采集数据，那么我们的工作场景就更丰富了。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标准是在提高的。我们以往采集可能是随随便便，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动作，让机器人学会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关注说，非常非常精细，到底是要用多少的力，要用怎样的角度去实现？他只要能够，把这个动作做出来，能够完成，把 A 放到 B 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在国家层面的重视，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数据采集会从过去的草莽阶段走向真正的标准化。
0: 谢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具身智能数据研究员谭立博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好啦，各位朋友，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匠啊。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啦，听见嘅听，云听吓，收听以上嘅内容。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多重空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好啦，各位，欢迎你五四青年节呢一日啦，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嘅科创梦工场，嚟自香港之声啦，嚟自大湾区之声。咁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啦吓，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咁香港特区政府正以只增招职嘅决心，全力推动创科加速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是宣布了一系列措施的，说提速建设第三个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加快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启动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以科技赋能推动经济发展。
3: 没错，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金融、创科和贸易将会是香港三个重要的发展引擎。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曹阳对香港资讯科技联会会长邱达根先生的采访，听听他对香港创科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4: 你认为近年来香港创科发展活力充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5: 特区政府带动整个创科发展，由我们2022年开始出了创科蓝图之后，这几年都深度落实我们在创

0: 科藍圖入邊嘅方向啦，咁朝住一啲聚焦嘅科技，譬如生命科技啊、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製造業呢幾個方向去推動啦，咁亦都吸引咗好多新嘅企業落户啦。咁除咗嚟香港上市集資融資之外，大家都知道過去嗰一年香港嘅上市集資額係世界第一啦。咁119間公司上市，2800多億嘅募資額，咁協助咗好多科技公司嚟到香港融資募資。咁同時佢哋亦都會喺香港落户啦。咁落户之外，好多呢啲企業我哋進行緊嘅喺過去嗰一年就係點樣協助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咁出海嗰度亦都建立咗個出海辦啦，出海辦今年會落實有唔同嘅人員架構，咁會喺全方位對於內地嘅科技企業出海，包括標準化啦，包括佢嘅科技嘅系統嘅推廣啦，包括佢人員嘅國際化同埋產品嘅國際化啦，包括融資募資啦，咁呢啲都係過去嗰一年特區政府所做嘅工作。咁相信嚟緊呢個方向亦都係會繼續嘅，即係第一聚焦，第二呢就係喺內地企業嘅融資募資同埋出海。咁第三呢，當然我哋要有人才啦，咁你從事科技最重要就係人才。咁人才方面係兩方面，一方面就係引進人才啦。咁人才方面，不管係國際或者內地，都有好多高端嘅科技研究人員落户香港啦。咁入面點樣將呢啲人才能夠提供唔同嘅機遇啦，包括工作啦，包括創業啦、資金啦，咁呢啲家庭嘅照顧啦，呢啲都係下一步要去做實做強㗎啦，做實做透㗎啦。咁另外當然就仲有喺資金配套嗰度啦。咁舊年亦都有討論到出台嗰個我哋叫做創新科技嘅引導基金啦 ，IT Oriented Fund。咁個創新科技引導基金啊，政府拋磚引玉啦，就出咗100億。咁佢100億就會放大到幾百億嘅一個數目。咁可以投資更加多嘅創新科技團隊喺香港，同埋一啲早期嘅項目，所以喺土地啊、人才啊、資金啊、政策啊、出海啊，呢啲都係過去一年嘅重點啦。主要原因大家都見到，其實香港作為國家嘅一個出海嘅口，同埋科技融資募資同埋人才中心呢幾個點咧，都係得到大家嘅贊同嘅。大家嘅認可嘅，因為喺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真係見到我哋要做創新科技，首先就係要有人才。咁香港自從推動咗各樣嘅人才政策之後咧，大家都嚟到咗香港，希望喺呢度落户啦，喺呢度發展。咁我自己喺第一線啦，因為我成日都幫香港介紹俾啲海外嘅友人，我哋發展緊創新科技嘅內容啊。因為國家俾咗我哋國際創科中心之後咧，咁我哋都要話俾人哋聽點解香港係有能力發展創新科技。咁所以呢段期間，隨住個藍圖細化咗我哋要做嘅方向啦，咁我哋都見到真係有好多人真係搬嚟香港嚇，成家人嚟到發展。咁亦都企業嚟到進駐嘅數目亦都係非常多。咁所以見到呢啲係真係市場對我哋嘅方向嘅認可，咁所以後面最緊要嘅就係咧，我哋點樣去細化呢方面嘅服務啊？即係有人才嚟，有企業嚟，但佢哋有好多需求嘅，佢哋可能落地落户嘅需求啊，發展市場嘅需求啊，資金嘅需求啊，融資募資嘅需求啊，咁呢啲就係後面我諗我哋特區政府同埋各方企業商界，我哋都要一齊去做好呢啲工作。希望呢班人才能够留得住香港，咁呢个就一定会发展得好。
1: 那从吸引同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嘅角度，你认为香港仲有边啲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嘅呢？
0: 要做到呢啲，就一定要吸引国际嘅人才吓嚟到香港发展，嚟到国家发展。咁呢度入边，香港能够作为第一关嘅，咁当然我哋都唔需要再重复讲，我哋有5间世界100强嘅大学啦。咁我哋大学无论喺个对师资方面嘅环境啊，或者我哋嘅工资啊，或者我哋科研嘅配套啊，亦都系一啲比较充足嘅。咁過去亦都我哋增加咗一啲新嘅支援計劃啦，譬如我哋產學研一家嗰度有100億嘅輔助一啲大學嘅科研轉化成為商業化嘅一啲輔助啦。咁國家大學咧，我都知道幾間大學咧 佢哋都放寬咗一啲，譬如啲教授同埋科研團隊人員，佢哋產業化嘅過程入邊，佢哋持股份嗰樣方面嘅限制啊。咁以前可能比較困難嘅，咁而家都鼓勵啲大學啊、教授啊、科研團隊啊，佢哋都要做一啲可以落地嘅科技。咁甚至乎鼓勵佢哋自己個人持有股份。咁呢啲都已經係做咗一定嘅方向㗎啦。咁亦都大學方面成立咗唔同嘅投資基金啦，係鼓勵更加多人嚟。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我見到喺好多國際方面嘅，先係一啲華人嘅教授啦，最近我見到一啲非華人嘅教授都好有興趣嚟香港發展嘅。咁所以呢個係第一步。咁希望後面有更加多國際嘅一啲 forum 啦，即係峰會啦，某啲行業啊、科研嘅峰會啦，會喺香港發生。咁你做多啲呢啲峰會咧，其實都可以俾更加多呢啲國際嘅專家佢哋嚟香港睇一睇我哋嘅環境。咁我哋亦都去宣傳一下我哋能夠提供嘅一啲政策配套俾佢哋。第二點就是國際人才嚟到，除咗去大學啊，除咗做研究之外咧，亦都希望能夠創業嘅。咁所以創業方面，我哋早期嘅資金咧，仍然係需要補充一下嘅嚇。咁喺我哋早期嘅真係比較早期高端嘅科研項目，可能佢係啱啱成立公司啊，我哋叫做天使輪啊，或者比較早期嘅投資，呢啲係需要一啲長期嘅內心資本嘅。咁內心資本方面，當然啦，政府推出咗一啲唔同嘅資金計劃。咁我哋唔可以永遠都係靠政府。咁喺私人市場入面，點樣推動更加多人能夠參與呢個內心資本嘅投資呢？呢、這個亦都係下一步，我相信我哋要去努力去做嘅。咁亦都可以更有效咁去篩選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團隊，亦都支持更加多人嚟香港發展。咁所以我相信下一步喺資金嘅方面係我哋嘅另外一個重點。咁至於本地人才培養呢、這個亦都係一路做緊嘅工作啦。本地人才喺中小學加入咗好多課程嚇，無論係人工智能啊、編碼啊，我哋所講嘅 STEM 啊，都係有好多嘅內容加入。大學就增加咗收非本地生嘅額度啦。咁而大學亦都有好多大學陸續推出咗一啲叫做 AI 加 X 嘅課程，即係無論你讀乜嘢專科你都要學一定嘅 AI。咁所以希望喺香港無論大中小學咧增加市民嘅素養或者呢度嘅科技素養。咁呢啲都係過去呢段時間喺度做噶啦。
1: 好嘅。今年咧系155开局之年，咁喺创科发展上，你认为香港应该点样去主动作为，与国家五年规划实现紧密对接呢？
0: 咁主要就系第一做深做透啦，即系过去呢四年嘅努力有一定嘅成果，但系仲有好多环节系未通嘅吓，啲土地仍然时间要追啦，资金仍然几个计划未出台啦，人才嚟到之后佢落地嘅服务我哋要加强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嚟緊呢幾年要去做深做透嘅。咁另外就係我哋都要研究，因為科技嘅領域咧不停有新嘅科技發展。咁我哋新嘅科技領域，我哋點樣去考慮香港有冇機會去推動呢？另外就係政府我哋都會提議啦，點樣對接155規劃，香港亦都要做好更加好嘅對接。咁我哋相信喺過去中央嘅文件入面提到有啲新嘅科技嘅發展領域啦，譬如量子科技啊、航天、航太啊等等，咁呢啲都係我最近做完一啲調研之後，考慮到政府係咪可以更加好服務國家喺呢啲新領域嘅創新科技發展入面，做到更加多上游研發、科技自立自強等嘅工作。我會繼續寫關於一啲航天科技喺香港能夠發展到嘅空間，同埋香港有乜嘢特別嘅優勢喺某個領域入面，譬如一啲航天相關嘅數據嘅處理中心，咁呢啲係我哋有機會喺香港爭取落地嘅。咁至於量子科技入面，我哋都走訪咗各間大學啦。咁關於我哋香港本地嘅大學入面，而家儲量咗嘅量子科技嘅人才，同埋如果我哋要發展某啲量子科技入面嘅研究領域，喺邊方面我哋能夠做到一定嘅工作，可以吸引到人才嚟，咁亦都有咗一定嘅背景嘅調研。咁而家目前從事嘅人雖然唔多，但係我哋符合國家發展嘅方向，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哋必須要考慮香港點樣能夠參與同貢獻。咁所以關於呢啲新嘅科技領域，我亦都會寫咗一啲政策嘅報告，咁希望能夠俾政府去考慮。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数字生活。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方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在数字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守护信息家园的生命线，从企业数据防护到跨境业务安全，每一处都离不开专业力量的守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正是深耕网络安全领域多年的行业先行者，微步在线联合创始人李秋石。
4: 是咁，李秋石咧，佢曾经喺支付安全领域深耕七载啦，之后又任职多家互联网企业，积累咗好丰富嘅跨境安全与支付安全经验噶。2015年，佢携手团队走出舒适区，创办微步在线，就率先将威胁情报技术引入实践啦，带领企业成长为网络安全领域嘅专精特新代表。咁如今佢哋嘅产品已经走向全球，覆盖亚太、欧美多个地区啦，喺国际市场书写中国网安力量啊，网络安全。咁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李秋石嘅采访，一齐走进网络安全嘅攻防世界。
5: 李总您好，
6: 你好，小康。
5: 首先呢，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企业的具体业务内容是什么？
6: 好的，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结合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一体的这个新一代的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那它的产品和服务，其实如果用专业术语来形容的话，它是以威胁情报为基座，那结合了这个人工智能，那我们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提供相应的这个网络检测与响应产品和威胁情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以及包括大家关心的这个安全应急响应。
5: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们的主要业务还是针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
6: 对，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主要帮企业解决的就是，我帮你在第一时间最精准的发现已经产生的威胁，帮助你在日常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误报或者是这种错误的告警当中，发现最需要去处理的高级的威胁和高优先级的威胁。那我们帮助企业解决的就是它的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常见的一些勒索呀，还有一些这种数据泄露啊，那它在此之前都是有相应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风险和事件的发生。网络安全大家看起来它是一个比较聚焦的领域，但是其实它和医学很像，这里边分了不同的科室。那如果按照香港的这个医学体系来分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同的 specialist。那就是不同的专家，有一些领域呢，它是和企业的业务流程相关的，这个属于叫业务安全的这个解决方案。那我们的专家相应解决的问题呢，是在网络上的这个威胁和检测响应。那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呢，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会有更批量化的这种攻击行为，其实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就是说，网络安全的痛点其实这个是长期存在的。那防守方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提供防御解决方案的，那我们非常了解这个防守方的这个痛点。那我们所面对的 其实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就是我们需要按规则一张一张的出牌，我们还需要尊重这个预算的这个流程和采购的流程，去部署我们的防御手段。但你面对的攻击者，他是完全不按规则出牌，他只要把牌出完了，这个场游戏也就结束了。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公平的对抗。那从整个网络安全的领域来说，那它确实是一个叫易攻难守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使用这个包括这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驱动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嘛，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持续对抗的一个情况。
5: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在这个网络安全当中，我们的攻守它是不公平的一个地位哈，因为就像您说的，这个可能进攻方他永远是出其不意或者意想不到，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我们防守方只能通过经验的这种累积，或者说，我们利用 AI 做一些预测。那这里正好帮我们详细的去讲解一下公司在这个 AI 的方面有哪些在安全技术上的研发，然后又面临哪些技术挑战呢？
6: 其实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痛点呢，其实我用现实的这个现状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就好像就拿香港来说，我们有入境处，对吧？警方也是非常知名的，包括在亚太也是非常知名、非常优秀的团队。那有了入境处，并不代表我们能把所有的坏人拦在这个行政区之外，对吧？那警方呢，其实就是他需要在坏人做坏事，或者是做坏事之前，或者是在想做坏事的过程中把他抓住。那我们其实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就是类似于一个网络上的警方。那当你有防火墙，有这个一些防御设备的时候，它能提升你被攻击的门槛，也就是说，一般的手法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攻进来。但是呢，警察其实还是要。你有了门锁，不代表不需要警察，对吧？所以我们会帮你去检测那些去试图，或者是正在研究如何去绕过你的门锁。

0: 一些坏人，所以我们的作用就是在第一时间抓住坏人，并且提前的发现他的这种窥探的行为，并且帮助你在这个大量的这个人流当中精准的发现这个人可能是坏人，那他的证据是什么？他为什么盯着你？他现在手里有哪些工具？可能要作案，那我们要在他尝试去或者在作案的过程中精准的把他抓住，然后我们还要知道他是什么背景。如果只是一个小偷啊，或者是他什么目的，对吧？他是不是有团伙？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背景？那他是不是还想有连续作案的可能性？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去了解的。那对于防守方的这个响应方式和机制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如果说遇到了非常就是非常高级团伙，那你可能需要去启动非常大范围的这个应急响应。那我们所解决的这个痛点和方式，其实就是包括我们用 AI。那其实 AI，包括现在大模型，对吧？那个现在我们有自主的这个非常知名的各种的这种大模型。那我作为微部来说，我们并不是大模型的 vendor，但是呢，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手里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基于这基础互联网的这种基础数据。那这些数据其实是不涉及隐私的，因为它是涉及到这个，它只是主要是以 IP 域名和哈希为主，它全是开放的这种数据。那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包括大数据分析的技术，是在大量的这些基础数据里边，去找到犯罪团伙的蛛丝马迹，然后并且把它提炼出高精准的这个检测指标。那我们在 AI 的应用领域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我们用这些基础数据，可以把每一个优秀的大模型，他就相当于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们把他训练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网络警察，然后让他教会他去怎么用，你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网络安全的一些，调查的一些能力，去发现这个攻击者的他的来源啊和背景，并且知道怎么去防范和调查。
1: 您也是作为企业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当时大家是如何发现，就是在这一个赛道，我们要去做这样一个网络安全的防范的？
0: 那这个故事说起来就挺长了，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了10年了。因为之前我们像我个人也是在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包括我也从头经历了国内知名的这个在线支付平台的这个从成立的第一年到发展壮大的这个阶段。我们后续我们的几个 co-founder 也有来自于微软和亚马逊的这些具备国际经验的这个团队，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辞职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个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整个亚太，包括大中华区，其实也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厂商。世界上知名的都是一些欧美的这种厂商，而且并且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当时就在这个行业刚刚发展的初期，决定去尝试这个赛道。所以，我们也算是，从2015年成立这家公司，也算是，赶上了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初期，以及积累了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运行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安全云，并且也是亚太第一大的这个，安全云，也是排名亚太第一大、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微信情报的这个搜索引擎和这个社区。所以，基于这个能力，我们，也算是赶上这个时代吧，就是正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兴起，所以我们通过早期的积累，然后也赢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客户的认可，包括了像这个排名前10位的这个银行啊，包括支付清算的总节点呀，还有包括一些监管，就是包括一些这个，证券的监管机构和这个金融的监管机构啊，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吧，就是成长到现在。
1: 为什么会选择在香港去成立？然后您觉得香港它对于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香港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直想去投入，并且是想要全力做大做深的一个市场，因为香港是它具有它的这个非常先天的优势。包括了国际性啊，包括了这个团队的这个语言能力啊，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而且呢，其实我们发现香港的同事这个工作的激情也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我们认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值得长期投入的一个市场，并且它不但是有它自己具备非常成熟和这个庞大的这个市场，那香港同时也是连接世界的一个桥头堡。所以，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我们出海的一个运营中心和总部所在地，其实也是考虑到这些香港的优势。
1: 公司一直在深度的亚太洞察与全球视野结合啊，一直在强调这种地域化的优势是如何构建的。那在实际的业务当中，这种地域化的优势又为客户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0: 因为我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香港还具备大湾区的人才优势，这一点。我们也发现大湾区的人才和这个其他地区的人才还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是，语言上的这个优势其实也是这些人才的一些特点。那像您说的这个，我们在为以香港为中心辐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国际业务的这种场景下，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这个一个必要性是要做真正的本地化，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是有大量香港的同事，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新生力量，所以我们通过在香港积累的这些全球化的经验，那我们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话，也都是以当地的本地化为第一目标。那其实这个也是诸多企业出海所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这个点呢，一定是你自己体会了之后，才能去付诸实践的一个决策。
1: 您刚才聊到大湾区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啊，那在
0: 嗯。
1: 香港呢，创办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因为我看我们的这个企业总部15年是在北京成立的啊，那选择香港，然后呢又进驻到了香港数码港，那数码港这种扶持政策和大湾区的这种科创生态，有没有给您的创业项目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0: 我说一个非官方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数码港呢就好像香港的这个中关村，那如果拿这样相比的话，就是那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真的，对接数码港之后呢，让我们整个企业在香港落地和业务的发展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原来进入香港的时候还是用传统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拓展方式，并且其实我们自己的投入速度来说，也跟现在这个速度也是没法相比的。因为在香港如何适应香港本地的文化以及对接香港本地的客户，数码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加速作用，并且能够为我们全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不只是 GTM，就不只是这个市场团队，那我们其实从研发、从分析，包括从支撑以及服务各个维度，都可以大大加速我们本地化的速度。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最后呢，还想让您分享分享您的经验啊，因为您是作为支付安全一线成长起来的这种创业者，其实也见证了中国网络安全行业，就像您说的，从基础防御到这种主动感知哈，或者说主动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那如果让您对想要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这些创业者们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有哪些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们呢？
0: OK，这谈不上经验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这个背景。我们在学习别人的路径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值得参考。但是你肯定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基因，还有自己真正的特长在哪里。而且呢，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的创始人曾经说过，就是其实对于某些团队来说，对于我们团队特点来说，我们是非常技术的团队。我们自己做一个非常具备技术创新的产品来说，可能会比让我们把产品卖给客户更容易。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除了既要能把产品做得有技术优势，又要赢得市场的认可，这一点上其实是两条支柱都是不能丢弃的。所以，一个优秀创业者，你除了是一个技术专家，你更要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和你知道如何把技术变成产品，并且赢得客户的认可，那这个认知和经验也是挺重要的。
1: 今天非常感谢李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自己的创业历程，还有企业的一些发展过程，相信也给了我们很多听众。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Hello，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或者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
2: 是啦，我们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你也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搜索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下你喜欢的可以代表青春的歌曲。
2: 是啦，首先分享的这首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笔畅的演唱《最美的期待》。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充满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期待，展现了一种阳光般的温暖与力量。
1: 冇错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非常之悠扬啦，而歌词好深情，而且富有画面感，完美咁贴合咗啦，就贴合咗啦周笔畅嘅独特嘅声音嘅特点吓，令到佢嘅演绎咧系更加之动人啦。
0: 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用音乐来展现青年的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青春态度。
1: 系啦，亦都可以登录啦，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啦，喺我哋直播页面嘅屏幕下方评论区咧，就可以参与我哋今日嘅互动交流。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汪静静嘅《红心逐梦》。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正正演唱的一首《童心逐梦》。整首歌曲呢，通过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是激励我们要勇往直前，不畏艰难。
1: 系啦，咁《童心逐梦》呢首歌咧，融入咗家国嘅情怀，表达咗对国家同埋民族嘅深情厚爱，以及系对未来美好生活嘅向往。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为实现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今天呢，也将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最美是你》，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积极的互动。
1: 系啦，咁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嘅感受嘅。而接下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邓紫棋嘅《新的心跳》。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新的心跳》。那这首歌呢，也是她自己的创作哈，非常励志的歌词，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1: 的确系音乐嘅创作者咧，用音乐去表达欢乐啦、磨砺以及系对未来嘅期待，而音乐咧可以抚慰人心，可以催生力量。希望呢一首新嘅心跳可以激发你对生命嘅热爱，相信未来，期待明天啊！
0: 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宝，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页面哈，来留下你觉得可以为青春代言的歌曲。
1: 系啦，同时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下嚟继续听到嘅呢首系胡夏嘅《未来之样》。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的演唱《未来之约》，这是一首很热血的歌曲哈，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律动的气息，在动感的旋律里激荡。
1: 系啦，咁胡夏咧用纯正又坚定嘅声音咧，唱出咗勇敢坚毅，令到我哋咧带住炽热嘅心咧继续向前啦，一齐奔赴咧充满无限可能嘅未来啊！
0: 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要送出的歌来自孙燕姿的一首《追》。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追》，这是一首很轻松愉悦的歌曲哈。那歌曲之中呢，加入了轻摇滚的节奏，充满了阳光，而且冲劲十足，给我们很有希望的感觉。
1: 系啦，咁生活当中咧好多感受，其实系唔需要用言语嚟讲吓，一首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心领神会，所以听歌真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可以感受啦温暖同埋力量。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大家送出特别节目，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啦。
1: 系啦，咁接下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周深嘅《征途》。Thank you.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征途》。那这首歌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壮丽的征途画卷。
1: 冇错啦，咁亦都表达咗咧无惧困难、勇往直前嘅精神。而呢首歌咧分为两个部分吓，前部分咧就系用柔美细腻嘅声音同埋空灵嘅吟唱嚟讲述咧岁月嘅故事；后半部分咧即系以激昂饱满嘅声线展现新时代嘅昂扬风貌同埋铿锵步伐啊！
0: 继续来传送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一首《墙》。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了。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是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大家是进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主题是最美是你。
0: 是的，要用音乐来展现当代青年阳光、热血蓬勃、向上、奋发有力的青春态度。
1: 是啦，刚才听到这首是来自郭富城的《强吓》，歌词深情而且是富有哲理，旋律也是非常优美，可以说是动感十足。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传达出了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展现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力量。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唔单止表达咗咧对于个人力量嘅赞美啦，同埋肯定，亦都鼓励大家咧喺面对生活当中嘅困难同埋挑战嘅时候咧，都要坚强勇敢咁面对，唔好轻易放弃啊！
0: 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让我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龚俊的演唱，把未来点亮，清澈而坚定的声音讲述了少年追梦的故事。
1: 的确哈，心怀远大理想，希望所有追逐梦想的人都是前途坦荡，而鲜花在途，阳光满怀。
0: 是的，今天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最美是你》，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汤飞和王雅杰的演唱，我奋斗我幸福，积极励志的歌词唱出了幸福的生活就是要努力奋斗的真谛。
1: 没错了，这首歌也描绘了在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面，大家昂首阔步奋斗前行的画卷。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最美是你，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
1: 是啦，咁接下嚟我哋继续嚟听好歌吓，听到呢首系嚟自范玮琪嘅《最初的梦想》。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最初的梦想》，这首歌传递出了温暖，也传递给我们积极向上的力量。
1: 是啦，咁我哋喺遭遇到困难啦、挫折嘅时候，只要坚持自己最初嘅梦想，回想翻啦当初立志实现梦想嘅嗰份努力啦，所以就绝不会啦轻言咁放弃嘅。
0: 是的，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大家进入到特别节目《最美是你》，我们用歌曲来传递青春的力量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和我们来互动起来。
1: 系啦，咁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逃跑计划演唱嘅《青春没有》。有重点，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青春没有终点》。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年轻的信念和梦想，也唱出了逃跑计划坚守音乐梦想的决心。青春没有终点，用力奔跑，奔向美好的未来。
1: 系啦，咁今日嘅音乐主题咧系最美是你，喺音乐嘅陪伴底下咧，拥抱嗰份啊独属于你嘅写意啦吓。而接落嚟咧，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许艺洲嘅《哼着光亮那方》。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许维洲的演唱《向着光亮那方》，这首歌呢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就要勇敢坚强不放弃哈，始终向着光亮那方前进。
1: 是了，今天的我们的话题是最美是你，希望我们在这些这么好听的音乐当中都可以享受那份属于你的写意。
0: 是的，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陈立农和张雨涵的《无限奇迹》，也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是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都是有特别的版面的，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加上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系要嚟排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咧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咧，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噶啦。咁啊，加咗佢之后咧，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咧，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兩個 apps 咧，就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下。一個咧就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個名叫做雲聽啊，雲島嘅雲，聽覺嘅聽，咁喺上面咧聽到曬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所有電台節目嘅內容嚇，實時收聽回放都係得嘅。咁啊，記得咧就係關注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任何節目啦。咁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咧打開雲聽之後，可以搜索揾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揾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咁除咗係電台節目之外咧，雲聽仲有好大量嘅呢一個聲音產品咧，係可以即係任君選擇嚇。咁啊，包括咧就係歷史文化啦、親子娛樂啦、經濟金融啦、軍事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有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嘅。總之，我相信實有你啱聽嘅嘢嚇。咁啊，仲有咧就係央視頻呢一個 app 咧，亦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官方 app 嚟噶啦。咁喺上邊咧就聽個名都知係睇视频噶啦，咁啊有长中短视频都有嘅吓，包括就系我哋生产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上面见得到。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今日嘅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咧，亦都会有系列嘅视频产品咧，咁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睇到噶啦吓。咁点样见到我哋咧吓？央视频上面你记得亦都系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嘅呢个账号啦，咁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包括就系韵味岭南啦，仲有系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总之我哋好多节目都有自己嘅呢一个视频账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咁啊多啲一键三连，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吓，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系列嘅节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贵嘅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系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长视频吓，真系私人分享俾你吓，非常好睇，非常之多嘅优质嘅视频资源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啦，咁就系央视频有好多嘅体育资源啦，包括就系一啲体育赛事嘅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咧，中意体育嘅朋友相信咧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噶啦。好啦，咁啊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咁就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咁啊，一开始都有同大家讲啦，咁特别版面咁都系同我哋嘅劳动者相关嘅。首先咧，会有我哋嘅湾区职人有片天，咁我哋呢几日咧都系揾到一位好朋友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咁琴日咧都已经听咗唔少佢嘅故事噶啦吓，咁佢十八岁嗰年咧就喺香港去到咗北京清华大学嗰度读书啦，咁啊放弃咗港大神科嘅 offer 嘅吓，咁然之后咧做嘢嘅时候咧又从北京翻翻嚟大湾区啦，咁由毕业到依家咧转咗三份工嘅，都几跨界嘅，由最初企业嘅财务人员啦，咁到咗即系去到广州南沙成为咗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啦，咁再到而家喺香港都会大学呢一边做紧嘢啦吓，咁佢自己睇嚟咧湾区职人咧就唔一定话要喺某一个城市扎根先算嘅，咁好似佢咁样咧走嚟走去吓，搭

0: 建一座连通内地同香港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发挥自身所长嘅机会。咁我哋今日咧会继续同佢倾偈嘅。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昨天就讲到呢，他目前的工作内容其实就跟自己大学那时候读的专业呢已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2: 哦、所以其实你自己怎样看，怎样揀专业和以后的职业的发展，或者是这件事是不是很重要，或者叫做决定性有多少样？
3: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又好，或者可能其他听众都好，这个其实由一开始你去揀专业，当然是读大学揀专业，你当然是取决于你高中那时候你觉得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之后再结合你的兴趣在哪里。好像我这样，为什么我会无论是康U或者清华都是跟经济有关的呢？就因为我们、香港我读 DSE 有一科就已经是经济了，我的选修也有一个是商业，样我平时的数学都不错，这样就结合这个特长再加兴趣，最后都是会继续选希望读经济和金融方面。但是你说毕业之后，这个就是当然大部分的人或者好像我这样，都是你本身专业读什么，你当然就是出来就是可能找回相关的工作，譬如你读经济金融，我出来就是在民企那间上市公司那里做财务的工作，我们同学可能就去银行啊、投行、券商，都是跟专业挂钩的，这个当然都是相信每个专业都是大同小异。但是为什么说我之后可能换的方向会更加大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你做完第一份工，做完一排之后，你就会发现当初曾几何时的兴趣或者特长，去到你结合去到真的去做
2: 职场
3: 职湾区
2: 职人
3: 职人之后呢，就可能就不一定，因为其实你做嘢嗰阵时好多
0: 天气不似预期啊，
3: 因为你做嘢嗰阵时好多，你当初读书理论是理论，但你实际做嗰阵时其实好多时你理论是应用唔到嘅，即只不过你学是对实际工作有帮助，咁你做嗰阵时可能就会觉得当初学是可能
0: 学
3: 系
0: 一回事，
3: 系啦，学
0: 系
3: 一回事，但
0: 做
3: 反而你唔同学嗰阵时可能只是他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论，或者一个你知道这些会更加令你得心应手，但是不代表我就算没有学过我都做不到，这样就变成你做下做下你就发现、哎、这份工作或者这个专业是不是真的适合我长远去发展呢？那作为一个刚刚初入职场那时候叫做，我自己觉得就可以给自己不同的机会，即趁现在自己还年轻，还有机会可以试多几个自己觉得、哎、可能我感兴趣的方向，咁样咁而家对我嚟讲，由去到南沙做公职人员，再去到而家又喺香港都会大学呢度做内地事务都好，咁就自己发现我自己嘅兴趣，因为呢两份加埋都已经六年几嘅时间啦，咁就自己真系发现，喂呢方面可能先至系我长远嘅职业规划嘅方向啦，可能我就系发挥自己香港青年喺内地咁多年嘅经验，就系、是、做一啲连接内地同香港相关嘅一啲工作咯。
0: 你而家系第几年啊？即系你嘅工龄有几长？
3: 工龄我系2018年毕业嘅，所以而家应该工龄已经七年啦，到七年几？
0: 七八年？
3: 七年几咯，应该
0: 系啊，第八个年头咁上下啦。
3: 差唔多。
0: 哦，所以即系前面两份工就已经有六年嘅工作经验。
3: 五年啦。
0: 五年之后转工。
3: 而家呢度系第三个年头咁样。
0: 喂，咁其实你自己觉得啦，即系对于一啲职场嘅人士嚟讲啦，即系你算唔算跳槽跳得比较快嘅？即或者叫做每份工时间相对来讲短呢？你自己评价。
3: 我觉得第一份工相对是短的，但是因为第二份工基本上都三年几，所以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区间，因为现在我都有时都会需要请人啦，我们其实看一些简历的时候，当然你说几个月，这个大家我相信这个共识啦，你几个月跳一次几个月跳一次，这个真的对于我们想请招
0: 聘雇主的角度
3: 来说真的不是几好啦，一是就是你能力有问题，一是就你
0: 待人接物上
3: 面，接物上面有问题，或者就是你可能
0: 即是个稳定性低
3: 了，稳定性低，你频繁想跳槽咁样，但你话去到以

0: 即係對於職業上面嘅幫助更大。
1: 其實我覺得係大學嗰四年幫助會更加大嘅。
0: 我反而係大學四年幫助更大。
1: 當然你話後面嗰啲積累嘅更加多，可能係工作經驗或者專業知識。咁、但係點解我話係我覺得大學嗰四年係更加重要咧？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因為大學四年嗰陣時，首先決定咗第一步遠離香港嚟到內地去讀書，咁自己喺北京內地生活咗四年，咁就因為呢四年嘅時間，我先至覺得我自己係中意內地嘅呢種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咁先至會導致後面一連串嘅發生。因為如果我冇嚟內地呢度，
0: 即係最初嘅嗰個決定，
1: 係啦，最初嘅決定，我決定嚟咗內地，咁之後我經過呢四年，我覺得我就係可能想留喺內地，我就係中意內地嘅呢種生活方式咁樣，咁所以先至會衍生到後面嘅一系列咁樣。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我哋。譬如我哋大學啦，咁我哋亦都鼓勵同學仔嚟到內地去交流或者實習。咁呢啲交流實習可能講緊一兩個禮拜，或者最長可能一個暑假咁樣兩個月咁樣。咁呢啲都係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體驗，就係都鼓勵大家即係、就是、你要有呢啲咁嘅叫做沉浸式體驗，你先至可以。因為你話佢哋真係淨係嚟北上，港人北上一個
0: 週末，
1: 係啦，你真係飲飲食食咁，你其實唔係好體驗到太多更加深層。譬如講緊嗌外賣呢啲便利性，或者一啲電子支付或者其他團購咁樣，呢啲即係你真係要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同埋你喺內地讀書呢四年，我先至會真係更加多嘅機會同內地嘅同學仔又好，或者其他一啲相關人士有一啲更加深入嘅交流，咁先至覺得原來喺內地都幾好喎。
0: 即
1: 係
0: 其實呢四年係從。我理解一下，聽你咁講，就係從嗰種認同感嘅。係
1: 啦，係啦，因為如果冇呢四年，即係假設啦，冇呢四年，而我都係有後面呢個路徑嘅話，咁我可能就只係純粹係覺得係一份工作，
0: 係啦，情感層次嗰個融入度，或者叫做真係就係認同感，係會基於大學嗰四年會比較多。係
1: 啦，
0: 係
1: 啦，咁譬如講緊而家嘅工作，咁我哋去做招生，咁我哋點解我哋可以？比較聲情並茂咁同家長同埋同學仔去吸引佢哋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一個概念，就係因為我喺香港生活過18年，我亦都知道香港嘅大概情況。咁我發自內心咁話，你嚟香港有啲咩優勢，有咩好處，同喺留翻喺內地讀書。咁我又喺內地讀過書喎，呢個時候我又可以同佢哋解釋到底兩者有啲咩比較大嘅差別。咁你自己可以綜合去考慮評定，就因為有呢啲親身嘅經歷，先至可以你就唔係好。黑板咁講一啲可能理論上，
0: 就機械浮表面嘅咁樣。會唔會有家長係知道你有內地讀書嘅經驗？會唔會問到呢樣嘢？未必吧。
1: 當然好老實講，我哋有時去一啲招生嘅一啲宣傳活動啦，咁我哋都有一啲擺攤，我哋叫做咁，都會吸引一啲家長嚟諮詢。咁有啲家長，當然絕大部分嘅家長可能淨係關心你學校排名幾多，你嘅錄取分數條件係幾多，咁我點樣報名？但亦都有啲家長係會進一步去問。咁當同佢傾得多嗰陣時，佢就會發現，點解你聽落唔似香港人，你啲普通話咁標準嘅？咁呢個時候佢就會問，咁我就我喺北京讀書，咁呢個。時候當有呢個問題出嚟，又有呢個答案，咁啲家長可能就會想繼續追問落去啦。
0: 你唔覺得冇說服力咩？你自己係香港人都翻內地讀書，你點解叫我去香港讀書咧？
1: 係，但係啲家長唔會咁樣諗，佢就係會話想問你，咁我哋內地讀書同香港讀書有咩分別啊？佢就會更加去關心呢一樣嘢，而唔係話點解你會係，因為我亦都冇話我喺邊度讀書，我只係話我去北京讀書。因為對家長嚟講，佢可能佢嘅理解就係、是、咁，你香港人你都嚟內地讀書啦，咁我內地人去香港讀書都係一個路徑啦。佢哋可能更加都係咁樣諗法咯。
0: 哦，即係好少好似我
1: 係啦，好似。我未，反正我未遇到你呢个问题。
0: 冇呢、
1: 记者系唔同啲嘅啲谂法。
2: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U，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2: 搵食艰难，搵得到才能吃，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
12: 辛苦搵来自在吃最重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3: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今日咧继续有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吓，咁所以咧会由湾区之人有片天啦。而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我哋六集嘅专题嘅，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吓，会同大家咧睇睇大湾区吓近年啊喺新质生产力之下有啲乜嘢新嘅工种咧就系出现吓。咁呢一个咧就后面会同大家展开。咁我哋首先咧都系要进入翻湾区职人有遍天这个环节。
16: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遍天。湾区职人有遍天。
3: 上一 part 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洪日希的跨境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在现在的招生工作之中都起到一个非常之积极的作用。
17: 但 是其实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讲下去，就是你自己是身体力行去，即叫做是行了一个跨境去读书发展的路，其实你觉得这个，即我觉得是有一些的可比性的，即香港的同学来内地读书和内地的年轻人来香港读书，其实都会面临一些挑战。那你自己最初就是希望尝试一种新的生活，那我相信这个也都会是很多 內地的同學去選擇在境外讀書的一個理由，但是會不會話有啲乜嘢忠告，或者要有啲點樣嘅準備去俾呢一啲希望跨境嘅即係年輕人咧？
18: 其實我覺得最大嘅一個自己心理嘅預期，其實就係你要即係、就是、你要預料到你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你有好多嘢係唔會適應嘅，或者你需要啲時間先至可以調節到過嚟。咁但係當你適應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都挺好的，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同學仔去內地又好，內地同學仔來香港都好，都會面臨一些很多的不一樣，因為我不習慣北京的可能就是北京不習慣香港的，其實就是反過來。舉個例子，譬如我一陣去北京，就氣候很乾，對北京的人香港就香港很濕，很濕，是的，所以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反過來，我去北京啲嘢比較油，咁香港可能相對清淡啲，咁樣所以其實好多嘢就係咁樣相反嘅啫。
17: 即係首先要對呢個差異有一個客觀嘅預期。
18: 係啦，你要預期，咁當然你話習慣唔習慣，咁就要去到先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讀大學嘅同學仔，因為都係十八歲，咁都係年輕嘅階段，我覺得呢啲只係需要少少時間就可以適應，譬如而且我哋身體的適應能力或者心理的適應能力，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快的。譬如你說
17: 即可能比自己想像會更快，
18: 是的，譬如我去北京那時候我覺得很乾，我就買個加濕器在個宿舍，是這樣煲之後你說哦，調回轉，可能我去到北京我普通話不是很好的那時候，即
17: 哦，你真的去到北京
18: 去到
17: 才
18: 學
17: 的，
18: 是的，即你上堂那些老師又有北京腔，又有不同 的腔調，又有口音樣，他又說得快，即又黐埋一齊，咁我話聽唔明噶啦，即係一開始好老實講，真係聽唔明。
17: 啊，真係會
18: 真係會聽唔明，即係講得好快，咁我聽唔明。

0: 有北方口音嗰啲咧，咁之後就咁，但係過咗一頭半個月咁樣，咁你就係，畢竟你喺個語境入面係啦，所以你就喺個環境入面，所以我就慢慢就適應咯。咁對於內地同學仔嚟香港，可能一開始呢個英文嘅環境都可能
1: 聽，其實可能比起你已經係算有優勢啦，或者即係你
0: 即係你都學過，
1: 學過考試考過，
0: 所以咁你就需要一啲時間，但我相信呢個時間唔會耐咯。
1: 哇，即係都幾有趣啊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即係灣區即人有片天啦，啱先嗰啲可能更適合喺 EDU 裏面分享啦。我哋講翻喺職場上面啦，即係你啱先就話讀書嗰四年其實對於你喺灣區嘅發展係嗰個貢獻係更大嘅。咁但係你亦都係由畢業開始就已經決定留喺內地做嘢。你話你更喜歡內地嘅生活方式，其實差異喺生活方式呢個層面上面係乜嘢令到你覺得你更中意內地？
0: 其實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四年啦，咁喺北京嗰度食好多都是嚟自中國內地唔同嘅菜系，
1: 居然是
0: 反而我反而
1: 係
0: 係啊食嘢，我因為我個人啦，咁唔代表其他人啦，咁我個人反而好中意食唔同嘅菜系，就相對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化嘅環境，所以佢更多可能係唔同國家嘅菜系，但我反而唔係好中意或者食得慣唔同國家的菜，反而我係內地唔同地方嘅菜係我反而中意食咁樣。
1: 居然我真係諗唔到。
0: 係啦，一個就係美食上面啦，咁另一個就係生活嘅便利性咧。有啲地方的而且確而家內地係好多地方係可能方便過香港，譬如講緊你嗌外賣咁樣，你拎起部電話就 OK 啦。咁你喺香港當然而家都有外賣啦，咁但係仲有貴啲一回事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可能你真係嗰間餐廳冇上外賣平台，咁你真係要首先有佢嘅電話或者有佢外賣字，你仲要打俾佢，佢先會送過嚟俾你咁樣咯。咁所以就變咗，可能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四年已經習慣咗，咁有時翻香港都我個袋入面仲有銀仔咁嘅，即係買生果咁，我仲要俾現金佢，又找翻啲銀仔篤串魚蛋，咁佢仲要找翻銀仔俾我。又當然有啲店可以啲八達通啦，咁有啲都仲係冇噶嘛，咁你仲係要俾 cash 咁樣，我要帶銀包咁樣。咁當然，所以呢個習慣亦都係我而家喺內地都係要帶咗銀包，即係已經習慣咗。雖然冇乜用，因為你好多都可以電子化，咁但係我都係會習慣性，即係個 pat 冇坐住個銀包嘅話就冇安全感咁樣，係咯。所以我就係呢四年，我覺得就會有好多嘢就係日積月累咁，就覺得我自己反而同香港嘅生活方式相比，我反而已經習慣咗內地嘅呢一種，咁反而有時翻香港都唔習慣咁。
1: 反而咁樣就即係成為咗喺灣區做嘢嘅一個基調。
0: 係啦，呢個所以就變咗我當初更加多就係喺留翻喺內地度做嘢咯。咁而家嘅話就冇咁。
1: 但你而家其實你已經冇得講喺邊度做嘢。
0: 係啦，因為我係兩邊嘅，而家就係
1: 係咯。
0: 兩邊有時我都要翻香港。
1: 你而家名副其實就係即係
0: 灣
1: 區人咯。係
0: 啊，真
1: 係
0: 周圍就因為基本上有好多時候可能一朝早出門口係我住喺深圳嘅平時，平時住喺深圳嘅咁可能就一朝早
1: 翻工
0: 就翻香港咁樣，之後可能分兩日香港咁，之後就翻翻嚟深圳，之後過兩日就出差咁樣去，好似而家咁嚟到廣州度做節目咁，有時甚至乎去到更加遠去。啱啱上個禮拜我先至去雲南嗰度出差咁樣，咁就周圍走咁樣咯。
1: 享唔享受呢一種奔波嘅生活？
0: 奔波嘅生活咧，只能夠就話有時享受，攰嗰陣時就唔享受；做嘢嗰陣時可能就比較享受咁樣咯，因為你做嘢嗰陣時，你係我覺得我自己係樂在其中嘅，即係做嘢上面。咁但係你嘅肉體，你坐高鐵坐七個鐘或者坐飛機坐三個鐘，係真係會攰嘅。其實咁樣咯，咁就有啲地方係樂在其中，有啲地方
1: 都
0: 生理上都係會有啲疲倦咁。
1: 精神上係享受，
0: 係啦，
1: 但係呢個物體上，即係生理上或者叫身體上係會疲倦嘅，
0: 係啦，
1: 但唔係疲憊啊！哇，中文學得好好，
0: 係啦，
1: 係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即係叫做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个个嘉宾都要问的，我们叫湾区即人有片天嘛。其实你自己怎样理解，就是作为一个香港的青年回到内地，又或者现在是成为一个湾区人这样的状态？因为你都强调你来到现在这份工作是觉得自己可以升任连接内地和香港的这个桥梁的作用。首先就是你自己怎样理解桥梁要發揮咩作用？第二就係你覺得所謂灣區即人有片天，呢片天對於你個人嚟講意味住乜嘢？
0: 我覺得首先作為橋梁角色嘅話，其實因為橋梁咁，大家都知道有一邊行去另。

0: 另一边咁样先叫桥梁噶嘛，咁你作为一个连接嘅桥梁角色嘅话，就系连接紧可能讲香港同内地，咁而家就好明显啦，而家呢一份工其实我就系作为一个香港高校嘅代表，咁样去连接翻内地，去吸引翻内地嘅家长同埋同学仔，就通过呢条桥嚟到香港。咁当初自己亦都系通过呢条桥由香港去到内地咁样咯，所以就系因为有当初嘅呢个经验，所以而家就做翻一个反向咁样吸引嘅工作咁样。所以呢个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对于呢个桥梁的理解，就是当然这个样嘢是双向的，就是你我现在吸引内地的同学来到香港，可能之后也都会有一些现在通过这个节目可能都吸引一些香港的同学仔是来到内地读书或者工作。
1: 比较好奇就是你觉不觉得自己在学校内部又是发挥着就是将内地带去香港这一个工作的性質，
0: 其實除了同學仔之外，因為我們都有跟內地的合作，所以我也都有通過之前認識的一些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廣州、深圳這樣的一些政府部門或者機構或者甚至高校這樣，也都是跟我們學校如果匹配到一些合作的話，都會將他邀請他們來我們學校這樣去看一看，或者邀請我們學校的老師去到內地的高校去看一看，發現你一比之下就很明顯內地的高校就是面積很大，咁咧就同我哋學校比就非常之區別，非常之明顯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事務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技術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優勢可以提供咯。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每個因為係合作或者係橋梁，都係所有嘢都係兩邊嘅。咁樣你都會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唔该晒洪日希嘅，咁我哋咧仲未倾完吓，仲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问题未问嘅，咁就系到底 Harry 洪日希佢认为湾区即人有片天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咧？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唔够吓，我哋留翻听日咧再同佢探讨呢一个咁核心嘅问题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去到我哋嘅特别安排吓，六集嘅系列专题节目《湾区新工匠》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专访一位人工智能训练师。

0: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咧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0: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现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圍香島中學教師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為學生去內地交流的時候，老師教識了我們去了解內地發展，今次我再去帶下一代去到內地交流，考察做到一個傳承，希望這一代的香島人亦都可以將我們教他們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
13: 位於肇慶大頭頂的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13: 水。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15: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然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16: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咧五一假期吓，咁我哋亦都安排咗特别嘅版面啦，就系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尤其咧就系我哋呢一 part 啊，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咧喺湾区出现嘅一啲新工种吓。 嗱，喺2020年嘅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咧就被正式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啦。眨下眼咧，六年过去啦，这个职业唔系老咗，反而咧就系正在长成。从数据标注到提示词工程，从模型调参到价值观对齐，技术迭代令到这个职业的内涵不断地被重写。从少数人的探索到数十万人的选择，这个职业正在从边缘走向主流。广州格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就是这个过程最合适的讲述者了。他就是广东省人工智能训练师评价规范的起草人之一，也都是50000多名学员的培训者。六年间，他亲历了从 R 语言到 Python， 从传统机器学习到大模型的技术跃迁，也都见证了一个新职业从被定义到正长成的全过程。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喺新职业发展嘅节点上，张敏同我哋讲，人工智能训练师唔系六年前嘅嗰个职业啦，但系佢依然系一个新职业，因为佢嘅进化先至啱啱开始。今日嘅节目，我哋就跟随记者孙杨一齐听听张敏嘅故事啊！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州格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首先我们和张总打个招呼，你好。
21: 哎，大家好，
2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今天采访到您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一下这个新职业哈。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就被纳入国家的新职业，他当时是新职业。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了，那么六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这个职业？他还是新职业吗？
21: 是的，我认为它还是新的职业，但是它的这个新的方向和定义会不一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横空出世，然后以这个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呢，它基本上是又一次科技革命。所以与它息息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岗位，它里面就会有很多新的内涵出来。主要是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技术内核的新，就以前我们讲那个人工智能的时候呢，好像它是判别式 AI， 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呢，这个 AI 主要做的事情是对一个对象做分类啊，看它是 A 类还是 B 类等等。但有了大模型之后呢，它变成了一个生成式 AI。就是它可以去创作出新的内容，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去写文章啊、画图啊、生成视频啊等等，它是从内核上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岗位它的能力要求会不一样。就以前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它的很多工作可能是在要准备这个数据啊，就用在训练的这个数据要标注，然后呢对模型的参数做调整等等。但是到了现在之后，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要训练是他掌握写提示词的技巧，然后呢能够去通过 AI 通过大模型去做智能的标注。那以前可能是更多的用手工或用一些这个标准化的软件，但现在的话呢需要用这个智能工具去做标注，因为还需要去理解一些行业领域的知识，要跨领域的去做理解和融合。第三个就是价值定位的新，就是以前呢人工智能训练师大家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对做更多重复劳动工作的人啊，或者说打个引号的数据工人。但现在的话不一样的，他需要主动去理解业务场景，然后呢去转化成技术当中的一些元素啊，特别是像提示词啊，或者工作流啊，或者智能体啊等等啊，从而去为工作创造价值。这是我理解它的新的地方。
20: 对，其实我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比较远哈，了解的不是很多。那您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之前人工智能训练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呢？
21: 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那 AI 模型呢它需要有对应的，
20: 也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是训练 AI 模型是吗？
21: 训练是它一部分啊，然后也要去进行相应的应用。现在训练的环节呢会发生变化，就以前的训练可能是从头到尾训练一个全新的模型，那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再提训练的时候它可能是微调，就是已经有一个预训练模型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微调的数据去做二次训练，这个和以前 钱不一样啊。同时现在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通过自然语言，就是通过像我们这个说白话呀，或者写作文一样，去把自己的这种需求表达出来，这是所谓的写提示词，也就是提示工程啊。那这个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的。
20: 嗯，您觉得这个岗位更重要了吗？还是觉得它可能已经是会变成其他另外的岗位了？
21: 岗位是更重要的，但是它需要做更多的融合。就是有了大模型之后啊，很多一些之前我们看起来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其实呢它会这个门槛会大大降低。就是大模型现在很聪明，它会写代码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在以前呢，我可能需要学很多知识才能去做啊，但是现在不需要的。而现在我们人需要发挥更多的重视什么呢？去引导大模型去表达我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要贴合业务场景，贴合这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做表达，做这个桥接。
20: 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数据标注师或者是提示词的工程师，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21: 在当前的语境当中，这两种说法不完全对啊，都不完全对。他们只是描述了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在不同技术阶段和不同等级当中的工作技能要求的切片。我们在去年九月份呢，有去发布最新的这个规范，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这个评价规范。
20: 嗯，
21: 其中其实已经这个描述得很清晰了，就它是一个层级分明、方向明确的职业体系。那数据标注，它是我们在就是中级工里面的一个核心工作啊，然后提示工程呢，它对应的是我们 AIGC 方向下面的高级工或更高级别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智能工具使用模块的那个技能，就是他们只是那个我们
20: 工作其中的一项，
21: 对，局部啊。
20: 嗯，
21: 然后那这个职业它现在在我们标准当中的话呢，是有对应的这个边界的啊，涵盖的内容是从这个业务分析、数据标注，然后智能工具的使用、系统运维啊、算法测试、大模型微调等等全链路的工作啊，不同的等级它的要求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对应这个对应的岗位，就我们训练师的话呢，他需要去做适应，然后从执行者慢慢成长为设计者和引领者。
20: 嗯，我相信哈，您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哈。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像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现在的这个核心技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大模型到来之后，然后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到来之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有一些什么样核心的要求呢？
21: 整体来讲的话呢，由于当前这一次 AI 的技术突破，岗位的技能它的变化呢是可以说是基因级别的。从我们的标准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的三级和四级新增了一个叫做 AIGC 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的标准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数据智能，还有一个叫做 AIGC。那为什么会有 AIGC 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它这个有突破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在 AIGC 这个领域当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示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在原来的数据智能方向，它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我们讲这个数据标注啊，数据标注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呢？肯定还是要做的，但是以前可能是人主导去做。

0: 那后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AI 工具，AI 的能力去做这个就是标注的工作，然后人去做判定，啊，去做审核把关就可以了。所以一个是我们新增了 AI 机器的方向，它是个全新的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传统的方向的话呢，需要更多的使用AI 的工具去辅助、去赋能我们的这个工作。
1: 那现在有人会说这个大模型会让人工智能训练师失业，这个您怎么看呢？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是不是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它如果发展得越来越智能啊，或者是变化得越来越先进的话，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
0: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岗位会面对的，我们当前，很多岗位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啊，就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本身不会失业，反而是什么呢？一个升级，就是它的内涵、它的技能等等有很多新的变化，它是一次新的升级。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版的规范里面哈，就列出了大模型微调，还有提示工程，还有 AI 产品解决方案、智能训练流程优化等相关的内容和技能，这个是在之前没有的。所以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而言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就是以前那些工作可能 AI 可以去替代，但是呢，它又有新的工作内容，而这新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它在后续的岗位当中需要重点去做的事情。所以它这也是一个新的需求的爆发，它体现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升级方向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说直接取代或者冲击掉，它是什么呢？有升级。
1: 对，因为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呢了解的不是很多啊，就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如果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话，您会怎么描述呢？比如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会需要做什么，然后继续做什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发送这个推文为例啊，写推文这应该是一个很多公司都会去做的事情。那现在 AI 出来之后的话，其实 AI 可以非常快速地解出这个推文。但如果你说通过简单的提示词或一些指令让 AI 去写的话呢，它的内容啊，还有它的这个呈现形式啊、效率啊等等，是很难满足我们
1: 用户
0: 这个
1: 需求，
0: 对用户的需求的。那人工智能训练师他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他需要去了解这个推文的发送的整体流程啊，就是从前面的这个内容的理解消化，然后到行文的组织，特别是里面的这个格式的一些要求，啊，再到发布的时候，它发布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工序去推送到这个公众号管理的后台啊，等等。然后呢，它需要干嘛呢？就理解这个需求之后，它需要设计对应的提示词啊，然后把核心的诉求放进来，然后通过提示词呢去产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个论文。这里面要求核心点的话呢，可能是格式、排版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流程固化。可能我需要搭一个智能体或搭一个工作流，然后把这个事情它就是变成一个固化下来的。我后面我们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人再去做很多这个其他的工作了，就是可能要发推文的部门啊，或者这个人的话呢，把自己的需求简单描述出来，放到一个智能体或一个工作流里面去，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可以打个80-90分的推文，那这个人的话最后再自己把关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工作流或这个智能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训练师能够让这个智能体更智能、更贴近用户的需求，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 AI 很厉害啊，但是不同的人用它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区别。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的表达、流程的设计。这个事情的话呢，是需要做专门的打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其实我们在讲提示工程的时候呢，它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如何去把用户的需求去表述出来，然后让 AI 更清晰的理解，从而让 AI 去遵循用户的需求去做内容的输出啊。它的形式可以是提示工程，也可以是搭工作流，也可以是搭智能体。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他要核心去做的。
1: 那像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那是不是每一个大厂都需要的职业呢？
0: 应该讲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可能他们的岗位名称里面，不会直接标注出来是人工智能训练师啊，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的能力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的理解它是会融合到各个具体的岗位里面去。
1: 那么最后哈，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新职业，那么我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哈，尤其是专家的角度，来告诉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现在入局会不会晚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是之前的一个新职业，现在又成为发展中的一个新职业，那么现在入局的话会不会晚呢？
0: 我觉得咱们先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政策在强调的所谓的科技革命。大家现在对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这个 AI 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科技革命。这个点呢，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到，我们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就发生过，就大家知道有三次啊，公认的三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话呢，它又是一次这个工业革命啊。那么有这个革命的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遇和想象空间。当然，它也有很多冲击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入局呢，它非但不晚，而恰恰是我们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干出一份这个精彩事业的最佳时机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哈有了一个更新的理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下湾区新工匠嘅视频版嘅，期待你嘅反馈，亦都喺度咧，希望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听日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嘅，亦都继续会有今日嘅呢一个版面啦。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嘅，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

0: 我是主持人朱光，
1: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我有预习噶。今日我哋学习从不理性嘅交易看狂热嘅投资者犯咗乜嘢错，系咪咧？
0: 系啦，大家要做好笔记啦噃。内地投资者投资港股渠道众多，其中就包括投资内地上市嘅以香港股票市场标的指数为基准嘅指数基金。咁而呢啲指数基金咧喺2021年初嘅交易所场内交易当中，一度出现咗巨大嘅溢价。嗱喺2021年嘅1月19日嘅交易里头啊。跟踪住恒生国企指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咧，就去到0.979元，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系只有0.8733元嘅啫。咁同一日咧，另外一只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收盘价格系去到2.901元，咁而当日呢只基金嘅净值咧仅仅系2.8084元嘅啫。咁喺呢两只基金上咧，当时蜂拥而入嘅投资者，比基金净值啊就多付出咗大概0.01嘅代价啦。咁严格嚟讲，交易所场内交易嘅上市基金份额喺一啲时候出现溢价，就并唔一定系唔理性嘅。譬如话一位基金经理佢净系发行咗一只基金，咁呢只基金啊只喺场内交易嘅啫，场外就唔接受申购，而且咧场内交易嘅份额系固定嘅。咁呢阵时呢，如果呢位基金经理嘅投资风格最近受到市场热捧，场内交易嘅基金份额就有可能喺被抢购嘅情况之下出现一定嘅溢价。
3: 喺呢一种嘅情况之下，我哋好难用一句说话去判定投资者系理性啊，亦或系非理性嘅。因为如果呢一位基金经理真系值得托付嘅话，咁除咗喺场内买入溢价嘅份额之外，投资者并冇第二个方案可以选择。
0: 是啊，但是呢，场内基金的溢价如果是理性的话，那背后呢一定要同时符合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只基金在市场上面是没法子找到任何复制品的。第二呢，就是这只基金没法子在其他的渠道平价买到的。那如果一只基金符合这两个特点呢，那在特殊的时候呢，一定程度的场内溢价都是可以理解的。反正都冇法子用唔溢价嘅方法嚟达成呢笔投资咯。
3: 哦，反之，如果一只基金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复制品，又或者用其他渠道平价可以买到，咁喺场内市场付出溢价进行购买嘅投资者，就一定咧系非理性噶啦。咁样样同放喺官网3000元可以买到嘅手机佢唔买，一定要到门店使5000元预订同样嘅机型，道理系一样嘅。
0: 以这些被内地投资者所热捧的以香港市场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指数基金，就并不符合以上介绍的两条当中的任何一条。首先以同一股票指数为标的的指数基金，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其次，这些指数基金和他们的联接基金在一级市场的申购状态往往都是开放的。
3: 亦就是说，当一只指数基金出现溢价的时候，投资者完全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买入另外一只没有溢价又或者是溢价较少的指数基金，或者用平价在一级市场申购基金份额。即使 ETF 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比较高，投资者亦都可以申购一些 ETF 基金的联接基金，因为联接基金的申购下限要求往往很低的。

0: 但系咧喺2021年初燥热嘅市场波动当中，投资者佢系冇咁做噃。
1: 好明显啊，冲动买入呢两只指数基金，而冇选择其他当时冇日价嘅指数基金嘅投资者，佢哋系唔理性噶。佢哋并唔知道喺同一日，自己如果去购买一啲其他嘅指数基金，譬如话同上面提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准指数相同嘅另外一只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又或者咧喺场外市场付出一啲嘅申购费去购买呢啲基金嘅联接基金，咁就唔使使咁多嘅钱都可以买到同样嘅嘢啦。所以邝主任啊，我谂不理性嘅交易带嚟嘅系市场嘅惩罚。
0: 系啦，嗱喺仅仅几个交易日之后嘅2021年1月22号，上面提到嘅某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当日收盘价格，就从1月19号嘅0.979元下跌到0.859元，跌幅达到12.3%。而上面提到嘅另外一款交易型嘅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嘅同期收盘价格咧，亦都从2.901元下跌到2.739元。咁呢其中主要嘅原因咧，就并唔系同期嘅股票指数有下跌，而系之前高日价率嘅消失啊。
1: 睇嚟咧，当投资者将眼光投向香港股票市场嘅时候，尤其需要保持理性啊，而唔系被狂热嘅情绪冲昏自己嘅头脑，以为买到就系赚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0: 所以咧，我哋投资一定唔可以头脑发热啊，不要上头，要冷静思考。香港市场系一个更加成熟嘅市场，投资者嚟自全球各地。同时香港市场相对更加市场化，上市公司在估值低的时候会采取回购、退市等方法，估值高的时候又会更加容易去增发和减持。而内地市场相对来讲，资本运作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些类似私有化退市、大比例配股、对大股东大折扣定向增发等，这些过于激烈的财务技巧也都没那么容易见到。所以投资香港市场对投资者提出的要求就会更高咯。
1: 所以呢，综上所述，对于那些有准备理性的投资者来讲，香港市场无疑是被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盈利场所。但是不惜花费高额日价在内地市场买入香港市场指数基金的投资者来讲，他们对几日之内就会到来的亏损视而不见，对明显能够以更合算的价格完成的其他交易方案完全不察觉。对于这样的投资者来讲，盲目追逐香港市场的投资机会无疑是危险的，只有多一些的理性，少一些的冲动，才对得住自己的资金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是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6: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黄教授话，有好多投资者都中意交易呢一个词。似乎交易代表着变动，变动就意味着有机会
7: 啊。实际上，没有准备的交易是非常糟糕的，它和赌博其实并没有差别，都是落一个注，然后指望随机的变动居然能够确定地为自己赚到钱。今天的财富学堂就来讲讲用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
1: 用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黄教授说，书上有讲到，在从本杰明、格雷厄姆

0: 再到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体系当中，市场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一度将市场拟人化了。这一位市场先生有阵时就很热情，有阵时又垂头丧气。那价值投资者应该怎样从这一位的市场先生的身上赚到钱呢？
1: 利用市场先生的弱点，当他情绪高昂的时候就卖给他，反之就由他手中买入。这一买一卖之间就是交易之道了。由此可见，有些人认为价值投资者一定要长期持有不动，实在是大错特错。以上所讲的对市场先生低买高卖，只是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对价值投资的交易之道的简单表述。咁呢个表述系过于简单，以至于唔少人又将呢种交易误解成咗价值投资只系喺一个标的上高进低出，赚市场波动嘅钱。咁实际上，以上所讲嘅只系价值投资交易方法嘅核心精神。将呢种精神拓展开咧，我哋就会得到一种全新嘅交易思路，就系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
0: 讲到重点了，等我来读下这一段先。书上说，以商业的思维来做交易，指的是将自己所有的持仓股票看成是自己的一单单生意，同时呢将自己的整个持仓看作是一个企业集团，然后我们就要随时参考市场的报价，在一些生意之间来回倒腾啊。
1: 是啊，那这些倒腾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通过卖差公司买好公司，改进企业集团的整体质量。第二，通过低买高卖，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价值。第三，就是通过分散投资，优化企业集团的稳定性。
0: 明白了。对于价值投资的交易来说，以上三个交易目标都会增加投资组合的商业价值，亦就是说令我们的整体持仓这一个大企业集团变得越来越好。尽管任何一次在公开市场进行的交易都不会当场增加投资组合以市场价格衡量的市场价值，但只要商业价值不断增长，那市场价值在长期就会增加，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事。那怎样在不同的商业之间去权衡呢？
1: 等我哋嚟睇一个小例子啦。咁呢个例子咧，唔包含以上所讲嘅第三点，亦即系整体持仓嘅分散性同稳定性，但系却诠释咗第一点同第二点，亦就系企业嘅质量同价格。咁假设你拥有一家运营正常嘅蛋糕店，隔篱仲有一啲其他人嘅裁缝店，两种店带嚟嘅利润都系50,000元每年，相差并唔多。平时每个店的交易价格亦都在500,000左右，亦即是10倍 PE， 日子就过得太平平，街坊邻里既需要蛋糕，亦都需要改衫，大家都是相安无事的。
0: 只不过这种平衡总有一日会被打破的噃。
1: 是啊，没错啊。随着蛋糕店生意业务的发展，有人找到你，想以100,000的价格买低你的蛋糕店。咁尽管呢个100,000对应嘅20倍 PE 并唔算太高，但你而家有三个理由就可以支持你将蛋糕店卖出去。
0: 如果系我嘅话咧，可能会咁做。第一，假设卖咗蛋糕铺，可以去买低两间裁缝店啊。第二，当整蛋糕成咗市场热门，竞争就会越嚟越大，单店嘅利润喺长期嚟睇可能系逐步下降嘅。仲有第三点，电商行业的发展会导致实体服装店慢慢变少，大家通过网络去购买衣服也都会越来越多，而网购回来的衣服买到手之后，你有时会发现不合比例，就会增加一个去裁缝店修改的一个次数，裁缝店的业务也都会慢慢上升了。
1: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卖咗一家蛋糕店，买入两家裁缝店，系一个大幅增加投资组合整体价值，将年利润从50,000元变成100,000元嘅好机会。咁同时呢个交易又会令到投资组合嘅长期商业展望变得更好。尽管以100,000嘅市场价格卖出一家蛋糕店，同时买入市场价格亦都系100,000嘅两家裁缝店，并冇为你赚到现钱，但系喺长期市场价格一定会跟上商业价值嘅变化。
0: 不过呢一项交易就一定可以达到预期嘅啦咩？
1: 需要指出就系咧，当价值投资者以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时候，佢并唔一定要同时达成更好、更平、企业组合更稳健呢三个目标，而系只要显著咁改善一个或者两个目标，同时冇俾其他目标造成显著嘅伤害，或者造成嘅伤害明显少于带嚟嘅改进就可以啦。
0: 唔系好明白。
1: 但譬如话喺资本市场上，同一家公司位于唔同市场嘅股票价格可能会喺长期变动巨大。咁呢个时候，尽管来回交易同一家公司嘅股票，既唔会改善企业嘅质量，亦都唔会降低企业集团嘅波动性，但系咧就会增加账面价值。嗱咁样啊，亦都系不失为一桩划算嘅买卖啦。
0: 我明啦，我想起咗喺《孙子兵法》当中有一句说话系咁样描述胜利者同埋失败者嘅区别噶：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对于投资呢一件以金钱为军队、以市场为战争嘅事，价值投资者绝对唔系唔做交易，而系咧唔轻易做，唔会冇准备去做。当我哋以商业思维交易嘅时候，落单嘅同时就已经赚到咗钱，之后嘅市值变化只不过系水到渠成啫。而对于嗰一啲心存侥幸嘅赌博式交易嘅投资者嚟讲，佢哋所要面对嘅大概就系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嘅困境啊。
1: 系啦，咁以上咧就系用商业嘅思维做交易嘅相关内容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信息或者重温财富学堂嘅内容，请下载并且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同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复习啦。好啦，落堂。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1: 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啦就一齐嚟关注一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假期之前咧市场嘅表现，同埋咧经过完呢一个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呢一个操作嘅。咁啊，请到嘉宾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4: 系你好，主持人。
3: 咁啊，见到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之前吓，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理想嘅吓。咁啊，上证指数咧重新啊翻到啦4100点嘅呢一个嘅上方嘅，咁包括咧好似深成指啊，同埋呢个创业板指其实都系咧相对活跃嘅。咁啊，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4: 市场表现的话，如果看指数等定都不差啦，首先大家都说脱敏啦，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在度淡化，或者说大家不当一回事啦。但是如果是将指数和个股放在一起看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表现差别很大。这个甚至有些时候投资者就觉得在这个地方只是赢了指数没赚钱。所以对于近排的市况，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对于地缘政治的这种担忧淡化之后呢，大家在这里揸紧行情的机会，咁优先的重点，由于是场内这个加杠杆的话，咁基本上都是以承担风险的作为代价的话，去追逐我们讲的这种进攻性，咁相对来讲更多还是科技股的高弹性为主，尤其是业绩那个景气度越高的话呢，相对来讲市场的这个热情积极性就越高咯。
3: 咁望翻今个星期咧，整体市场嘅表现嚟讲咧，都系同一啲嘅即系业绩嘅公布咧，会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挂钩喺里边嘅。咁相对咧，公布出嚟嘅业绩较为之好嘅板块咧，似乎咧系有较佳嘅表现嘅吓。咁啊，呢啲嘅咧年报、季报咧，亦都系嚟到咗呢一个披露嘅尾声啦。咁结束完之后咧，市场嘅焦点会放喺边啲方面？咁前期公布业绩较为之理想嘅公司，系咪会喺下一阶段咧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咧？
4: 首先，我觉得就系而家。公布完业绩之后呢，大家会觉得即是说大家打名牌的时候会选什么东西，那我们还是基于一个前提，就是场外的增量的资金入场并不延续，更多还是靠这个 场内

0: 你主動去增加槓桿，即係主動加槓桿以承擔風險為主。咁佢既然要承擔風險嘅話，咁呢個時候你肯定佢哋對市場嘅呢個期望或者講訴求就比較高啦，更加積極啦。咁所以相對嚟講，我哋覺得就話即推動嘅科技股嘅話，始終係更加值得去關注啊，因為始終由呢個 AI 算力所引發嘅全球嘅通脹啊，一路一路咁通脹啊，可能開頭係芯片啊，即係 CPU 啊、GPU 啊、內存啊，而家越嚟越多啦嚇，即係鋪銅板啊、PCB 啊，然後再向上游啊、銅箔啊呢啲 CCL 啊，不斷嘅通脹啊，都喺度蔓延啊。咁呢個時候漲價嘅題材去帶嚟嘅業績嘅增長咧，首先佢係漲價就係最容易啊產生業績啊，而且咧往往如果佢個漲價嘅幅度同埋頻率高嘅話，咁嗰個業績嘅增長個幅度係好驚人，甚至恐怖嘅嚇。咁所以而家大家都講業績驅動嘅時候，雖然都係有業績嚇嘅增長，但係傳統嘅產業或者講一啲周期性嘅產業同呢啲科技股佢嘅業績嘅增長仲係即係相差好大。咁所以市場嘅熱情喺呢度嘅話，我覺得更多嘅仲係以追逐科技為主。但係咧，的確呢個一啲核心嘅品種佢嘅升幅亦累積得比較大之後咧，我哋要注意嘅就係、是。在同一个主题的内部它往往由于太热的时候也容易产生我们讲的内部的切换，即是一二三四线股之间的切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又想即是搭这个科技的顺风车，但是呢又不敢买那些升幅很大的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同一主线下面或者说同一个科技的这个故事主题下面揾一啲相對嚟講二三四或者講甚至比較冷門嘅品種，等待佢嘅呢種補升或者講輪動嘅話，可能相對嚟講仲係一個比較現實嘅選擇。
1: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呢幾日啦嚇，啲嘅能源金屬類嘅個股咧表現咧係相對較為之理想嘅，包括似鋰啊、鉬啊咁樣樣嘅。咁啊，亦都睇翻一啲嘅即係數據方面都顯示咧，我國呢個鋰電產業鏈咧，經過短暫嘅呢一個嘅回調之後咧，似乎再度出現一個嘅強勢。咁一季度咧，儲能鋰電嘅出貨量咧達到咧215吉瓦時嚇，同比增長139%，超過1倍嘅。咁頭部企業嘅訂單咧就排到咧2026年底，甚至乎咧2027年嘅第二季度添。咁啊，點樣？睇到相关产业链后续嘅呢个表现啊？
0: 相关产业链嘅话，我觉得有咁亮丽嘅呢个开工嘅呢个数字啦，同埋交货数字，即系显示出嚟第一个系有需求嘅啊。咁有需求驱动嘅呢个业绩咧，咁就相对嚟讲系肯定比较靠谱啊。而且咧呢个里边咧，好多时候如果仲系一啲以外需为主嘅话，咁我觉得起码又更加令大家放心，因为有时候国内嘅话。第一个有时惊需求唔够，或者讲一啲即系话补贴啊，到咗期之后话跟唔跟得上吓。但系如果佢系有需求，而且系海外需求比较旺盛嘅话，咁我觉得就系对于呢个订单嘅真实性同埋可持续性系比较会有呢个底气。咁但系咧呢个时候基于需求嘅呢个增长啊，订单多之后咧，咁我哋可以即系话好自然咁去睇到咗呢个产品嘅涨价或者讲原材料涨价吓。咁所以相对嚟讲就系话。一旦呢个行业嘅景气度出现咗明显嘅提升嘅话，咁往往最早感应嘅或者讲最容易直接反应嘅系喺业绩端有呢个验证嘅，咁基本上仲系以我哋讲嘅上游嘅系比较早嘅吓，咁所以大家可以关注嘅就系喺呢个利润嘅分配里边，到底佢系更加靠偏向于边度吓？咁呢个咧可以根据呢个比如话锂电池呢个产业链喺2026年系一季报嘅呢个业绩嘅增长嘅呢个幅度嚟睇下，你就可以睇一睇就话呢个锂电池呢个蛋糕到底佢最大头系上游食咗啊，仲系中游啊，仲系下游吓？因为我哋睇到就系话喺呢个公布呢个业绩嘅增长嘅时候，其实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环节，其实佢嘅业绩嘅增长嗰个幅度嘅话，其实仲系可以差好多嘅吓。咁所以如果你系想，真係即係話把握住呢個風，而且係比較精準咁樣去把握呢個風口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你個功課要做得細緻一啲，就係喺成個產業鏈起勢嘅時候，睇一下邊個係最受益嘅，或者講最確定能夠比較早就得到業績驗證嘅嗰啲環節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喺一季報之後，大家其實已經係開始準備期待緊二季報嘅呢個數字啦嚇。咁所以對於呢啲咁嘅板块或者个股嘅话咧，就可以择机去进行潜伏啊。
1: 咁另外见到咧，就今个星期一啲嘅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半导体设备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咧相对比较之强嘅。咁其中好似咧就寒武纪吓公布咗呢一季报之后咧，股价即刻就拉到涨停板啦，因为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咁啊，净利润咧同比增185%吓。公司一讲到啦，业绩嘅变动主要咧就系受益于人工智能行业算力需求嘅呢个持续嘅攀升嘅吓。除咗话呢一个嘅龙头之外咧，其实好多嘅半导体设备制造嘅公司，好似北方华创啊、中微公司啊等等啊，佢哋嘅业绩咧都系咧就创出唔错。嘅一个嘅记录嘅吓，甚至乎亦都有啦，系刷新咗单季度嘅呢一个历史嘅新高咁样样嘅吓。咁啊，对于相关嘅板块后续系咪继续喺人工智能嘅浪潮之下咧，可以继续睇过一线咧？
0: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靠谱嘅呢个一个推导啦吓，因为有业绩嘅全球，其实呢个算力嘅呢种膨胀仲系喺度，远远未到呢个我哋讲嘅到顶点或者讲过度嘅呢、这个，即系讲严重嘅泡沫化吓。咁呢個時候本身佢嘅訂單會帶嚟需求，帶嚟呢個業績嚇。咁而且最近我哋睇到就係重要就係喺自主可控呢方面，又或者講喺中美之間嘅呢種科技嘅呢種互相限制與反限制嘅呢個過程，其實自主替代啊，或者講國產嘅呢個替代嘅呢啲題材，佢嘅重要性都喺度，即係相對嚟講係冇減少，反而係越嚟越提升嘅。咁所以變成咗有。既有呢个行业景气度 AI 算力嘅呢个景气度啦，能够叠加呢个自主可控嘅，且唔受制于人嘅，咁样呢两种嘅呢个我哋讲嘅主题之下咧，我觉得对于半导体啊，或者讲呢啲同呢啲有关嘅呢啲咁嘅科技嘅个股嘅话，其实中期佢仍然系可以值得我哋去留意或者讲去寻找佢嘅介入机会咯。
1: 咁另外咧，今个星期咧，亦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重要会议啊，消息方面嘅一个嘅推动啦。咁啊，相关嘅房地产板块咧，其实都系有翻少少嘅一啲嘅起色喺里边嘅。咁包括咧，就会议当中都讲到话，继续咧会推进呢一个嘅城市更新吓。咁喺呢个背景之下，有冇边啲嘅板块咧可以再留意啊？
0: 城市更新嘅话，我觉得对于房地产呢啲咧，咁就更多仲系一啲即系话，希望佢而家唔好嚟拖后腿，尤其喺投资呢方面，即系尽量。能夠將佢對於投資或者講固定投資呢股嘅影響啊降到低下，咁但係咧，我哋仲要注意就係話與時俱進，因為喺呢個星期嘅重要會議上面提到個六張網啦。咁我覺得如果講城市更新嘅話，咁可能呢個城市管網呢個題材可能更加現實一啲，因為佢除咗係同呢個城市嘅房地產呢啲作為基建嘅話有關之外，佢更加係對於成個城市嘅。这个现代化的程度啊或者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房地产啊，我们既是希望它能够平稳一点，我们更加要看看的话，它结合现在的高质量发展的时候，房地产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我们讲的新出来的这种这样的结构性机会，把握这些机会的话，给你去期待这个政策来将房地产救起身，来得更加现实一点咯。
1: 咁啊，今次召开嘅呢个张政局会议咧，亦都系讲到啦吓，要稳定同埋增强咧资本市场方面嘅一个信心嘅，咁都算系喺历次嘅会议当中啦，第一次有咁样样嘅一个嘅即系提法咁样样嘅。咁啊，对于后市方面会唔会增强一啲嘅信心咧？包括好似国家队入市嘅力度会唔会进一步增大咧？
0: 呢、这个国家队嘅入市，咁我觉得就系话，我哋当然可以期待啊，而且喺。而家大家都覺得中國資產嘅呢種安全性喺全球都係一種避風港灣嘅時候，我覺得對於中國資產嘅配置需求只會提升嚇，唔會減弱嚇。但問題就係佢作為機構投資者，佢入嚟用咩節奏，以及佢嘅傾向性選擇咩行業啊咩嘅呢個策略嘅話，咁呢個係千差萬別嘅。咁呢個時候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希望係即係話係美好嘅，但係點樣去進行佈局，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嘢？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基本上只能够靠自己，即是没人是救世主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极致的分化行情，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还是既要保持信心，但是我们觉得更多还是要去不断地去学习，做到这个与时俱进。
1: 咁另外关注国际方面啦吓，咁啊见到之前咧就系美国同伊朗咧有一个嘅谈判吓，咁但系咧就最近都见到就有一啲嘅消息传出，可能啦会变成一个咧就长期方面嘅一个嘅封锁啊等等啊，咁似乎呢件事咧短期有冇法解决吓，咁啊相关嘅一啲嘅板块，譬如好似石油、石化、煤炭等等啦，今日星期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低位嘅反弹嘅吓，咁后市方面点样睇待咧？
0: 如果呢个冲突嘅长期化嘅话，咁我觉得对于能源产品啊或者讲同佢。相关的这些产品它的价格中枢肯定是一个上升的，而且是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其实 仲未有一个充分嘅体验。虽然大家而家好似觉得话股市都脱咗敏，但系实际上经济方面嘅影响其实只系慢慢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可能对于呢个市场会有两个嘅预期差，一个就系未来呢啲产品嘅价格终于向上嘅呢个预期差，同埋对于世界经济嘅影响嘅嗰种向下嘅呢种预期差，可能都会同时存在。咁所以对于投资者嚟讲，就系话基于呢一次呢个冲突下嘅长期化存在，可能会长期出现嘅一啲即系产业嘅变化，我哋觉得系要有足够嘅清醒嘅认识，因为呢个地方可能而家有啲嘢其实只系啱啱开始嘅啫。
1: 咁对于话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市场嘅一个走势会点行咧？唔知温生咩预期咧？
0: 五一之后嘅话，我觉得首先就系话，如果这个地政治呢度冇出现咩新嘅恶化，或者讲新嘅好尖锐嘅冲突嘅话，咁可能即系只要佢大家仲系打打谈谈咁啊拖住落去嘅话咧，咁可能外围环境冇一个好明显嘅恶化嘅话，咁我哋嘅 A 股可能更多仲系以内新嘅呢种推动为主噶，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更多仲系以一啲结构式嘅行情为主啊。咁结构式行情里边，可能最中意讲嘅故事仲系呢个业绩啊，即系话讲呢个产业景气度啊，尤其系同呢个升价有关啊、算力有关嘅呢种，我哋呢种全球性嘅呢种通胀嘅浪潮啊。因为一旦佢确认咗嘅话，咁其实就系第一个佢嘅机会会好大，而且咧，好多时候咧，佢持续嘅时间亦会比较长啊。咁所以对于算力嘅呢种我哋讲嘅通胀嘅机会，我觉得喺五一之后，我觉得市场仲系会有一个比较深入嘅呢种机会嘅挖掘嘅。
1: 所以五一之后翻嚟嘅呢一个投资布局咧，仍然都系关注翻科技方面嘅赛道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就系始终仲系以科技为主啊，而且科技里边主要就系通胀啊，即系我哋讲嘅有涨价概念，咁能够有涨价有需求嚟。于边度？咁基本上我哋讲嘅万变不离其宗，多数都仲系以 AI 算力为呢个主线嘅。
1: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都祝你假期愉快。咁我哋下期再倾吓，拜拜。
0: 好，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7: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财智湾区，
12: 财智湾区，
13: 好的，首先来到财智湾区。五一的假期热度高涨，多家机构的预测和报告显示，多地春假叠加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或达上半年的高点，亲子出游、短途周边游、深度体验成为了假日出行的鲜明的趋势。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呢也更加注重出游的品质和情绪价值，多元文旅业态持续发力，彰显了国内旅游市场的活力。
1: 最近呢有多个的在线旅游平台呢相继发布了五一旅行的趋势报告，报告当中显示今年的五一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空前的，好像以广州、深圳作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表现是尤为之抢眼的。广东省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68%， 广州登顶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目的地的榜首，而深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幅达 110%， 文旅消费的潜力正在加速并发。
13: 那今年的五一假期，大湾区文旅市场有哪些新的玩法，呈现了怎样的新特征？五一假期大湾区有哪些好的去处呢？本期的才智湾区，我们就和您聊一聊五一假期打卡大湾区的 N 种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颖仪你好。
3: 大家好。
13: 好的，那首先啊，还是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大湾区文旅

0: 市场的热力值怎样呢？
1: 哦，其实我今年的五一假期吧，广东省文旅市场呢是展现出比较强的吸引力的。那么根据同城旅行指数显示，假期内全省旅游产品整体搜索及预订热度呢，同比上涨了68%。那么跨省的游客源呢，占比达到40%。可以说呢，珠三角城市群呢承载了超60%的入省客流。那么其中呢，像省会城市广州，它的表现就比较突出。根据同城旅行报告吧，广州呢位于五一全国酒店预订热门的目的地榜首。那么当地的酒店预订热度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3%。那么像珠江新城啊，长隆度假区周边的品质酒店呢，预订是特别火热的。那么深圳呢，跻身了五一国内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榜单的第六位。那么截止到4月17日吧，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等热门景区五一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45%。深圳呢，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本地市民的出游意愿同样高涨。数据显示，深圳游客的出境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5%。那么，广东省内其他城市亦各有亮点。像珠海的话，它也有个长隆，它的长隆海洋王国亲子门票的增速呢，也是增速较快的。像佛山的话，它的祖庙博物馆和清晖园博物馆的一些连线产品销量也比较突出。可以说呢，广东的文旅消费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那么在出境游上呢，大多数游客呢以短途出行为主，香港啊、澳门啊就成为了选择。
0: 是的，请影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大湾区的内地的热门旅游城市准备了哪些大招来迎接这波泼天的流量呢？
1: 可以说呢，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的热潮来袭，大湾区内地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都在精准发力。他们呢，结合自身的城市特色，让惠民让利、场景创新、文体融合、科技赋能、本土 IP 打造等方面呢，推出海量的文旅活动和消费政策，全方位承接假日文旅的流量，激活湾区的消费活力。那么我们还是分不同的城市来说吧，因为确实是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首先就刚刚提到的广州，那么广州呢，它是以焕新五月、潮玩广州为主题，推出了7大板块、1000余场文旅活动，实现全业态、全人群的覆盖。消费福利方面呢，就投入了2000万开奖、有奖发票这样的活动，加码商圈、餐饮店、酒店联动促销，那么2600余家商户呢支持外卡消费，同时为广交会参展商、在世持票的游客提供门票减免、消费折扣等专属权益。业态体验上呢，落地榴莲嘉年华、广式靓汤生活节等美食活动，汇聚多国咖啡品牌、动漫嘉年华、沉浸式巡展等年轻潮玩业态。同时联动各大景区、文博场馆推出非遗展演、艺术展览、森林休闲等活动，那么叠加呢多场大型演唱会、话剧、越剧等多元演绎，可以说呢，就是这一方面，广州呢是可以有多元的一些体验的，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些比较亮眼的，比如说这个 AI 光影啊、无人机展啊、机器人演奏呀、等等。打造呢数字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结合本土的大湾区 IP 吧，那么擦亮城市的文旅招牌。深圳的话呢，就是主打的科技、滨海加体育这样的文旅特色，它发布了200余项文旅活动吧，那么覆盖五一、端午、暑期3大消费点。那么城市贯穿夏季的是消费三重礼，也就是说通过消费券、数字人民币红包、商圈满减、学生专属折扣等惠民活动拉动消费。那么全新上线 AI 文旅平台，湾游记整合购票活动。

0: 询、精准游玩推荐、跳跟群益联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以市体育中心为核心打卡点，依托中超赛事热点，打造潮流美食市集、湾区超级玩咖音乐节，配套多风格的舞台演出，场馆同步开放旅游、篮球等多项免费场地，创新体育、市场、音乐的休闲模式，结合滨海无人机光影秀，展现滨海科创的一个城市特色。那么珠海呢，它就聚焦了山海资源与文化底蕴，落地超过百场的一些文旅活动。海岛文旅呢，主打轻松的一些慢度假的活动，比如说像外伶仃岛啊、东澳岛呀、长青岛啊，就推出了趣味休闲、沙滩电音、海岛风筝音乐会等特色活动。文化体验层面呢，圆明新园它的有非遗打铁花、大湾区狮王争霸赛、唐家古镇特色主题活动呢轮番上演。那么科技文旅的亮点也是比较多的，像太空中心啊、艺术中心依托 AI、VR、AR 等这些技术呢，打造沉浸式的体验。同时呢，珠海也举办多场话剧、音乐会，落地城市地标免费文艺演出，推行六大主题旅游路线，并凭呢粤 BA 等赛事的一个门票呢联动商圈。景区呢也推出了多重优惠，丰富游客的一个体验。东莞和中山它是聚焦于小众的风驰文旅赛道，那么打造呢特色乡村滨海微度假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像东莞呢，它就是打造滨海湾的近14天的海边咖啡嘉年华。那么它集聚了数十家咖啡轻食品牌，打造白天滨海市集，晚上呢音乐 live house 的模式。那么依托呢海景草坪，打造网红打卡点，配套落日特调饮品、帐篷休闲区，并提供了智能小巴接送、叠加消费券和免费咖啡等福利，打造湾区特色滨海松弛的度假场景。而中山呢，就全域铺开乡村水岸的咖啡音乐节，主会场加百村联动的模式，23个镇街，超过100个社区同步落地超百场活动，以岸线呢为天然的舞台，那布局呢1000余个美食文创非遗摊位，融合乐队演出、民俗表演、打卡竞赛等活动，同时推出美食促销、家电换新、汽车补贴等政策，以水岸、咖啡、音乐、乡村四大模式相结合的创新方案，那么激活乡村文旅和城市消费市场。
1: 是的哈，刚才颖怡介绍完了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各个特色之后啊，真的很让人心动啊，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主题。那港澳呢也是内地居民热门出境游的目的地啊，那这个五一假期港澳又推出了哪些精彩的文旅消费活动呢？
0: 那作为内地热门的短途目的地吧，香港啊、澳门啊，五一期间也上线了艺文展演啊、主题集市啊、亲子体验啊，还有这些商圈惠民等活动，联合跨境的福利，全力承接湾区假日流量，打造高品质多元化的短途的度假体验。那么像香港来说，它就是通过多元的艺文上新加商圈惠民去做的，主打呢全龄潮玩研学。香港呢是持续加码高端艺文和潮流消费，在4日到7月吧，就会落地法国的五月艺术节和美食会，那么推出百场艺术、戏剧、电影、美食跨界活动，丰富城市文艺供给。那么像文博研学的赛道，它的亮眼也特别多。那么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古埃及主题大展，还有呢像这个香港文化博物馆的蒙娜丽莎专题展呢，也是持续开放的。那么适配呢家庭出境游以及研学的一些需求。那么同时呢，香港海洋公园呢也上新全新的 IP 补习亲子度假业态。消费方面呢，旺角的核心商圈啊、地标商场也推出五一专属活动，旅客呢专属礼遇和商户满减优惠，让利入境旅客。 而澳门呢就是主打这个市井休闲加非遗艺文加上呢这个重磅演绎这样的一个模式，主要是解锁慢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五一期间呢，澳门呢主打的沉浸式市井文旅和文化体验活动呢，是包括了像1号到4号在这个旧城区观前后街开设假期的一个行人专用区，那么落地街头展演、特色市集、互动打卡等活动，实现逛街、逛展、美食一站式游玩。妈个堂片区呢，就开启了一念茶食与非遗时光的慢活节，那么免费开放茶文化非遗的双市集，搭配竹棚工艺展、大师讲座、沉浸式茶话体验，集中呢展示岭南非遗与茶文化魅力。那么演艺市场呢也将持续火热，那么像威尼斯人综艺馆落地多场重磅演唱会，丰富夜间文旅的消费场景。此外，澳门还依托呢横琴它的一个联动优势，以艺文活动呢带动文创、餐饮、商圈等消费，通过呢这个市集、展演、惠民等活动，激活这个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持续巩固大湾区热门的一个度假地的优势。
1: 嗯，粤港大湾区呢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啊，这里既有广州塔、香港维多利亚港、澳门旅游塔等城市地标，也有像骑楼老街、岭南园林这样的传统风韵，沉淀出独属于粤港澳的特别韵味。那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以电影热度点燃文旅热情，全方位的解锁影旅打卡的新体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影仪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五一有哪些大湾区的影视旅游线路呢？
0: 哇，这个就很多了，因为的话，大湾区它其实是热门的影视取景地来的。那么它融合了城市风光，还有岭南特色与一些影视情怀吧，有挺多的一些特色路线的。那么第一条呢，就是在广州，它呢凭借这个五一档电影这个《门牙》，它的一个取景的一个位置吧。那么影片呢串联了各大地标，那么包括越秀区、上港山社区，然后东山湖，通过呢老城的烟火、老巷老店的广府市井气息，这样子去展现广州的一个特色的。那么到广州的话呢，还能打卡天河区的太古汇、花城汇等现代商圈，这又能感受都市的时尚活力。那么还有荔湾区它的一个人民桥吧，就能沉淀西关的一个古韵，海珠桥啊、列德大桥就是可以看珠江。那么黄埔科学城呢又有这个科创魅力，可以说把这个通过复古的一些场景啊，包括骑楼啊、凉茶铺啊，再到呢这个天河的一些摩天大楼，然后以及这个荔湾和海珠的它的一个跨江大桥，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广州它比较多元的城市风貌，游客也可以循着这个足迹呢漫步这个广州，邂逅呢在城市角落的烟火。深圳的话呢，就是《惊蛰无声》前段时间在播，那么的话它也有这个科幻城市的一个打卡路线，影片呢是超过90%场景是在深圳拍摄的。那么像港下北的地铁站，它的一个深圳之眼呢是比较出圈的，通过这个巨型穹顶天窗吧，那么呢展现这个未来的美学，可以说呢是各类热门的一个影视机位吧。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大运中心体育馆，以硬核的一个建筑打造城市生息的一个场景，还有呢周边还有这个环湖生态，就是把这个融合了潮流商圈与自然景致，也能满足这个逛吃拍照休闲的需求，可以沉浸式体验深圳的一个年轻的新潮都市魅力。那么之前播的话呢，还有这个长安的荔枝，那么它有这个运荔枝的一个名场面，就在这个江门的一个位置，拍摄地点呢叫这个江门新会南半岛回林生态湿地公园。那么呢这个湿地公园呢是有超过1000亩的湿地，然后以及呢相关的这个葵林，那么绿树成荫，水光交映，岭南的田园氛围十足，那么可以呢就是体验这个原生态的田园风， 远离城市喧嚣，适合慢行，那么感受呢相对淳朴自然的岭南乡村韵味。除了这个内地的城市，香港和澳门也有很多这个影视路线。香港的话，这个港剧就很出名了，复古港风的一个打卡地吧，就也比较多。那么这座城市的话呢，既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岁月记忆，也通过改造新旧交融，汇聚了文创小店啊、艺术市集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比如说这个水墨石的阶梯啊，复古正门的大钟啊，这些都氛围感很足，很适合呢拍这个经典的港风大片。传统的老街底蕴和现代的文创潮流相结合，适合文艺爱好者和摄影达人细逛细品。那么像澳门的话呢，它的话就更兼具一些刺激与复古的风情。比如说这个影片《追风图影》吧，它就是用这个澳门的旅游塔作为一个地标，它有这个223米的一个观景台，以及这个360度俯瞰全城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在夜晚的夜景呢，就是氛围感是很好的。还有这个高空漫步啊、高飞跳等极限项目，可以还原影片的一个惊险场面。东塘斜向色彩斑斓的西式建筑，那么有这个中西合璧的复古街巷，并显得这个澳门独特的一个特色。可以说呢，这个五一逛遍大湾区，跟着这个镜头的一个脚步，穿梭都市古巷、湿地与海滨，那么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影视去更多的感受大湾区的多元风情。
1: 嗯，是的，每逢节假日啊，大湾区都会成为全国乃至海外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啊。那么当下大湾区的文旅市场正呈现着哪些新特征？如何把节假日的文旅消费高潮延续成为持续推动文旅市场发展的动力呢？也请颖仪来说一下你自己的思考好吗？
0: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个消费升级吧，那么业态创新以及跨境通行的一个持续优化，那么大湾区文旅市场也涌现了它的一个发展特征，越车南下这些利好措施能更好的激活大湾区的一个消费潜力。还有的话就是想要延续这个节假日的这个热度吧，其实呢还是需要这个多方发力的。首先呢就是深耕这个特色文旅 IP， 整合呢影视取景地、岭南非遗侨乡文化、滨海风光等资源，串联呢跨城精品路线，结合跨境自驾热潮，打造大湾区的一个自驾品牌。其次的话呢，还要依托这个跨境的政策红利，那么像之前的越车南下就是很好的一个政策，还需要优化这个沿途停车的指引，那么呢让这个跨境的一个旅行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再者呢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生态，常态化的一些民俗活动啊、非遗体验呐、还有一个夜间消费啊，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能够引导游客错峰出行，补齐平日的文旅消费短板。同时呢，还可以深化湾区一体化协同，加强呢粤港粤澳文旅的一个联动宣传，简化通关程序。那么依托智慧文旅建设，升级预约导览出行的服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吧，我们将持续优化文旅消费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推出常态化的文旅消费补贴，借助新媒体矩阵宣传湾区文旅魅力，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以政策赋能、业态创新、区域联动为抓手，让节假日的文旅热度常态化，全面推动大湾区文旅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嗯，心动不如行动哈，这个五一假期哈，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呢能够到大湾区去旅游打卡。好，我们也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中午谈股论金节目的所有内容啦。主持人朱江、泽峰，感谢你的收听，亦都欢迎你在晏昼的4点继续收听谈股论金下午版的节目。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精彩音频，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

0: 冇错啦。咁喺未来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去到三星堆嘅。我相信咧，而家假期亦都有好多人喺呢一度嘅。咁啊，如果听到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可以去睇下你嘅玩法同我哋嘅玩法有咩唔同噶？
1: 五一嘅假期其实我都喺嗰度噶，到时再慢慢讲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到嘅三星堆博物馆啊。咁啊，博物馆咧虽然离呢个市区都几远下嘅，咁啊好多朋友就话，打车咪系咯，但系木真就提醒啦，嗰度真系唔好打车吓，打车冇咁易嘅，最好咧就预订好往返嘅车辆吓，可能出行会更加省心省力嘅。同时咧就话讲解器咧，亦都最好系提前去预订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分分钟你就入唔到去噶啦吓。
0: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咧，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回到我们的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艺术馆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第一次在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和香港艺术馆超过100套的精选画作和文物。展品涵盖多种媒介，包括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带大家从崭新的角度去体会中外园林的奥妙以及是趣味的。
0: 哇，这几个全部都是非常之知名顶级的这个博物馆和艺术馆。是啊，好彩它是一个巡展来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巡到我们这个广州啦，看看是哪个馆的。见返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呢就话啦，今次个重回展览呢係从故宫博物院呢度去揭幕㗎。咁2025年开始巡展，到今日去到香港，咁係以古典嘅园林去连接返呢个东西方嘅地域文化。咁香港艺术馆方面呢係压轴咁样独家展出好多件嘅呢个艺术嘅瑰宝啦，唔单止可以去展现返我哋中外园林嘅特色同埋各地丰富嘅文化底蕴，亦都係体验同埋發揮咗香港喺中西文化交流互鑑當中嘅一個重要嘅窗口作用啊！
1: 冇錯，而且今次嘅展覽咧，亦都有特別咁樣設計過佢嗰個展陳嘅路線嘅，就好似一個中外園林嘅圖鑑一樣啊！嚇，運用場景嘅設計咧，令到觀眾從造園、遊園同埋賞園三重意境咧，一覽清帝乾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嘅宮廷花園。而且咧喺展覽嘅展品方面，亦都精選啊，包括有故宮博物院珍藏嘅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征明《兰亭修契图》作品，重现了东晋王羲之笔下的传颂千古的兰亭雅集情景。还有清代皇家园林的气派就体现在这个避暑山庄图当中，融合了青绿山水和西洋透视的技法。
0: 这个展览是一路去到7月29日的，地点就在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厘岛的10号的这个香港艺术馆2楼的专题厅，是免费入场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欢迎大家去到看看。
1: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最近咧，爱达邮轮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嘅产品，同埋首航季嘅航线，宣布啦，船票就会喺5月20日正式开售啦。咁啊，计划喺交付之后咧，会从南沙嘅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哇，5月20日就可以开售噶啦。咁啊，睇翻佢嘅航线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吸引人嘅吓。从广州呢度啦，一路系去香港同埋去越南顺发呢两个地方嘅。咁啊，时间方面系6日5夜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航线咧，会有短中长相结合嘅呢一个航线啦。都兼顾咗短途休闲同埋中长线嘅一个深度嘅探索，包括咗5日4夜啦，6日5夜去香港同埋去越南嘅，咁啊亦都会由呢一个我哋去到香港过夜嘅航次啊，专门为大湾区特别推出嘅，同时仲有个9日8夜嘅南洋风情线，呢个系一个长航线嚟嘅，咁啊去到呢一个越南嘅芽庄啦，同埋马来西亚嘅亚庇啦，同埋文莱嘅马拉啦等等，
1: 系啦，而且咧仲有长线咧，就系第一次推出嘅17日16夜嘅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啊，吓会分别去到咧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同埋越南，开启咧沉浸式嘅海上丝路文化探索之旅啊，吓大

0: 半个月都在海上，哇，这个体验真是相当之特别啊。讲了这么多了，都唞唞先，阵间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啊，我们稍后再见啦。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0: 有先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跟住下来关注一下，即将要来到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最近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就说，中国旅游景区会是聚焦惠民消费、服务提质、文明安全出游三大方向，联动各个省级的旅游景区协会推出系列专项行动，去提升服务品质的。
4: 嗯，冇错啦。咁喺惠民消费方面咧，当然就少唔到我哋嘅呢个景区嘅消费季嘅活动嘅。咁啊，例如会有啲景区嘅门票全面啊、半价或者折扣优惠嘅，等到大家直接咁样就可以享受福利，降低自己出行嘅成本。而喺成个主题月期间咧，亦都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景区去发布佢哋嘅年度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咁啊，落地嘅活动会超过500场噶，其中超过300场咧都会有免费或者折扣的政策，在全年都会持续去推动这个惠民的政策，号召更多的旅游景区延续学生和老年人等等一些特定群体常态化的免票或者是半价的。
0: 刚刚讲的是惠民消费，而在服务提质方面就会开展旅游景区暖心服务提质行动，面向国内的游客，引导过千家的景区首先在线上完善这个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等便捷服务，线下亦都会是增设服务窗口、志愿者岗位、便民设施，包括面向入境游客鼓励千家景点是完善多语种的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等基础服务，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4: 没错啦。咁再关注翻我哋嘅另外一则消息啦，就是关于我哋中国又系有一批新嘅地质公园系入场噶啦。咁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系发布咗一批关于批准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嘅新闻发布啦。咁佢就讲到啦，中国而家就系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当中嘅重量级嘅国家，已经形成咗相对成熟嘅地质公园嘅网络。好多国家都喺度向中国学习相关的经验。
0: 根据公布当中显示，今次批准12个地质公园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包括中国浙江省的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四川省的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到现在为止，中国总共有51个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位。讲到这个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这个项目是在2015年开始的，直纳了供应具有重要地质遗产价值的区域。目前已经有51个国家拥有总共241个世界地质公园，可以说中国在其中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国家来的。
4: 没错了，我们占到超过1/5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包括这个刚刚要加入的这个四姑娘山，也是我计划当中的人生第一座雪山，希望我都可以早点出行啦。其实见翻教科文组织方面对于中国也都是给了很大的一个肯定的，他就说中国非常重视我们的地质公园的理念和这个地质遗产的保护的。
0: 没错，
4: 并且中国最得意的一点就会将这种地质公园的保护是和乡村的发展结合起身，去用于推动偏远地区的旅游业的发展的。而这种模式不单止可以给到当地民众带来自豪感和去保护他的使命感，亦都带来了实际的收益，是非常可持续的。
0: 没错了，我说了这么多，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份成绩单，来自于新西兰方面的一份数据。新西兰统计局最近发布了一份国际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新西兰入境旅游市场在国际客流方面会持续回升。数据显示2月份新西兰方面的海外访客入境人数达到 40.81 万人，同比增加 5.37 万人。现在数字表现都相当稳定的。而在客源方面， 中國市場表現是尤為亮眼，看回今年2月份中國遊客同比增長大約 214%， 新增加大約 4.17 萬人，成為了這個月增長最快、貢獻率最為突出的客源市場之一。當地也普遍認為中國遊客的快速回歸不單止推動了客流規模的提升，也會在消費層面帶來顯著的變化。
4: 嗯，沒錯，因為從2025年的12月份我們是開通了這個澳新的聯遊的一個政策之後，中國游客就用脚投票去到了新西兰，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新西兰的旅游业也是针对我们的中国游客有更加多好的旅游产品出来的。因为以往来讲新西兰的旅游业是以观光为主的，现在也是迎合现在整个国际的客流持续回升的这样的态势，就向深度体验和品质消费去转变。当然中国游客在这个转变当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受益者。
0: 是的，以上这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稍后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一下入山去旅游这个话题，稍后再见。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五一假期其实仲未结束噶吓，咁啊，而家见到咧已经有形形色色嘅文旅啦，点燃咗年青人嘅出行热情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会系热门景区嗰度打卡啦，有人咧跟住赛事啦，跟住演出啦，跟住展览去玩啦。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屋企躺平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批嘅朋友咧就反向旅行啦，去深山啊吓，佢哋唔系去行风景。去純粹在那種文化體驗的場景裡面去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
4: 嗯，那我覺得我們首先先回應我們在預告的時候講到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入山呢？樣我總結了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人加山剛好就是我們神仙的仙智。所以呢，你入到山，你通過跟自然的那個連結，你就會暫時這樣忘记你在世俗方面所有的那些烦恼，你会进入一种好像仙境那样的心理状态。
3: 所以我们看到在 OTA 平台上面显示，就是说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这种复合型的产品是哪些呢？寺庙的禅修，还有就是非遗的手作。就是这种的体验，其实说真的，如果好像我们以前来讲，就哇！你做咩入山做和尚啊？咁嘅意思，但其實佢確實係呢一種嘅體驗，就係、是、禅修去到可能寺廟入邊去住幾日。而家係咪即係連寺廟都開咗呢一啲咁嘅文旅項目啊？可以喺入邊去即係通過報一啲所謂嘅禅修嘅工作坊咁樣去體驗在寺廟裏面生活的那種感覺呢？
4: 我暫時未報過，但是我的而且確去過幾個地方，我是見到他們有這些項目的。例如呢，即是去到這個青源山啦，在福建的。例如在當時在澳大利亞，我們也去到了南半球最大的一個佛寺，樣我都會見到裡面其實是會有些遊客他們會比較深度的樣去體驗。當然食齋飯這個就是很久之前就有的，現在呢多了很多個體驗，就是你可能去掃下地啊，又或者去抹下些什麼啊，樣就是做維護好那個環境。跟住呢，當然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辯經啊，咁樣嘅一種辯論活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旁邊去參觀啊。咁仲有就係會有啲人過嚟，佢哋去祈福啊等等嘅啲情況之下，你喺旁邊你可以從旁協助佢又好，仲係話你只係喺度睇又好。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你企定定喺度睇人哋，你多少有啲尷尬嘅。但係你有個身份，你入到去，
3: 進入到那個場景，
4: 係啦，你就可以去堂而皇之咁樣，你就可以去觀察人哋嘅生活。我覺得好多時候呢一種即係叫做係禪修俾到大家嘅嗰種衝擊，係在於話我哋去想睇下我哋正在喺度經歷同埋我哋叫做話遭遇緊嘅呢一啲嘢。我是不是獨一份是我自己的痛苦，一定是大家的？如果是大家的話，我就會比較容易去接受這件事。
3: 即因為其實你剛剛說這件事，我自己其實沒有體驗過，也都可能在身邊未有朋友去體驗過，但是我突然間可以想像到的，就是去到南沙的那個天后宮那裡，它不是一座山，

0: 旁边会有一个民宿，佢亦都喺山上嘅。我可以想象到嘅可能就系因为本身喺嗰个民宿嗰度咧，佢成座山上面系得嗰一间有嘅啫，而且佢嘅房间亦都唔系咁多，所以佢意味住呢一座山上面嘅人肯定就唔会系好多嘅。而且大家过嚟呢一度咧，多数都系为咗去天后宫嗰度去打卡。咁、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都系带住呢一种即系我对于自己心情嗰种追求宁静嗰种态度而嚟。咁我喺呢度住系咪都可以同样好似你话斋，即系令到自己有一种喺精神上边嘅一种排毒或者系放松嘅体验？咁系咪亦都可以系成为其中一种所谓嘅进山疗愈嘅？
1: 系，我觉得算噶算噶，即系点讲咧？因为呢啲寺庙啊，又或者系啲咩其他嘅教别嘅嗰啲佢哋嘅嗰啲。大部分都會揀係一個依山傍水嘅地方，
0: 環境本身就靚，
1: 嗰、個自然環境本身就非常之好，同埋咧佢一般都好有歷史感，所以你就會令到人嘅心其實係好靜嘅，有陣時仲敲下鐘啊咁樣。我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喺度聽個鐘聲，我都可以聽一日嘅，你就會真係覺得你自己好靜，跟住咧嗰種歷史感帶俾你嘅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可以同好耐好耐以前嘅人共情，你又可以同而家嘅人共情。咁、其实我觉得我哋日常嘅生活当中系极少有呢啲好静落嚟去同好多人共情嘅嗰种同自己去做更深连结嘅嗰种时刻咯。
0: 同埋好似啱啱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譬如话敲下钟啊，即系佢嗰种仪式感，亦都会令到你成个人嘅状态。会可以有一种在生活当中是脱离出来的那种状态。
1: 你就是问一下你自己，你几耐冇听过呢种钟声？
0: 系，因为你讲呢样嘢，我想起，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天后宫嗰度咧，系平日去嘅，咁就同朋友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是晚黑四点半啦。咁嗰度其实都已经是关晒门咁滞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其实你关咗门，佢唔会话赶你走嘅，佢都仲会有个仪式感喺嗰度慢慢敲下钟啊，或者关下灯啊。咁跟住我哋喺慢慢。爬上山再落山的过程其实就感受着，因为周边其实已经没有人，也都不是一个即是假期的时间、你就好像有一种整个人是脱离尘世的状态，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好像我可能在看他们做的一些很固定的动作，你就好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已经跟你平时的自己无关了、你就会很放松。而且他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那个民宿呢，他是对着海的，就在半山腰，那我站在那个民宿的露台左边可以见到半山腰上面的天后宫，前面呢就会望着这个伶仃洋，整个心态再听着这个海水拍打呢个岸边嗰种啪啪啪嘅声音，你成个人嘅状态就完全系喺嗰一刻放松咗落嚟，其他所有嘅一切嘅问题都迎刃而解，或者你都可以唔使去理佢，
1: 唔使咁在意咯。即系好似喺呢一啲地方，你唔理系话佢当地嘅嗰个自然环境，一定系你遇到嘅人，佢哋嗰种状态，都会令你觉得好多时其实系唔需要咁在意嘅。这个可能就系关于即系呢种。場景加文化加體驗的入山療愈，咁另外一種其實最原始的就是我可能我呢個寺廟或者話我呢個地方甚至都冇寺廟嘅，我只係一座好普通嘅山咁樣。
0: 係咯，
1: 呢個一樣會有咁樣嘅療效，係在於話嗰個山入邊係一定有樹嘅，一定有河流嘅，一定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植被嘅。咁呢一樣嘢咧。他们本身也都是这个时间的见证者，跟着你去看着他们的时候，你的心也都会跟着去静下来、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的心静下来，你去听一些你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去听到的声音，雀仔叫啊，或者什么东西、啊、那种 你都会很容易去想起一些你可能以前未想通的东西，跟着就是走下那一下你就想通了。就好像我有个朋友樣，他有段时间很喜欢去跑山。
0: 跑
1: 是啊，他就会带着那个电话手表、他就会保持他的心率会在140到150、160之间这样啦、然后就用这样的、速度去跑完一座山。跟着 他就跟我分享了他在沿途最清晰的一个感知，就是说我是 感受到風，我感受到風吹過樹葉，就吹過我的感受。就是他說覺得那一下是對於他日常生活的好好的療愈。
0: 你突然說這件事，我想起我之前去過一座山，剛剛查了一下，叫增城的師爺山。據說就是說廣州第一縷陽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就即係聽朋友介紹之後咧，我就話去嗰度打下卡啦。我發現即係其實佢同我想像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即係我以為嘅山上咧，佢真係會有好大一片嘅景區咁樣啦。後屘事實上，我俾你睇幾張相，其實基本上嗰座山就係咁多嘢噶啦。咁呢個地方咧，
1: 好原始嘛，
0: 好原始，但係咧佢有幾個呢一種叫做露營嘅玻璃門，同埋入邊有空調，即係已經做得係比較精緻少少噶啦。但系得嗰四五间嘅啫，跟住我当时喺个山顶，因为佢真系就得几台车上到去，你就已经冇晒位啦。跟住有几间嗰个细嘅露营棚，咁跟住冇啦。但系你喺嗰度咧，你望住你睇下呢个前面系一条河流，跟住好开阔嘅一片陆地，跟住所谓嘅太阳照过嚟，广州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就成个人好放松。你就系你啱啱讲嘅，我可以感受到风轻风拂面嘅感觉，同埋我可以听到虫鸣，因为佢真系好原始，好原始。你旁边嘅虫仔喺度叫，咁同埋咧，你可以睇住眼前嗰、那个。雲層佢慢慢喺你眼前飄過嗰種畫面，就成個人係好放鬆嘅。如果可以提前預約住喺嗰度一晚，我覺得即係好舒服咯，會係。
1: 係啊，我哋就曾經試過話，有一次咧就係入山，跟住提前係 book 到佢嘅某一個營地咁樣，跟住去睇星星。即係我會覺得自然界有好多嘢，佢存在本身就好有力量，只不過我哋平時係冇時間去。感受佢哋，咁入山咧就會有種咁樣嘅方法，因為
0: 佢環境逼住你放慢速度。
1: 你可能你個信號冇咁好，你可能你交通冇咁方便，你叫唔到咁多外賣，你都傾唔到咁多嘅微信，所以你冇辦法，你就只可以去感受周邊，反為呢一種感受帶俾你好特。定嘅嗰種，你話儀式感又好，你話好特定嘅嗰種情感又好，佢就係起到咗呢個作用。
0: 我哋當時喺嗰個山上面，就係坐喺嗰個山邊，咁坐住嗰啲露營嘅凳仔坐兩三個鐘，就係好舒服咁樣感受風吹過嚟，跟住同朋友之間喺度傾偈。嗰兩個鐘就係你都唔睇手機，成個人就完全放鬆啦。所以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環境外在嘅環境逼住你放慢腳步。去感受自己内心嗰种宁静。
1: 如果你系个 E 人，你可以约朋友去；你嗰个 I 人，你可以
0: 自己
1: 去。即系总之点样都好，入山就系一种疗愈。
0: 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年嘅五一假期有冇入山去玩呢？吓，咁我哋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嘅。以上系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嘅透透先。休息翻嚟之后咧，阵间我哋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同大家咧继续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一度啊吓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博物馆呢一度咧有好多国宝级嘅文物，亦都会有一啲咧互动嘅体验厅啊吓。不过就系话去玩嘅话，有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项，就系话咧，首先第一个啊吓。因為博物館咧離市區比較遠，建議大家提前預訂好往返嘅車輛。另外咧就話講解器、耳機一定要記住按時歸還，如果唔係咧，覺唔覺意可能會遺失或者遺忘噶嚇。咁啊，稍後咧，木真就會帶大家全方位去解鎖三星堆博物館嘅實用逛展指南啊！我哋稍後再見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1: 魅力新宇宙。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魅力
12: 真宇宙，
0: 我是泽宇，
12: 我是木真。
0: 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成都去行一行逛一逛的。上个星期和大家去到三星堆博物馆的新馆那里去打

0: 咗卡吓，咁啊提醒咗大家啦，揾讲解员一定要提前去预约。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
1: 好多去预约，
0: 提前好多去预约过好多唔少得啦吓。
1: 系啊，
0: 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仲要同大家咧讲讲喺呢个三星堆嘅博物馆入边咧，仲有边啲咧值得去玩嘅地方？因为其实咧讲到就话喺今次呢个三星堆嘅新馆入边咧，用咗好多科技嘅手段去对嗰段神秘嘅文化去做咗一个呈现嘅。
1: 系
0: 咁啊，唔知你当时系对边个位置嗰种感受会更加深刻一啲？
1: 系咯，上期我哋咧即系讲咗三星堆啦，咁但系远远唔够啊！我哋都知道一定要亲自去睇噶啦，因为我觉得语言系冇办法去表达我喺三星堆见到嘅嘢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印象好深嘅咧，即系好玩嘅咧，就系、是。譬如話，我哋 上期咧，其實會講咗好多、比較珍貴啦，譬如話好薄嘅黃金面具啦，譬如話即係眾目面具，一個巨型嘅眾目面具係好大嘅，好似你個電腦 mon 咁大一個咁巨型嘅眾目面具啦。咁然之後咧，仲有即係我自己會好中意嘅就係嗰個筋肉嘅銅人啦。
0: 上個星期都有介紹到。係
1: 啦，咁另外仲有一個跳舞嘅銅人啦，咁仲有一個當然唔少得就係嗰、那個、大立人啦，係嗰棵神樹啦。咁其實都係好超乎想像，好值得大家去睇。仲有嗰個黃金嘅石像啦，咁然之後咧，即係講啲好玩少少嘅趣味少少嘅咧，就係、是、其實佢都有陶瓷嘅製品嘅喺呢一度。咁呢一度咧有個陶瓷製品咧，其實你睇身就好簡單，
0: 好似只豬仔咁、哦。
1: 你知唔知大家睇佢第一時間諗起嘅係乜嘢咧？
0: 我第一個諗到嘅係一隻豬仔咧，
1: 個
0: 豬鼻，
1: 即係好似個豬仔前鈎咁樣。
0: 係啊，
1: 但係其實你認真睇咧，佢同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個小遊戲叫做憤怒的小鳥，
0: 即係雀仔啊
1: 嘛。雀仔其實好似響，咁即係所以咧，你會覺得哇，即係傳承落嚟嘅文化，除咗我上期講到嘅嗰個太陽輪之外咧，哇，原來有好多嘅嗰啲陶器嘅嗰啲樣貌、其實可能都不經不覺咁樣樣咧，其實係流傳咗落嚟嘅。嗰啲工藝啊，嗰啲形象，嗰啲審美啊，
0: 啲形象有可能亦都係巧合啫。
1: 但係佢又真係幾似喎。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好好玩嘅咧，就係嗰個龜背形嘅嗰個網狀器。其實呢個網狀器佢全密封嘅喎，睇身好似係要孭住咁樣樣，佢裡面仲要夾咗塊肉嘅。但係呢個網狀器打唔開嘅，即係你好難想象呢個到底係我嚟做乜嘢嘅。即係有人估佢哦，係咪即係係我嚟孭塊肉上山嘅咧？咁但係又打唔開。咁所以其實呢度有好多不解之謎咧，等住大家去解密嘅。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好適合大家去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去解密嘅地方，比任何一個解密遊戲都好玩。
0: 同埋呢度咧，其實有好多俾大家去互動嘅地方啊嘛。
1: 都有嘅。咁當然就唔喺個主館裏面啦。個主館就會有兩個主館嘅。咁就分上下兩層。咁大家其實順住人流行就 OK 噶啦。咁即係不經不覺，咁你就出翻嚟。出翻嚟之後咧，如果有親子，又或者你覺得意猶未盡嘅，咁其實呢度仲有一個叫做就咁睇唔夠，大家仲可以通過啲 3D 啦、光影啦去體驗我哋。嘅文物互動嘅一個感覺嘅，咁其實呢度你就會見到更多嘅小朋友啦。咁因為佢哋唔單止得個睇字啦，咁仲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嘅互動嘅體驗廳。咁當然呢個另外係要俾錢嘅，就唔喺個主門票裡面。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體驗一下，去扮一下，體驗一下做一個古蜀人到底係點樣樣啦。咁然之後咧，
0: 係
1: 啦，咁啊帶佢哋即係嗰啲模擬嘅嗰啲頭巾啊，咁啊然之後通過一啲 3D 手機嘅互動啊，或者掃二維碼，係啦，咁你就可以即係沉浸式咁去體驗，去感覺，如果你係當其時嘅人，你會做啲乜嘢咧？咁當然啦，佢仲會有一個叫天地迴響嘅一個三星堆嘅全景。音響數字一個藝術劇場，咁喺呢度唔單止可以睇到啦，咁你仲可以聽到啦，可以有一啲互動嘅數字化體驗嘅場景啦，咁就即係好震撼咧。
0: 對於小朋友嚟講，可能會更加有趣一啲啦，因為小朋友佢哋就中意用一啲嘅。
1: 刺激佢嘅
0: 手段，
1: 刺激佢嘅感官可以更立体咁样样。
0: 佢哋就有一种喺游乐场入边玩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去学习到一啲嘅文化知识咁样。咁同时我见到仲有一啲咧，即系好似对于小朋友嚟讲，可以去 嘗試做一個文物修復的體驗的。
1: 是啊，其實它還會有一個呢，就是叫做尋覓三星堆的一個這樣的互動的場景的、啊、當然這個不是真的一個考古現場啦，只不過呢就讓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們在挖掘這個祭祀坑的時候呢，我們會去做什麼工序啦，然後呢通過 VR 這樣去沉浸式體驗，跟住你挖掘出嚟，你係點樣去修復呢個文物啦？咁、樣樣會經過一啲點樣樣嘅工序咧，先會最後呈現喺大家面前啦。咁樣
0: 多唔多人去啊？度都
1: 多嘅，咁但係當然啦，
0: 同主管比起身，可能相對都會少一啲咁樣。
1: 爭好多，因為佢首先佢要另外俾
0: 另外俾門票，
1: 另外買票，咁、可能就刷下一堆人啦。好似我呢啲。要另外俾門票啊！我要考慮一下咁樣。
0: 不過咧，即係其實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可以多一個選項嚇，等自己嘅小朋友喺入邊有所體驗。咁如果你自己時間 OK， 同埋咧即係個人覺得都不錯的話，可以去試一試、因為呢其實講到三星堆呢，因為它確實裡面有很多文物，形象相當之吸引人、我相信其實現在去到一個博物館，很多要打卡的地方就是它的文創店。
1: 文創沒錯，這個是我逗留時間都很多的地方。
0: 我當時去到西安的時候也都專門有考慮這件事，就說我去到西安我肯定要帶一些即自己有印象的和很喜歡的專屬的一些文創品回來、當時去到秦始皇兵馬俑那裡呢，就專門是在他們的門口那裡買了一個很得意的一個、即兵馬俑的形象、當時呢即其實你是看到在路上呢，即走在街上、或者兵馬俑的外面、因為外面有很多那些小攤販他們都會買一些很便宜的食品、當時因為有、朋友帶著去的時候呢，就因為當地的親戚帶他們就說、你們不要在那個博物館裡面買，因為肯定貴，說你外面買，你看我買給你送給你五元的一隻、但是在那個官方的個博物館裡面買了99元一隻、但我其實個人呢是推薦，首先我們要支持這個原創，是嗎？因為它是有版權的，本身呢我覺得在你這個博物館裡面去買呢，你是支持這個文化的事業的、而第二個呢，它確實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1: 肯定不一樣啦，
0: 完全不是同一樣東西來的、在外面買的那個呢都是冰箱貼，貼兩下五分鐘就跌了下來了、因為它的一個製作的一個精巧度是不一樣的，而且它的材質都不一樣，
1: 所以貴是有貴的原因的。
0: 我都推薦大家要去到這些博物館裡面去走一走文創店，因為確實很多文創你真的想不到它、會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即譬如說他們在西安這樣啦、有個肉夾馍嘛、跟著做成一個玩偶的形象、即是一個普通的毛絨玩具這樣去肉夾馍，可以夾在自己的、即袋上面，我覺得挺有意思、不知道在個三星堆那邊你有沒有買一些怎樣的特別的文創的產品呢？
1: 你說起這個、兵馬俑的時候，我突然間想起一個文創呢，就是它裡面有一本叫有聲書的東西、在這個兵馬俑、三星堆的話呢，我自己看了很久，因為它本身呢它都不用怎樣創、本身它裡面的東西都已經很文創了、它只需要用不同的工藝展現出來，譬如說它用一些硅膠、或者它用一些金屬、或者它用一些即用不同的展現方式表達出來就 OK 了、我覺得三星堆的文創是最好做的，
0: 因為它本身已經很有想像，
1: 本身已經很文創、任何的修飾你喜歡整成公仔也好，即我自己會挺喜歡一個呢，就是、三星堆裡面有個大立人的公仔，很大個的、其實它裡面會有一個、做成公仔的這樣的文創、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的，因為大家都覺得它很有趣，放在家裡的話又很有特色啦、然後你可以攬著它睡覺，人形這麼大，你知不知
0: 道、文創公仔來的，都是
1: 文創公仔、當然如果你說你喜歡、其他的，它都會有很多的不同的公仔可以展現出來啦、我自己看得比較多的就是它的飾品啦，我今天沒有帶過來、
0: 飾品啊，飾品即是耳環啊，
1: 沒錯，
0: 頸鏈啊，
1: 頸鏈啊，
0: 哇這麼有趣啊、
1: 它會都做得很好，譬如說我自己會買了一個呢，就是耳環，一對耳環、它首先它會用這個的、屬地嘛、三星堆就在屬地，它就叫屬獸、就是它當地的一種工藝、它就會用那個布藝去做這個耳環的那個、面
0: 哦，
1: 咁然之後咧，
0: 耳環上面有屬獸，
1: 有屬獸。咁、然之後咧，佢就用銀去镶嵌住佢啦。咁、然之後，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工藝啦。咁然之後，佢上面嘅圖案咧，我就揀咗一個眼睛嘅。 一個眼睛，其實眼睛，我覺得眼睛在呢個三星堆裏面亦都係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嚟嘅。你諗下佢重木面具又好啦，黃金面具又好啦，其實佢都係要突出佢嘅眼睛，係咪？咁所以眼睛係雖然佢冇表現出嚟，但係你可以想像到眼睛係喺三星堆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你諗下，你戴重木面具又好，戴黃金面具又好，你遮曬所有嘢，你就要

0: 一隻眼出嚟，
1: 嗯
0: 啊、所以眼是很重要的，其實三星堆裡面，咁嗱呢個就是我哋的想像力啦嚇。啊嗯、另外仲有一個就是佢會用一個太陽輪去做一個即係裝飾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有很多很多嘅唔同的文化符號，佢都會表達你要話，唔係佢有很多款俾你揀，咁、我就揀了一款咧，就係
1: 細只啲嘅，
0: 就是眼睛嘅，即係你可以揀太陽輪或者可以揀眼睛、或者揀其他嘅一啲文化符號嘅嘢。咁佢會有好多嘅表達方式，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你喺買呢一個嘅手信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要買啲好可愛嘅文創，咁佢都會有一啲好適合我哋平時去戴嘅。
1: 即係佢有實用性啦，
0: 有實用性嘅，即係包括一啲好似你咁嘅好型嘅一啲吊墜啊、一啲銀鏈啊咁樣，咁佢都會有嘅。咁所以當然仲有好多關於三星堆考古嘅過程嘅唔同嘅人，佢寫出嚟嘅書啦。
1: 哦，書都有，
0: 有好多書。咁即係如果大家對呢啲文化，你想進一步深度去了解嘅話，你可以買書咯。
1: 因為當時我去兵馬俑嗰個博物館嗰度去睇咧，佢入邊都有一本書，就係、將入邊好多兵馬俑嘅細節都影出嚟嘅，嗰啲彩頁。
0: 就是、我
1: 啱啱講
0: 嗰
1: 本。咁當時咧就話必須要喺個兵馬俑嘅嗰個博物館入邊，你先可以買到嘅。你網上同埋出到去咧都買唔到。
0: 而且佢可以有一個，我記得佢有一個二維碼掃碼，有一個 3D 立體展示嘅一個功能。
1: 咁所以喺三星堆呢度有冇類似呢一種？就我必須要喺個館藏入邊先可以買到嘅一啲產品。
0: 佢我見到三星堆好似就真係冇呢種圖書，佢都係以文字說明介紹為主嘅圖書，
1: 係
0: 啦。
1: 即係關鍵就係話有冇喺我呢個館入邊先可以買到嘅嘢。目前嚟講好似都可以買到啊嘛。
0: 冇啊。
1: 定係話我有啲產品其實我未必喺呢一個。
0: 離開咗三星堆就冇關於任何三星堆嘅物件可以買得到嘅、
1: 即係喺出邊你都買唔到嗰啲相關嘅文創產品。
0: 佢同兵馬俑係完全唔一樣嘅概念啊、包括佢同喺其他包括即係我哋會講到嘅都江堰又好啦，卧龍熊貓基地又好啦，你離開咗個展館外面，其實仲有好多賣嘢嘅地方。三星堆真係冇。唔係
1: 咁，三星堆嘅形象做嗰啲文創
0: 冇，基本上係冇。因為咁嘅，應該係講喺成都又好，重慶又好，佢可以打卡有價值，可以做文創嘅嘢太多啦。佢元素太多啦。即係佢唔一定話我一定要大規模咁去做三星堆嘅嘢。三星堆裡面比較感興趣嘅文創嘅嘢，基本上都集中喺三星堆呢個區域。
1: 應該係話比較集中咁樣喺嗰度，即係譬如話我買冰箱貼去嗰啲小店鋪入邊，應該點都會有個面具啊，或者有棵神樹嘅樣吧，應該有。
0: 可能偶然會有，但不多，都不多，都不多。所以即你不要說寄望你離開了三星堆之後，你在其他地方會找到很多關於三星堆的元素，真的不多。而且呢你在外面可能變你說可能真的很簡單的一大堆賣紀念的這個冰箱貼裡面，偶然有一兩個跟三星堆有關的元素，但那些都可能不會做得很精緻，我只能夠說
1: 冰箱貼咯，即相當於是
0: 一兩個這樣可能會有，但是不多咯。
1: 所以呢即希望大家呢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去到那裡親自去打下卡。其實我們用了期半的時間去介紹這個三星堆的博物館最重要都是提醒大家真的要去打卡，而且提前去預約而說到在成都還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先休息一下，稍後回來會跟大家繼續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去的話怎樣去，還有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先休息一會兒繼續談過。
0: OK，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大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三星堆博物馆啊，吓嗱，依然都仲系咁爆棚嘅。咁我之前咧记得就了解过咧，就话佢嗰个周边其实好似系几荒芜下嘅。如果从市区过去咧，都几麻烦嘅，系嘛？要打车打好耐。
0: 不单止耐，即系如果你自己揸车过去嘅，都可以嘅。等于你要包部车咯，咁你咪即系睇下几钱往返咁样样。
1: 从市区过去大概系几长时间？
0: 我睇过一下，可能时间啊，睇你住边啦。因为其实成都都几大。
1: 以市中心为例啦，
0: 因为市中心
1: 闹市区，
0: 咁起码一个钟啦。
1: 嗯、
0: 我哋住嗰个酒店，因为就比较为咗我哋去三星堆啊，去熊猫基地方便咧，我哋就住得比较边嘅，离市区比较远嘅。咁我哋反而入市區可能要大概45分鐘到30分鐘到45分鐘咁上下啦。咁我哋去熊貓基地又好，我哋去三星堆又好，就比較近啦，大概就半個鐘頭左右嘅時間。咁、所以如果喺三星堆去翻呢一個嘅市中心嘅話，大概就係個鐘頭多啲咁咯。一個鐘頭多啲咯。
1: 如果要去嘅話咧，就因為你今次係跟團啦，咁啊可以係坐大巴去啦。咁、如果自己去嘅咧，啱啱前面俾咗個方案嘅係自駕。咁除咗
0: 自駕啦，又或者都有啲公交可以去到。
1: 係啦，我就想話有冇公共嘅交通方式，譬如話坐公交車或者地鐵冇啊？
0: 我上網都搜咗下，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想即係唔想話自己包車成本咁高，咁、因為如果你一個半個人咁樣樣，你包部車肯定成本就特別高啦。咁、其實佢都有喺春熙路嗰度咧，佢都會有專門嘅旅遊大巴、可以直達嘅。咁、但係具體嘅時間你就真係要查清楚啦。咁、你就要睇清楚有幾點鐘可以去嘅班。班次咁样样，同埋你仲要预翻往返嘅时间。
1: 所以如果系要去嘅话，其实要预一日嘅时间。如果按你咁讲嘅话，
0: 大半日要噶。
1: 大半日。
0: 大半日要噶。
1: 如果你下午你再去玩嘅话，我觉得可以翻翻嚟就行下市区嘅一啲、譬如话步行街啊，或者行行逛逛一啲简单嘅景点。但如果你话好似你话斋，大半日你路上来回都要两个几钟啦。
0: 系啊，咁你夜晚你咪去下咩宽窄巷子啊，嗰啲咁嘅地方打下卡咯。
1: 即系譬如话你留到下午3点钟、4点钟，你翻嚟行下街咁样都 OK、但如果你话即系净系半日、行程，跟住翻翻嚟再去其他地方，下午继续玩咁样，可能就会紧张啲。唔系话唔得紧。
0: 是我当时还看了一条线路就是坐高铁的、其实它在成都东
1: 高铁、
0: 成都东那里它可以坐高铁去到广汉北，跟着出了站之后就要打车、打车过去就大概就有10多分钟就到了、
1: 这
0: 样时间就会即係比較好控制咯，咁樣嘅時間比較好控制，同埋自由度高啲，因為高鐵佢嘅班次會相對比較多，咁、你可能自由度會相對會高啲，係、啊，咁所以睇下大家即係覺得邊一種出行方式可以比較方便，
1: 適合自己，
0: 總會有一種方式比較適合到你。咁但係咧，仲有一個提醒就係話，即係。門票只能夠官方預約，現場是絕對不會賣票的。你
1: 因為有些人呢想買黃牛，
0: 不要買黃牛，
1: 有沒有的在現場？
0: 我想很難，幾乎見不到、就是
1: okay.
0: 我覺得很難，因為我覺得這個官方可能是把控得很嚴格的、所以你真的不要想著在現場買黃牛、另外還有一個呢、即他通常放票是提前5日放的、提前5日放票。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他晚黑5點鐘之後基本上你就入不到去的了、他就閉館的了、可能如果遇到如果節假日嘅話咧，就時間會稍微延長少少，咁但係都唔建議大家太夜去，你都睇唔到嘢啦，係咪？咁所以喺時間方面，大家都一定要把握好。
1: 同埋因為周邊可能好似你話齋冇乜嘢店鋪咁樣，即係如果係咪打車嘅話，都唔係咁容易啊！我相信，因為出嚟，
0: 所以你要約定往返㗎，即係你要預咗、你要約往返㗎啦。
1: 如果唔係你去到嗰度，我再出嚟打車咁樣點走、
0: 啊？係啊，
1: 都好難。同埋。就算你是有打車軟件，你可以打呢，因為那麼多人在打車，你可能想打到一部車都難、
0: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公共的停車場，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你去到呢，它會有一個大的停車場，基本上所有的遊客都會在那個停車場下車，下了車之後呢，它會通過一條地下的隧道，好像地鐵那些這樣的隧道啦，然後就穿過隧道之後再上去，好像過對面那樣， 咁就會去到呢一個三星堆嘅正式嘅入門口咁樣樣。咁喺停車場。

0: 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嘅旅遊巴啊、中巴啊，又或者一啲營運嘅車輛嘅。咁你可能就真係要提前去約好車喺嗰度等你又好，又或者咧喺嗰度打車上車走。
1: 即係其實都會有一啲當地嘅司機喺嗰度攬客嘅，不過價錢可能都會貴啲啦。因為一般嚟講喺呢一啲停車場，通常都會有好多車可以俾大家揀。但係如果你提早去預約好往返嘅嗰個路程咧，就更加方便，價錢亦都會比較低啲。
0: 你最好就約好往返咁樣樣咯，咁樣樣嘅你自己可控制嘅空間就會更加大啲。
1: 咁因為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譬如話去博物館，我可能想玩成日啦。咁我如果肚餓嘅話咧，有冇嘢可以食噶？佢入邊有冇一啲即係飲食售賣嘅地方可以去醫下個肚
0: 啊？有，但係都可能唔多，即係可能佢會有好簡單嘅 coffee shop 啊，
1: okay.
0: 即係俾你飲下，坐低喺度飲下茶歇下腳，但係可能會有一啲簡單嘅一啲麵包之類啦。但係真係冇咩選擇，出面就農家樂。嗱，我哋食飯嘅地方離三星堆大概可能車程係十分鐘左右嘅啫，咁就會有一間當地據說係已經比較大規模嘅一間農莊，咁確實又真係幾旺嘅。我哋當時去嘅時候，連出菜都出唔切嘅，咁跟住佢哋可以有移苗食啦，嗰啲菜式都 OK， 幾啱我哋口味啊。我覺得即係如果大家真係食飯嘅話咧，只能夠喺附近嗰度，即係大概離可能。即係兩三公里咁樣樣，或者啲農莊去食下飯。
1: 即係喺嗰個博物館旁邊，你就唔使諗住有嘢食噶啦。
0: 入到個博物館區域裏面就真係唔多，
1: 都冇咁
0: 滯啦。但係嗰條隧道嗰度咧，都會有啲人喺度賣下嘢食嘅。
1: 當地嘅村民咁樣啦，擔住嘢過嚟賣係嘛？
0: 唔係，佢嗰度都應該幾商業化嘅。佢就、哦、即係佢有啲，譬如話你啱啱講到嘅賣下冰箱貼啊、剩啊咁樣樣。咁、哦、然之後咧，仲有賣下水果啊，
1: 哦、
0: 賣一啲簡單嘅熟食啊，佢都有嘅。咁但係真係好簡單嘅嘢咯。係、
1: 嗯、
0: 啦，咁啊可能篤下篤下啲咩魚蛋啊咁樣樣咯。
1: 即係
0: 嗰啲就
1: 填下個肚。
0: 填下個肚咯、
1: 嗯，
0: 但你話即係有規模嘅餐廳嘅話，就真係我好用力咁諗唔到。但係哇，你咁樣提起我咧，嗰日我哋食嘅草莓係超好食噶。
1: 草莓
0: 係啊，嗰日我哋出嚟嘅時候，
1: 冬季本身亦都係一個食草莓嘅好時間。
0: 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個地質都有啲關係。
1: O K，
0: 佢哋種出嚟嘅草莓係好甜，好、甜。
1: 大家自己可以去試一下嚇。
0: 係啊，竟然推介大家買草莓。喂，另外仲有一樣嘢要提醒一下咧，就係、嗰個啱啱我。我哋之前都有提到過嘅租嗰個講解器，我差啲唔見咗個講解器，你知唔知？因為我出咗嚟之後咧，我就掛住去 shopping 啦，去文創嗰度，跟住就後屘又試玩啦，跟住嗰個怪耳咧，我就覺得佢阻定，咁我就放低咗。一放低咗之後咧，唔知幾時就跌咗啦。後屘再還嘅時候，我唔見咗嘅。
1: 咁後屘你
0: 好在我諗翻轉頭咧，就係應該留咗喺文創嗰度。翻轉頭果然就喺嗰個位置跌咗，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出咗嚟之後就還咗講解器先。咁、就再慢慢去 shopping， 咁樣就會好啲，
1: 係啦。呢個就少少嘅提醒，
0: 因為唔見咗嘅話，真係原來都要賠幾多錢下㗎、
1: 啊，
0: 據說要賠兩三嚿水咁樣樣㗎。
1: 總言之，你唔見咗嘢都係麻煩啦，就算唔使賠錢都係一個麻煩嚟㗎嘛。咁啊，所以咧提醒翻大家啦，去到三星堆真係有好多啦，去打卡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咧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希望你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美好嘅旅程，以及咧係滿滿嘅收穫嘅。咁啊，講咗咁多啦，今日。我哋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啦，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依然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下个星期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好风起》是由周深演唱，这个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即刻进入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咁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号召力，搭配即刻进入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咁而跟住落嚟送出嘅系会有张颜齐、段傲娟、胡梦洲演唱的《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以渐弱吉他作为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这个时候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强的编曲增添了一分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令到听者看不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态度和旨意。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下面继续分享的是会有来自黄子宏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宇欣演唱的《梦之光年》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先贤圣哲们的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晓彤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艺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带来的演唱《荣耀的战场》。

这个是一颗心的自信，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史依纯演唱的《余声》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碎炼成清澈的声芒。鹏鸟展翼掠过海港与流群，将个体的细语与时代的雷鸣形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春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举最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追梦的好歌曲。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孙燕姿嘅演唱《梦不落》。感谢你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2026年的5月4日，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今天的节目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今天和明天的韵味岭南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主持人肥光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

0: 年全民阅读活动周活动。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今日是五四青年节，所以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首由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曾小敏和歌手刘令飞合作的跨界歌曲《方少年》，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致敬五四，礼赞青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翻到嚟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头先都讲到咗啦，今日系五月四号，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睇翻喺1919年嘅《呐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咁而家喺新时代嘅我哋，系唔需要再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志赴时代之约，这个正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这块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青春答卷。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邀请到这样一位澳门青年，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子，是唱响七子之歌的湾区歌者，也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他就是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下面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环节，来聆听他的青春故事。

0: 杠杠，越讲越过瘾。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会系同一位学生主播一齐倾倾偈。咁但系今日倾偈嘅地方咧有些少唔同啊。以往咧我哋会喺录音间里边倾偈，今日啦，肥光仔嚟到咗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一间琴室里头啊，呢个1511琴室啊。嗱，讲系啦嘅呢位同学仔咧，佢就系、是。两年之前曾经接受过肥光采访的中央音乐学院声学系歌剧表演专业本科的澳门同学郑心月。心月你好啊。
1: Hello, 肥光好。Hello, 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好。
0: 是
1: 我是 Janice 郑心月。
0: 是心月啊，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见面一起倾偈是几时啊？
1: 是不是两年前？
0: 是2024年。
1: 是2024年。
0: 当时应该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个纪念日之前，没记错应该是12月8号。
1: 当时。我记得。
0: 是当时我们都是在一间酒店的大堂做了一期节目。谈了一下，就是除了你之外，仲有你的好朋友都是澳门学生啦，冰月啦，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你当时两个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叫《濠光影》。两年过去啦，为什么今天要再找心月一起聊天？因为她成为了大女主啊。不如请心月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这两年，你简单总结一下自己做了什么先。当时你是大二，现在大四。
1: 好，濠光影呢，其实这两年呢一直是有保持公开的演出的。非常之感谢大家对这首作品的喜爱啦。濠光影很幸运地是获得深圳电视台啦邀请到首届粤港澳纪录片盛典的演出的。亦都有被 TDM 澳广视邀请参加了澳门立法会选举的宣传活动等等。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一种 crossover 的作品。
0: 濠光影，不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次介绍一下他唱的什么，还有里面有些怎样的

0: crossover 唔同风格音乐嘅融合，你喺里面当中系做啲乜嘢，同埋你嘅好朋友拼住做啲乜嘢啊？
1: 好啊，好啊，浩光影咧，其实我就系呢首歌嘅原唱嚟嘅，再加作曲啦。咁拼住咧，佢就系负责作词同埋古琴嘅。咁浩光影呢一首歌，其实佢嗰时构思咧系想将中西文化嘅音乐元素系进行融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首歌嘅第一部分啦，系有古琴的元素，有中樂的元素在裡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有葡國的花道風格，尤其有些吉他啊，跟着和西樂的音樂是在裡面的。
0: 即是花道，即是花朵啦，是葡萄牙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來的，音樂名稱來的。
1: 沒錯，沒錯。跟着第三部分呢，我們就將第一同埋第二部分嘅中樂同埋西樂部分係進行咗一個融合嘅。
0: 咁所以咧當時肥光仔就被呢首歌吸引，而且嗰陣時咧係專門放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啦，去進行創作咁樣嘅，係相當之有意義咁樣啦嚇。嗱，咁其實上次採訪你，你係大二，咁你係大四，又成長咗咯嚇。咁其實之前我問你嘅時候話，點解會選擇嚟到北京？哇，咁遠，2000多公里嘅跨越咗嚇，由澳門嚟到內地北方嘅城市去攻讀音樂，係因為你話啊呢度係中央音樂學院，
1: 冇錯，
0: 向往嘅嚇。咁又過咗兩年之後，會唔會話有啲相關嘅嘢同我哋分享到，或者係央音嘅學習點樣重塑翻啊你對聲樂嘅認知同表達咧？
1: 回答咗你啱啱最后面嗰个问题先啦。因为其实我认为咧，响呢四年入边咧，我同我嘅声乐专业老师梅杰老师系学习咗好多嘢噶，系佢重塑咗我对声乐嘅认知啊。因为一开始系大一嘅时候咧，嗰阵时细个啊嘛，咁就对声音嘅要求啦，或者想象空间啦，我就觉得要大，要强。要響要亮先夠勁嘅，但係咧經過呢幾年嘅學習之後咧，慢慢令我意識到所有嘅聲樂技巧其實係要服務於情感咯，因為咁樣嘅音樂先可以觸動到人，而呢一種觸動係音樂嘅本身，音樂傳遞嘅一直都係情感同埋態度。跟住另外一位影響我好深嘅老師係裴玉如老師，咁佢係我哋而家呢間學校嘅視唱練耳系主任啦。咁係佢教識咗我理性同埋感性係可以同時存在嘅。理性係即係好似你一攞到新嘅曲目啦，你最先應該係要分析佢嘅歌曲背景，例如時代背景啦、作曲家嘅背景啦，即係點解要作呢首歌咧？歌詞翻譯等等。跟住就係分析譜面啊，例如係歌曲嘅結構啦、和聲啦、節奏啦、即體啦，同埋配器等等咯。而我啱啱所講嘅理性方面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可以感知到感性方面嘅。所以翻返去第一個問題啦，我覺得啲四年其實有好多轉折點嘅，但係呢啲轉折點咧，我覺得我在入面成长了很多，同埋发展了很多东西出嚟。
0: 咁我问问啊，我的采访算唔算一个小小转折点啊？
1: 梗系，哇，算超系啊！
0: 哎，多谢你嘅加持先啊！
1: 第一个非常之支持豪港影嘅人嚟噶，
0: 系啊！我系见到已经系发酵咗好犀利噶咯，咁所以我系慕名而嚟嗰只嚟噶，系 fans 嚟。
1: 咁
0: 大家都开个玩笑啦吓，其实即系等同于。如果是比你而家呢個鐘數呢時呢一刻唱翻次洪光影，可能會同埋兩年之前我採訪你嗰陣時唱豪光影又唔同，因為你話可能之前你會覺得會好響亮，會好大聲，好有 power，可能唱出嚟就符合我哋聲樂聲樂咁啊歌劇，但係而家可能會加好多嘅感情或者情緒落係咪講？係咁講？
1: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我諗兩年前聽我唱豪光影，同埋兩年後聽我唱豪光影，因為心境係始終會有變化噶嘛，所以我諗你聽嘅感覺應該會唔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我建議你哋重新錄一版啦，即係每過兩年你要錄多版，咁啊睇下自己嘅感情有冇方面變化，或者可能對比下自己有冇長進咁樣啦。我相信另外一位咧同你合作嘅趙冰如一樣，因為佢係古琴。 同埋佢好似系作词啊，
1: 系啊，系作词人，
0: 冇错咁啊，所以当时咧呢首《红光影》咧系用普通话同粤语去写作嘅吓，我唔记得咧有个 M V 嘅，大家有兴趣嘅话啦，系可以喺网上边搜索《红光影》啊，红光就系澳门嘅别称，影咧就系影照嘅影吓。嗱咁我想问一下各界有咩反馈？因为头先你都同我哋讲到咗，有好多嘅活动都邀请你哋去唱呢一首你哋为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所创作嘅主题歌曲，咁。反饋是怎樣呢？各界方面或者身邊的同學、家人甚至是專業老師、
1: 其實很開心啦，收到中聯辦的一些反饋、文化局的一些反饋，因為他們都有留意到這首歌、他們非常之喜歡我們用、中華文化和葡式風情文化去進行一個結合、因為他覺得這樣真的很可以代表澳門這個文化多元的城市、所以他們啊，同埋用了普通話和粵語啦呢兩個，他們都覺得非常有新意。即係點解一首歌可以即係結合咁多唔同的音樂元素咧，同埋誒仲有兩個唔同的語言喎、咁樣。
0: 係，而且呢個係嚟自澳門同學的作品嚇，而且係兩位喺北京。在內地在央音深造的同學衍生出來的作品、有沒有再合作出另外一個作品、近年來
1: 因為
0: 都很短時間而已忙於行業
1: 忙於行業和其他
0: 其他的項目、我們大家稍後慢慢分享、這個鐘數大家都說哎呀我未聽過《紅光影》錯過了點不要緊你以由現在可以慢慢留出來了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鐘數稍事休息分享啦兩年前這個版本《濠光影》是來自、鄭心月、他是作曲並且是主唱、另外還有他的同學都是澳門的同學趙冰月、是古琴再加作詞我們一起聽聽這一首、當時是為了慶祝澳門回歸25周年的佳作一起來聽聽

0: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呢一首咧，系由郑心月同埋赵冰月啦呢两位喺中央音乐学院啦吓，咪去学习咗四年嘅澳门同学啦，喺早年所创作嘅一首《濠光影》啊！啊，我相信我哋节目收听紧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都话吓、啊、真系唔错吓，里边有好多嘅一啲中葡融合嘅特色，就印证咗嗰句话咧，就系、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啦，为根基啦吓，多元文化并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呢个澳门嘅一个定位嚟嘅。好啦，关于呢个濠光影，或者关于我哋之前两年前嘅相聚啦，而家过咗啦。嗱，我今日嚟咧，仲有好多任务要问问阿心月嘅，
1: 系
0: 就
1: 系
0: 话听闻你即系头先话点解咁忙，冇咁多作品出嚟咧？因为参加咗好多项目，例如喺2025年底喺大湾区啊，粤港澳三地一齐合办嘅第15届全国运动会，哇！你都有深度参与嗱，当然你唔系去比赛啦，你系去。为各位运动员加油喝彩，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1: 系。咁其实咧，今次呢一个机缘咧，系嚟自于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 Vincent 陈创旭。咁其实系佢得知到全运会嘅执行导演啊，非常需要一位澳门嘅女歌手。跟住佢就介绍咗我哋两位认识啦。咁经过导演嘅层层面试咧，最终可以成为演出嘅一员。咁其实好难忘噶，因为喺现场咧嘅感受系我企上去个舞台上面唱第一。句歌一下，即系成个感觉好复杂，好自豪啦，好开心啦，好激动，因为现场哇那个景观啊，太震撼了，实在。
0: 因为呢个闭幕式咧系一个国家级嘅滨海实景舞台嚟噶咁所以系喺完全户外。后面咧就是水噶啦我哋讲依山傍水，所以你
1: 系
0: 傍住水去唱咁样嘅。咁其实喺现场最难忘嘅感受系点样？因为平时我知道你
1: 系
0: 歌剧表演专业嘅，平时唱啊，肯定会有好多混响啊，喺啲音乐厅啊，啲室内噶嘛但系今次喺完全户外，会唔会系相对嚟讲有难度同埋有挑战啊？
1: 我觉得其实户外呢个场景，尤其系排练嗰阵时咧，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因为其实都辛苦噶。差唔多排练啦，一个星期左右嘅。咁每日咧，每日都系基本上要 stand by 啊。咁后面嗰几日咧，因为要安检入场啊嘛，跟住所以每日朝早系要5-6点就要出发排练，跟住夜晚系要排到10点啊11点先结束。咁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咧，露天啊嘛，所以每一次嘅现场排练咧。都需要暴晒或者可能要淋下雨咁样
0: 女生最惊噶啦，
1: 系啊，
0: 对皮肤唔好啊。但系肯定后边，因为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或者
1: 系
0: 好珍贵嘅实践机会啦。
1: 系系。
0: 咁其实你
1: 系
0: 喺今次2025年底举办嘅全运会闭幕式上边，唱咗啲乜嘢先？
1: 唱咗《七字之歌》同埋《龙的传人》
0: 啊，啱晒啦！即系我而家明白点解主办方或者导演组咧要揾一个澳门同学啦，因为佢真系要《七字之歌》。代表就是澳門啊嘛嚇，龍的傳人嚇，亦都代表我哋中國人嚇。咁當時係咪都成個舞台好 happy 或者好虛撼，同好多唔同嘅歌手一齊結識並且演繹咗出嚟咧？
1: 真係好虛撼啊！因為後面有舞龍，有好多嘅伴舞，同埋有同香港嘅歌手，同埋深圳嘅歌手，大灣區嘅歌手，跟住同埋澳門嘅歌手，大家一齊合作呢一個舞台出嚟，所以成件事真係哇！唱歌一下，我啲雞肋皮係全部起曬，跟住哇眼水都飆埋啊！一路唱有少少呢個眼淚向我嘅。眼眶嗰度打轉，
0: 我就係留意咗嗰個片段啦。你特登係昂起個頭啊！我唔知道當時咧，可能係面向天空或者面向觀眾席啦，佢係斜上方嘅。咁而家聽你講嘅話，有可能會抑制眼淚流落嚟，唔知可唔可以咁諗咧？係咪？
1: 你講得啱，其實係有少少呢一個小心思喺度嘅咁樣，跟住同埋。一嚟自豪啦，我个头就不知不觉咁向上上扬，跟住另外就系、是、都系要对翻个镜头嘅镜头向上面咁样拍落嚟啊嘛，
0: 明白
1: 所以望向上望显得块面细啲。
0: 个 camera 上边啊，
1: 系啊，
0: 哇，好多小心思喺里头。
1: 系啊。

0: 嗱，再問一問阿心月啦。嗱，除咗我哋要將所有嘅精神咧聚焦喺十五運會嘅彩排咧同表演上邊，咁閒餘嘅時光會唔會都去睇花比賽啊？因為澳門都有賽區咁樣啊，咁啊翻嚟澳門或者係喺深圳嗰度咧，都睇翻啲比賽，買翻啲全運紀念品咁樣嘅咧，難得啊嘛，係咪？
1: 我自己喺屋企咧係有收睇到嘅，但係咧有少少可惜嘅咧，就係、是、閉幕式嘅嗰一啲。小演出啦，因为他们会有扯大缆啊，会有运动员响度，仲有啲比赛响度噶，最尾嗰日，跟住但系系净系睇得少少噶，因为每一次排练完咧都系要清场啦，跟住翻返去休息室入边进行节目嘅修改同埋检讨，所以其实我净系知道自己节目。前后究竟是什么演出、所以是有少少可惜的
0: 事、即是未有机会去到全运会现场就是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這樣的因为这个、可能这一世十五运得一次而已以后全运会会不会是在大湾区或者其他、城市去举办在我们这么近呢会不会还有这两只大湾鸡出来呢
1: 哇我很喜欢那只大湾鸡所以我买了超多它的纪念品有公仔啦、跟住有銀包啦，跟住仲同佢影咗好多相。
0: Okay, 因為現場會有好多嘅啲吉祥物啊，十五運會吉祥物嚇，樂融融、喜洋洋出嚟，因為佢哋都係其中嘅表演一份子咁樣嚇。咁所以呢一次嘅參演，我個人認為都好難得、好矜貴，為你帶嚟咗點樣嘅經驗？對於你一位澳門青年嚟講，呢一個咁特殊嘅舞台，會唔會帶嚟一啲相關嘅意義咧？俾你啊！
1: 我覺得首先可以同咁多位大灣區著名嘅歌唱家一齊同台演唱，即係我可以好深切咁體會到咧，灣區同心咧，佢唔係淨係一個口號嚟嘅，而係一種共鳴咯。當唔同城市嘅表演者喺台上面一齊發聲，嗰份力量係超越咗唱歌本身，亦都超越咗語言。
0: 咁你屋企人有冇喺电视机前面，或者甚至可能受你邀请去到现场为你喝彩加油助威先啊？
1: 屋企人有响电视机前，
0: 佢哋都去唔到现场
1: 啊！
0: 即系好难得，现场真系又有好多纪念品俾你噶嘛吓。咁佢哋俾啲点样反馈俾你咧？特别系除咗你嘅屋企人啦，仲有你嘅老师，因为你系。你出到去之後嘅話，你唔係淨係代表鄭心如自己嘅咯，因為你係代表澳門嘅青年歌唱家啦，代表咗央音嘅一位同學啦嚇。你嘅身邊嘅老師啊、同學啊、家人俾啲點樣嘅反饋你咧？
1: 學校首先講學校先啦，真係學校非常之開心嘅，咁所以佢又將我好多嘅採訪啦，同埋演出片段啦，擺咗喺我哋嘅官方學校官方帳號上面，同埋學校都十分之支持佢哋嘅學生去更多呢一啲大型嘅演出活動啦，去露面同埋見各位觀眾朋友嘅。
0: 我哋央音之光啊，
1: 冇咁講。
0: 係呢個學校嘅層面嘅反饋啦。
1: 係咁，屋企人。其实我全家都、非常之自豪啊，对我，跟住翻到去哇，又拥抱啊，跟住哇又锡面啊，咁样，佢哋都睇到流晒眼水，可能见到我呢几年嘅成长特别明显啦、特别大啦，佢哋都好由衷咁替我高兴。
0: 咁身边嘅朋友咧，或者系啲同学咧啊。
1: 同學看到我嗰個直播之後咧，好多都喺上面 cap 曬圖，跟住 send 去班 group 嗰度恭喜我。
0: 犀利啊！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經驗，同埋一個珍貴嘅回憶咁樣啊。咁會唔會有嗱？因為你係參與者啊，有啲相關紀念品俾到你。因為據我了解啦，參與開閉幕式嘅觀眾朋友。他哋都會有一個嗰、那個孭包嘅，那個孭包仲要好行添，裏邊仲會有好多主辦方嘅一啲相關嘅支持方嘅一啲小禮品，又有食又拎咁樣，你哋有冇嘅咧？我想問啊。
1: 我 搶唔到。
0: 佢搶乜要搶噶？唔係人手一份咩啫？
1: 唔係，因為佢會向後台嗰度派嘅，但係佢派嗰陣時咧、彩排緊，冇拎到、啊，真係好可惜啊！
0: 唔緊要，而家咧係有特許經營商係可以售賣呢、這、一個、相關嘅開閉模式嘅書包咁樣嘅，可以去了解一下嘅。
1: OK OK，
0: 冇、錯。咁啊，呢個咧就係十五文會嘅閉幕式嘅一個展演咁樣啦。嗱、我都留意到啦，你除咗係參與一啲相關嘅呢啲大型嘅活動之外啊，除咗濠江影，我關注到之前你哋都係參與一啲文藝活動嘅演出，你同澳門嘅啲老師都會有合唱嘅作品喺呢個鐘數，我哋都可以播俾啲聽眾朋友聽咁樣啊嘛，有冇推介啊？
1: 大家可以聽一下《天涯同夢》啦，
0: 《天涯同夢》呢一首係點樣嘅作品
1: 咧？係我同黃海老師一起合作嘅歌曲嚟嘅，咁、由李秀生老師去進行呢個作曲嘅。咁佢呢一首其實都係為咗澳門回歸25周年嗰年作嘅。咁、大家可以聽一下呢首作品啦。

0: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郑心月参与演唱嘅歌曲，叫做《天涯同梦》吓。今日嘅节目都多谢晒心月啦，同我哋分享同回顾翻之前嘅作品《豪光影》，同埋睇翻喺旧年2025年咧，佢参演十五运会闭幕式嘅一啲感想同埋心路历程。因为时间关系，肥光仔同郑心月倾偈咧，仲有一半嘅时间要系留待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再同大家分享啦。所以听日咧会邀请阿心月啦，继续分享下佢自己参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音乐剧《潮起大湾》嘅演出感受啊，并且佢系位澳门学生，系唱出澳门故事咁精彩噃。欢迎大家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意我哋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听佢嘅分享啦。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3: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3: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咯。嗱，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会同大家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忠。
12: 而另外一路嘅泸州总管韩琴甫呢，风格同何若拔又唔同吧？佢作为先锋大将啊，率领西路军嘅500精兵，从长江夜渡彩石，活捉咗饮醉酒昏睡嘅守军，登上南岸，迅速向重心发展。咁因为陈朝嘅军队啊，主力都喺东边同隋军主力激战，所以韩琴甫呢以500骑兵啊，就连续接收咗几座城池，兵锋呢直指陈朝都城建康。咁呢个时候，陈朝嘅君主陈叔宝喺度做咩呢？这个陈叔宝呢系个典型嘅亡国之君嚟嘅，净系识贪杯好，识乱搞女人嘅啫，连麾下大将萧摩阿个老婆都唔放过嘅。咁样嘅一位君主，你要大家点帮佢卖命先得噶？嗱，之前隋朝大军压境嘅消息传嚟啊，陈叔宝表面上咧仲豪气万千，话金陵王气在此，啊唔使惊隋军千军万马嘅。咁实际上咧就束手无策嘅啫，实行啊鸵鸟政策，继续饮酒作乐。到咗正月二十啊，

何若拔都杀到门前啦。陈叔伯冇计，唯有下令南陈军队出战。嗱，呢一战啊，南陈军由老广达领军喺白土岗嘅列阵，其他几位将军呢，率领本部人马依次排开，南北延绵都成20里嘅，兵力啊实在唔少噶。不过呢几位将军啊各有心病，其中大将萧摩阿呢更加俾阿陈叔伯送咗顶绿帽，心情非常之唔好嘅。咁一支军队呢，实在就好打有限嘅啫。何若拔亲自率领军队登上山岗上面侦察敌情之后啊，以8000精锐列阵相待。陈军嗰边田穗过嚟进攻，俾何若拔击退咗。跟住老广达呢率领部队连续攻击。何若拔呢边呢都连续几次被逼后退。佢见到战况不利啦，就下令施放烟幕，并且呢喺烟幕掩蔽之下稍事整顿。跟住啊，趁住敌军松懈嘅时间，猛攻陈朝嘅薄弱部分孔范嘅军队。何若拔呢边呢督住啲将士殊死作战，而嗰边双孔范就一触即溃。咁陈朝其他部队啊，亦都受到佢影响，发生混乱，最后呢全线崩溃，互相践踏，死伤无数。呢一仗啊，隋军大破南陈嘅主力，仲俘虏咗陈朝嘅大将萧摩阿。咁何若拔呢本来嗌左右推佢出去斩首嘅，咁但系见到萧摩阿神情自若，哇，好有气概。于是呢，何若拔就下令免咗佢罪，并且以礼相待。嗱，何若拔喺战场之上能够随机应变，遇到交战不利呢，可以迅速摆脱被动。见到敌人懈怠啦，又可以揸住机会出击，攻击敌人嘅薄弱部分，大败敌军主力。果然啊，无负名将之名啊！嗱，咁呢一仗打赢啊！南陈就再冇抵抗嘅力量啦，何若拔乘胜推进到洛游县。咁但系陈朝大将老广达呢系个忠义之士嚟嘅，率领残兵败卒，苦战不休，一直打到日薄西山啊，先至肯对住公阙痛哭败仔，解甲就擒。何若拔从北翼门入城，不过佢一入城呢，就发现竟然有人捷足先登，不但攻破咗皇宫，而且仲生擒埋陈叔宝添。唉，激到佢啊，真系啤啤呼啦！原来啊，嗰边双韩琴虎咧，趁住佢正面作战，从侧面啊杀到去健康城下，正好遇上俾何若拔打败嘅任忠，带住残兵败卒啊回城。任忠早啊听讲韩琴虎嘅威名噶啦，眼见兵败如山倒，心谂识时务者为俊杰，唉，不如投降罢啦。于是咧，投降咗韩琴虎，带住佢500精兵咧，直取朱雀门。嚟到门前啊，任忠对守门嘅士兵啊大喝话：本将军都尚且投降，你哋仲抵抗乜嘢先得啊？于是啲守军啊放弃抵抗，四散逃走。韩琴虎率领500骑兵，兵不血刃就进入咗健康城，直奔皇宫，俘虏咗陈朝皇帝陈叔宝啦。何若拔辛辛苦苦喺前线作战，吓而家俾阿韩琴虎冷手啊执个热煎堆，条气啊梗系唔顺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仲唔系争功嘅时候？佢又管束部下整顿秩序，又派人将陈后主啊带嚟见一面。陈叔宝啊惊到不得了啊，见到阿何若拔啊脚都震埋。何若拔就话：你又唔使咁惊嘅，小国嘅君主去到大国都可以做公卿嘅，你到我哋大隋亦都可以做归命侯，唔使惊成咁嘅。咁啊，呢一场平陈之战啊，名义上是由杨广做总指挥，咁实际嘅幕后操纵者呢，就是隋朝嘅名将清河公杨素。啊，呢位杨素啊，认真犀利噶。后来红忽夜奔里边啊，唐朝名将李靖嘅夫人红忽女呢，就是佢府上嘅歌姬啦。咁啊，虽然杨广同杨素呢是成支大军嘅总指挥，不过以战功而论呢，就以韩琴虎同何若拔两个人居功至伟啦。隋文帝仲专门落诏书称赞佢两个，话呢两个人深谋大略，喺东南防备侵犯之敌。我本来委任佢哋平定江南安抚百姓嘅，一切呢系如我所想一样。九州唔统一已经有几百年啦，凭住佢哋嘅功劳，完成太平盛世嘅大业，天下嘅大事仲有咩可以超得过呢样嘢呢？听到咁嘅情况，朕啊实在好欣慰，平定江南啊！是这两个人的力量啊，并且呢就赏赐锦帛万段。不过这两位当世名将呢都几细路仔脾气的。

0: 互相唔服气吧。翻到京城之后咧，喺隋文帝面前啊争功。何玉拔就话：我喺掌山殊死作战，打败敌人精锐部队，活捉敌人嘅勇将，威风大振，于是平定陈国。韩琴甫都冇点同敌人交锋，系点可以同我嘅功劳相比先得嘅？韩琴甫就话啦：我奉晋王嘅指示，叫我同你嘅军队合埋一齐攻打陈国，但你就喺我前面冒险出兵吧。一遇到敌人呢，就展开战斗，搞到将士死伤好多。我带住精锐骑兵500人，武器都唔使沾血嘅，就攻陷咗金陵啦。任蛮奴开门投降，活捉陈叔宝，占据埋府库。嚟到咗晚上咧，先敲响北翼门，仲系我开门嚟迎接你嘅咧。你连补救罪过都嚟唔切啊，点可以同我相比得噶？隋文帝啊，真系左又唔系，右又唔系啦，唯有两头讨好，话两位都有大功，各有封赏啊，各有封赏。咁咧，先将两个人劝咗落嚟。嗱，平心而论啊，以平陈一战嘅作用嚟讲咧，何玉拔嘅作用系更加大嘅。冇佢做前期准备，击破敌人主力军队，任忠都唔会投降啦。韩琴甫嗰500精兵咧，无论如何就攻唔破建康嘅。但系韩琴甫嘅胜在出奇制胜嘛，以速度同声势先拔头筹，咁所以嘅头功啊俾佢抢咗去啊。正如当年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秦军嘅主力刘邦咧，就捷足先登入咗咸阳。咁虽然论贡献咧就项羽大啲，但系论成绩咧就刘邦先入咸阳吧。呢个世界咧，往往都系咁噶，靠蛮力往往就不如食脑嘅。不过咁，如果人人都想转空子，唔愿意扎扎实实落死功夫，咁嘅事情咧一样啊办唔成嘅啫。所以咧，要事业成功啊，韩琴甫同何玉拔呢两种人咧都唔少得嘅。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
3: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湾区文化地图，睇睇以下呢个文化资讯。最近一场以广东孩子读广东诗为理念嘅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咧，系亮相舞台，以童真乡音嚟唤醒岭南千年诗意，成为2026年广东省全民阅读活动周启动仪式上边备受瞩目嘅文化亮点啊！据了解，这次节目当中朗诵的所有诗词都是精选自岭南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的《给孩子的岭南诗词系列丛书》。这一套系列丛书立足岭南文脉，是聚焦少儿阅读和文化启蒙，专门为青少年儿童量身打造，旨在令到小朋友从小读懂岭南诗词，亲近地域文化，在朗朗诗声当中建立文化自信和乡土认同。之前的韵味岭南同大家分享过呢条资讯嘅，但系我哋当时咧未攞到呢一个咁精彩嘅朗诵节目嘅实况录音，嗱今日有啦，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嚟回顾下呢个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时》嘅实况啦。
8: 五岭逶迤，山海相依，千年岭南，四季如诗。
9: 听。那岭南乡音送四时，声声都是家， 句句皆如画，意韵为云，为于天，木面如火，柳如烟，烹茶自爱天中水，不用开门给间传。
8: 岭南的春天是借一场雨拉开序幕的。
9: 雨丝敲打着街巷的青石板，细细聆听，你便懂了音律。看那木棉燃起，心中升起火红的暖。
8: 山区里藏着一整个温柔的岭南。
9: 借一瓢天落的水煮茶，喝的是春日的清甜。有这份清甜陪伴，不知不觉夏日
8: 赴约而来。
10: 夏天来到了岭南，
11: 杨梅红透，
12: 芦菊挂枝，
13: 荔枝又缀满，
14: 这浓浓的烟火啊，

0: 是卸下仆仆风尘，与故乡重逢。
1: 秋的清韵正顺着湾流缓缓蔓延，
2: 荔枝湾的水绿得像玉，
3: 小船摇散了晨雾，
4: 荔枝红云悄悄落下，
5: 满塘荷叶撑起淡淡的秋霞。

0: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1: 从广济桥到荔枝湾，
2: 你见证了潮起潮落的繁华，也读懂了乡愁。
3: 是岁月风雨凝练出独特的精气神韵，脱胎出鲜活的岭南风物。
2: 边人戴德岭南来，精粹梅花春始开，白头老人不识雪，惊叹白满岳王台。
0: 岭南的冬天没有雪花白，梅花却开出一片一片海。
2: 一首首诗连着春与夏，又接起秋与冬。爱这方山水，恋这方乡韵，

0: 啦，啱先听到嘅系原创朗诵节目《童声四语岭南四字》，嗱，其中你静低心嚟可以听到啦。各位小朋友用普通话为主，用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为辅，同大家朗诵咗几首嘅诗词作品，相当有趣。嗱，咁头先都讲到咗啦，呢一套作品咧，佢哋朗诵嘅作品系嚟自即将要推出嘅呢一本书，叫做《听木棉在吟诗》。呢套作品已经系进入咗出版筹备阶段，即将同广大嘅大小读者见面。呢套书咧以经典嘅粤诗选本为基础，即系好多诗都系广东嘅诗歌嚟嘅，系一部兼具文学性、趣味性同埋教育性嘅岭南古典诗歌启蒙读物。书中精心汇编咗46位历代岭南文化名人嘅经典诗作，譬如杨夫啦，仲有唐代宰相张九龄啦，岭南首位状元莫宣卿啊，仲有清代嘅诗画双绝黎简啊，仲有一代嘅理学家陈宪章、湛若水啊，仲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公允、梁佩兰啊，仲有近代思想先驱梁启超等等等等，用佢哋嘅作品咧嚟令到各位小朋友感受前辈佢哋嘅智慧。另外呢本书咧特别同步设置咗粤语朗诵加普通话朗诵双音频。读者只需要扫描书中二维码就可以随时收听的了。我们韵味岭南亦都会持续同大家关注这一部这么有趣又有意义的儿童诗歌书籍。
1: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话咁快嚟到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最尾一个环节，粤韵茶督茶，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嗱，今日系5月4日，五四青年节，而五四从来都唔只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青年啦，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他推出的粤歌《方少年》是将粤剧的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这样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旋律里头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自信。所以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尾段，我们来分享曾小文老师和刘令飞老师合作演唱的这首跨界作品《方少年》，而且他还是去年2025、大湾区粤港澳三地合办的这个十五运会的主题推广曲，啱晒今天和大家一起聆听，也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再会，是咁先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都系五一假期愉快，五四青年节快乐嘅吓，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6: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嗯，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啦，分别嚟了解一下呢个股市股票新手必备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嘅基础知识，以及咧基金有边几大类啊。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邀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嚟回顾分析翻啦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6: 系啦，跟住会有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我哋将会一齐去香港逛一座流动嘅美术馆啊！
7: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6: 嗯，好。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9: 主要是赚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

0: 开这座城市。
1: 嗯，咁仲有咧喺呢个旧油麻地警署吓，几位嘅旅客咧都喺度互相影相，身后嘅蓝白警署嘅外墙咧，亦都被午后嘅阳光照得微微泛白。正在举行嘅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到游客能够走入到警署嘅内部，重温翻港产警匪片嘅经典画面。
0: 嗯，那么来自上海的李小姐，从小呢看港剧长大的，她说以前来这里呢只在门口拍过照，那么这次呢走进去，感觉那些熟悉的剧情仿佛就在眼前重演。看完展览，她呢打开手机里的攻略，继续这场跟着港片游香港的深度体验。
1: 行山睇海、自驾游等嘅一啲嘅新玩法，正喺度快速打开香港旅游嘅想象空间。业内人士表示，越嚟越多人关注到香港独特嘅自然风光同埋地质地貌，扩大咗自然生态游方面客流规模，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人睇到咗一个多样嘅香港啊！
0: 没错，越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大家青睐。那么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他呢就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呢只用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那以前来香港呢要换乘好几次的车，那带孩子呢也是比较折腾的，那现在呢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根据香港海关最新的数据，截至三月底，有大约九成的越车在港逗留一至两天。为便利自驾旅客呢，香港多家商场在五一期间也是推出了相应的停车优惠。
1: 咁啊，而家咧亦都系越嚟越多嘅旅客啦，对于香港旅游嘅期待，正在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譬如话有业界嘅人士就认为啦，内地乡村旅游嘅成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贵州嘅村超、村 BA 等等嘅乡村旅游 IP 咧非常之出色，以村民参与非遗体验嘅方式，将日常嘅乡村生活转化为咗旅游经历。呢一种接地气嘅运营思路，对于香港开发大澳渔村、长洲岛等等的香郊资源非常有启发。
0: 没错，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说，香港最大的优势呢是零距离的城野转换。旅客呢在一个小时内可以从传统商业区切换到休闲度假这两种感受。他说呢，香港可以结合帆船、潜水等等这些高端的水上运动，以及渔村文化、本地海产等等，发展生态度假村。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头先去完香港，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去到澳门睇睇下。在电影《暴风捉影》当中，最令大家心跳加速的一个画面之一，就是主角的团队在澳门的旅游塔的塔顶纵身一跃挥手告别的高空场面。而这个瞬间亦都成为了影片当中令人难忘的镜头。所以跟着来时间，我们会走入到澳门这座城市的制高点澳门旅游塔，去体验一下那一份属于你的高空传奇。
0: 澳门旅游塔，我们来打卡一下哈。它的总高度呢是338米，主观光层距地面223米。登上223米的这个观景台，360度玻璃幕墙，可以将澳门风光呢尽收眼底。脚下的繁华都市如微缩景观一样，蜿蜒的珠江呢在阳光下闪烁如丝带。傍晚时分呢，这里是捕捉捕风意境的最佳地点，看风起云涌，观云卷云舒。
1: 咁呢个影片嘅刺激场景咧，同样都系嚟源于澳门塔嘅极限项目啊，好似61层嘅空中漫步啦，同埋233米平台嘅高飞跳，为观众带嚟咗同角色同频嘅心跳体验。喺233米高嘅室外嘅走道上边，净系依靠安全绳嘅保护，你可以去尝试各种大胆嘅姿势，譬如话坐低、瞓低，甚至乎咧做出去奔跑嘅一个姿态。张开双臂拥抱蓝天嘅时候咧，你就系嗰个喺都市之巅追影的英雄。
0: 需要一定的胆量哈。那如果你追求极致的刺激的话呢，61层同样能够满足你。这里呢也是捕风追影，就是

0: 这部电影哈，在澳门旅游塔的主要取景地，从233米平台一跃而下的高飞跳，让你以75公里时速自由落体，感受真正的捕风快感，或者呢是尝试百步登天，沿着澳门塔的外檐楼梯攀登至顶峰，那每一步呢都是对勇气和毅力的考验呐。
1: 据了解，澳门旅游塔的蹦极的项目是世界上最高的商业蹦极的项目，也是被录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商业蹦极的项目。除了这些刺激的项目之外，从澳门塔出发步行是可以去到多个的特色景点，是串联城市漫游的理想起点。从云端到街巷，从壮阔到烟火，澳门的美好收埋在这个高低之间。去澳门旅游塔，用不同的视角感受沉浸式的城市体验，读懂澳门的多面风华。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喺五一期间啦，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嘅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亦都系迎嚟咗观展嘅高峰。咁为咗满足游客嘅需求咧，王墓展区特展五月一号开始去到五月五号，会实施延长开放到晚黑嘅八点钟。咁此外，五一嘅展区会开设文明的盛宴系列活动，包括有扭蛋奇遇、剧本游、免费装造、一日店长等嘅活动啊。
1: 嗯，可以说博物院呢也是带小朋友们去打卡的非常好的一个地点的选择哈。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他呢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本次的展览呢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的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为什么我们想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些阐释呢？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中国和埃及呢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而且这两大文明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3: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展品呢？就有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

0: 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尚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陵。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其实里面有大量的跟古埃及文字相关的东西。那我就再着重推荐一下我们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个专层里面出土的那些南越木简。虽然这些木简上的文字并不是成篇的，或者是成系统、成体系的某一个篇章，但是呢，它却在很多方面表现了南越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它的文字写的是非常漂亮的，是相当于汉简的体系。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可以去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那边去看一下这口水井里面出土的木简是什么样的。
1: 人类嘅智慧啦，往往最生动咁样体现喺衣食住行当中。无论系黄河流域定系尼罗河畔，古代嘅先民为咗适应生存嘅需要啦，不约而同咁样发展出咗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等嘅生活要素。呢啲嘅文明成果既反映出咗人类适应环境嘅共同智慧，又呈现出鲜明嘅文化差异。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讲道：，透过呢一啲穿越时空嘅器物，我哋可以睇到，虽然时空相隔，但系古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嘅追求始终如一。
0: 虽然古埃及和我们南越国时期这两个文明，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也就是古埃及文明跟中国文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两个不同区域的先民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呢，他们都是不约而同的发展出了服饰、陶器，然后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这样的生活要素。比如说，在这个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禅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是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他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是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 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2: 那在天文历法方面呢？
0: 天文历法，中国跟古埃及各有自己的体系了。我们中国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的记录日食、太阳、黑子、彗星还有新星这些天象，记录他们的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材料。除了这个记录星象之外，我们古代的中国人也认为呢，它天文历法其实不仅仅是观天文的，而且它也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同时彰显这种王权正统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像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呢，它就出土的有一些纪年的这样的青铜器，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文帝9年乐府公造，有这样铭文的一套8件的青铜的钩吊，它上面就记载了文帝9年，其实就相当于说是记录一个年份的。此外，在南越木简里面还有一个木简，它木简上就记载了说故公主诞舍人念六年，这个念六年指的是赵佗在位的第26个年头，这些年份其实都跟天文历法是相关的。那在古埃及当中呢，因为古埃及它深深的受到宗教信仰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也认为天文历法对他们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它也是用天文历法去指导农业生产的。我们都知道尼罗河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进行泛滥的，古埃及人就通过观察尼罗河泛滥的规律，然后结合星象，尤其是天狼星怎么跟尼罗河泛滥相关，去指导农业的一个生产。所以我觉得天文历法跟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类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中国跟古埃及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
3: 南越王博物院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那么这次展览呢也是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呢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史明丽呢介绍，展览呢通过在地化的方式展现埃及珍宝与南越王文物的对话，强调文明共通性和生命永恒追求。那我们继续来听他的介绍。
0: 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其中第一个部分讲述的就是众神的国度，因为古埃及这个地方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还有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那这一点可能是跟古埃及文明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把祖先崇拜放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在这一个方面呢，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然后那些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就是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御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御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对待尸体的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方式，去体会一下当时的人们他是怎么对来世进行想象的，然后他们认为人死了之后会怎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内核。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啦，我哋会去到广东下。讲到广东嘅番禺沙湾咧，系有住800多年历史嘅岭南古镇，人民同埋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1: 广东音乐啊，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还早已流行于内地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各个地区。那一直以来呢，也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
0: 咁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住点样嘅特点呢？当中嘅刘耕堂又展现咗当地点样嘅教育理念呢？下边我哋一齐走入到广东沙湾。
2: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3: 尝一尝啊，谢谢谢谢。
2: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3: 今晚来宾过嘅小朋友张买来。
2: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技艺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浆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浆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凝结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买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雁》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 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4: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5: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2: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进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6: 以后我们就这样，他这就生动很多了，那我们现在好多又为我们来多几个了。
2: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7: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你们看的
6: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荔枝这个交接，它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2: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明清时期竟走出十一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造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8: 刘耕堂款的这个金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2: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 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丝火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人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人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9: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嘚儿咚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当嘚儿铃，你看都是琵琶的。现在听下这个曲子，原来都是。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何氏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食多啲。跟住嚟时间，我哋会去到广西下。左江奔涌，右江浩荡，两江交汇，孕育雍江资源，亦都滋养住一座承载千年记忆嘅古村——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呢度咧，三面临水，北依幽灵，佢承载住雍城嘅历史根脉，融合住多元文化嘅印记。跟住时间，我哋通过总台记者去探寻呢一座古村，点样喺保护当中活化。
1: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同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2: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建村以前的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

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3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始建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从唐宋时起，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合江镇、三江口郡，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合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

0: 形象，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横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同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同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探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0: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 Y Y 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4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喺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嘅青春之歌。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今日预计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交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
2: 全国铁路迎来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0: 粤超粤 BA 持续激活广东文旅消费新动能。
2: 美国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倡议或不包含美舰直接护航。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此次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此次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精情上放飞青春梦想。来听报道。
3: 在新时代的壮阔精情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当前在国家八中八横高铁网建困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深海油性运载装备团队负责人李国瑞：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

0: 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故事的发生地湖南深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扎实基层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西藏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卫生院医生边巴卓拉。
2: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湖南省深州市虞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助理陈寒音，
3: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雨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企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顺南大杰保护站队员才索家。
4: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陆军某部大渡河连杨士音，
5: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这个五一假期，当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请听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游客王心蕾：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晓殿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0: 这几日，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仲组织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

0: 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渠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翻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2: 冲锋号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3: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毅介绍，洪湖渠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4: 我们通过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观影场次233.1万，已经提前一日半超过去年整个五一档。五一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各地纷纷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民底色，以桥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和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和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兰州市民马超文：
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和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正文介绍，
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9: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嚟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睇，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5: 记者今日从中国石油了解到，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42 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经在塔里木盆地建成五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9: 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两日，即5月4号至5号，我国大部降雪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日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摄氏度，热热冒头。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摄氏度左右。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日进入第四日。本届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汇聚全球优质消费品。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 16.7%。 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个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一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40人。巴西采购商卡洛斯·迈亚：
12: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5: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9: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将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 7%。 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这个假期香港旅游正以新意激活人气。请听报道。
13: 五一期间，香港多家商场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沙田的一家商场将快闪店做成沉浸式咖啡农场，从生活杂货到创意单品一站集齐，消费者在门口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尖沙咀铜锣湾一带同样热闹，部分珠宝金行、潮流品牌店外再现排长龙。
14: 买点包包呀，或者是配饰饰品这些。
15: 香港购物这里体验的感觉啊，挺轻松的。还有这里国际氛围很好。
13: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16: 五一黄金周应该好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各方面大家都是畅通啦。亦都为一个零售业界带来新的机遇。
13: 演唱会和展览的密集排期，令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城市在这个假期格外鲜明。很多内地游客利用五一假期来香港看演出的同时，亦会走入西九文化区、香港艺术馆等，感受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魅力。对香港影视作品的情怀正从银幕延伸到街头巷尾。记者浏览社交平台发现，跟着港片游香港在年轻群体中热度颇高，推动旅客用不同的视角打开这座城。在旧油麻地警署正举行的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令旅客得以走入警署内部，重温港产警匪片的经典画面。此外，行山睇海、自驾游等新玩法正快速打开香港旅游的想象空间。假期首日，莲塘口岸开往麦理浩径起点的直通巴士几乎满座。香港特区政府渔护署网站显示，一号上午万怡水库东坝人流一度非常繁忙，万怡地质步道破边周段实施人流管制。深圳游客陈先生：
17: 来这边行山是第一次过来，感觉很舒适的。
13: 生态游的兴起带旺了周边消费，西贡一家售卖菠萝包的店铺高峰时段门外有超过50人排队。西贡码头附近海鲜餐厅几乎座无虚席，一家海鲜餐厅的老板陈女士表示，客流量理想，预计假期营业额比平日多三成。粤车南下自驾游同样受到青睐，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的广州旅客陈先生说，从出关到抵达香港市区仅用了约一个半钟头， 以前嚟香港要换成好几次车，带细路仔特别麻烦。

0: 办，而家自己开车随时可以出发。据香港海关最新数据，截至三月底，约九成粤车在港逗留一至两日。为便利自驾旅客，香港多家商场五一期间推出相应停车优惠。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不少旅客对香港旅游的期待正从买乜嘢、睇乜嘢转向体验乜嘢、带走乜嘢故事。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众多新业态、新场景在香港涌现，亦展现出香港文旅热、消费兴、活力足的假日图景。
1: 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五月一号至三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万人次。拱北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拱北口岸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客流量最大陆路口岸，五一假期客流持续走高，既是粤澳民生融合、经济互联的直观体验，更是大湾区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的真实缩影。
2: 内地五一假期，粤超粤 BA 赛事延动全城，体育流量与假日红利双向赋能，推动体育经济、文旅消费深度交融，持续激活全域消费新动能。在昨日茂名主场对阵湛江的粤超粤西德比赛场之外，广阔行天下茂名可货市集热闹启幕，化骨红、沉香、荔枝酒等本土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叠加假期七折买一送一等优惠，充分调动球迷消费热情。粤超赛事同样为汕尾点燃消费活力。昨日汕尾队主场迎战河源队，赛场外嘉年华市集人气十足，潮流打卡点位吸引青年群体驻足，赛事流量有效赋能县域乡村消费。五月二号晚，粤超云浮对阵珠海赛事结束之后，大批珠海球迷前往云安区都阳镇打卡特色烧鸡大排档。依托赛事引流，都阳镇假日游客量同比大幅增长，特色农家美食销量全线走高。借住比赛热度，中山顺势推出文旅消费新举措。五月二号，中山队攞下粤 BA 常规赛六连胜之后，当晚上线万只石旗乳鸽特惠活动，通过领取满30.01元减30元乳鸽券，市民游客仅需1分钱即可品尝正宗乳鸽。五一假期，广东多地借力票根经济，释放文旅活力，广大球迷奔赴各大赛场，解锁观一场赛事由一座城市的全新假日体验。昨日粤超中山主场迎战广州，当地重磅推出票根惠民活动，赛事门票变身全城消费通兑凭证，覆盖近百家餐饮、住宿、购物、休闲商户，球迷凭票根可享酒店低至8折，餐饮满百减50，中山影视城门票立减，买一送一，以赛事流量全方位激活城市消费市场。同日，粤超佛山主场迎战阳江，深水推出全民撑粤超系列活动，超100家餐饮住宿商户推出满减优惠，超50家门店带头响应佛山队赢球请客活动，仲有不少商户表示，无论胜负，凭票即享好礼，令到场球迷感受城市的热情。
1: 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佛山国际陆港进出口货值5.5亿元，同比增长81.7%。作为佛山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引擎，佛山国际陆港在海关等部门助力赋能下，跑出发展加速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三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嘅说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宣布嘅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行动，唔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报道话，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讯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部署水雷的行动方面。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话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

0: 量，特别是侵略成性的美国军队，若其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阿卜杜拉希说，伊朗已多次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部队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通航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部队协调后进行。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军及其盟友必须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已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将对向伊朗发动的任何威胁和侵略予以强力回应。阿卜杜拉希还说，伊朗将全力维护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齐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作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
0: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阿合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
1: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亚行方面表示，泛亚电网倡议将在国家和次区域层面推进电力系统互联互通，使可再生能源能够跨境流动。亚太数字高速公路有助于弥合数字基础设施差距，令亚太地区从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中获益。到2035年，亚行将累计统筹500亿美元用于跨境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并统筹200亿美元为数字廊道、数据基础设施等提供资金支持。
0: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世卫组织介绍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即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两名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
1: 2025-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冠军3号产生，在第35轮比赛中，国际米兰队在主场2-0击败帕尔马队，提前3轮夺冠，这个是球队队史上的第21个意甲冠军头衔。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26-20度；澳门小雨，26-21度；广州阴天，26-20度；深圳小雨，26-21度；珠海小雨，25-21度；佛山阴天，26-20度；惠州小雨，26-20度；东莞小雨，26-20度；中山小雨，26-20度。江门小雨26-20度，肇庆小雨转阴26-20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晴22-13度， 纽约晴天23-6度，旧金山晴转小雨17-11度。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至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进程中，有这样一班云端上的青年劳动者，他们以精湛的技术和高度的责任感，守护着每一次平安起降。日前，讲清楚记者嘉允采访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训练管理部 C909、C919 机型师团队主任飞行检查员以及飞行员马南。作为南航 C919 商业首航机长，马南不单止是大湾区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的亲历者，更是国产大飞机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接下来，我们来听下这位云端筑梦人的青春故事。
4: 马机长，您长期深耕飞行训练与安全管控一线，能否介绍一下您主要的工作内容，以及您和团队在民航高质量发展中承担的使命？
5: 我作为国产民机机型的主任飞行检查员呢，我的核心工作呢，其实始终都是围绕着咱们 C919 国产大飞机训练工作展开的。那么我也是作为 C919 第一批的改装机长呢，参与到这个改装之中，并且全程的参与和推进了 C919 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这也是我19年的飞行生涯中呢最核心也是最具使命感的一次任务。具体来说呢，我参与了咱们 C919 机型的训练大纲编制和完善工作，并且结合咱们国产大飞机的一些特点、运行的一些要求，参与编制了整个全系列训练的模拟机和飞机的航线的一些训练的科目，跟我们的教员、检查员一起进行技术研讨，制定了教学的方案，细化了关于 C919 飞机的检查的标准，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训练的流程标准，通过这些呢来筑牢训练根基。那么在民航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呢，我和团队呢承担着比较特殊的一个使命。好飞机呢，它是造出来的，也是飞出来的。一款新的机型呢，从下线到走向成熟，需要我们上岸运行阶段持续的进行优化和提升。那么 C919 呢，不仅是一款新的机型，更是我们国家高端制造业的结晶。作为首批运行 C919 的飞行员呢，我的使命就是探索并且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和高效并且具有南航特色的国产大飞机的运行和训练标准体系，运用一线的飞行的经验，助力 C919 国之重器越飞越安全，越飞越舒适，越飞越高效。通过积累真实的航班的运行的飞行数据，向商飞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助力国产飞机不断的迭代和升级，让飞机飞出安全，飞出效益，飞出品牌，让旅客坐得更加的舒心和放心。这些呢，就是我们为中国民航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答卷。
4: C919 作为国产大飞机标杆，是我国高端制造与新制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您看来，国产民航客机规模化运营、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等，将如何助力民航产业升级、服务“十五五”发展布局呢？
5: C919 飞机呢，规模化运营是新制生产力啊，在民航领域生动的实践。 当前呢，我们南航 C919 机型呢已经达到了10架之多，累计飞航班已经超过了2万多小时，9000多个航段。我们已经开设了19个航站点，这标志着我们国产大飞机呢已经从飞起来稳步进入了一个飞得好、飞得广的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化的运营呢，有效地带动了不仅仅是航空制造业，还包含了整个航材的保障、维修的服务，还有我们整个训练，全面促进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的整体提升。面向15五发展的布局呢，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也是核心的驱动力。随着国产大飞机机队的规模不断的壮大，我们需要成体系的培养出更具备工程师思维啊、国际视野啊，并且呢还要精通我们国产飞机特性的复合型的航空人才。南航呢在 C919 飞行员的选拔和改装的训练上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不仅在培养一个驾驶员，更是在培养国产民机运行的专家，从重规模的扩张向重人才质量的与技术创新的转变，将深刻地改变我国民航的产业化结构，也为实现民航强国战略支撑15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动的内生动力。
4: 飞行安全是民航的生命线，日复一日的训练监管、标准执行、资质检查，需要极强的责任心与坚守。您如何理解民航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5: 民航一线的劳动者的价值呢，往往体现在那些看起来枯燥重复，但是却半点闪失都不能允许的这些细节之中。对于我们飞行员和检查员的队伍来说呢，每一项标准的把控，每一次模拟机上的特情的演练，背后都承载着成百上千的家庭的生命的嘱托。我们的劳动价值呢，就是始终坚守两个绝对安全，用日复一日的苦练精炼，安全隐患零容忍，把旅客平平安安的送达到目的地。在我看来呢，新时代民航人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忠诚担当、敬业与追求极致上。以 C919 的运行为例呢，面对全新的机型和系统，我们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像工匠雕琢艺术品一样的去钻研每一项的飞行数据、每一项操作的程序。这不仅仅是在完成任务，也是对飞行事业的一个敬畏，更是对国产大飞机建设事业的热爱和担当。当我们在驾驶舱里以最严格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以最精湛的技艺操纵每一次起降的时候，劳模精神在3万英尺的高空最美的一个缩影。
4: 民航行业青年从业者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青年飞行员、技术人员投身国产大飞机事业。结合您的从业经验，您认为该如何引导青年劳动者坚守初心、精研技艺，扛起行业发展重任呢？
5: 青年人呢，是我们民航的未来，也是国产大飞机事业的生力军。看到越来越多的朝气蓬勃的面孔加入到我们 C919 机队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要引导他们担起重任，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传承与历练。首先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应该继承老一辈民航工作者优良的传统，并且以航空报国的这种家国情怀来感染新的一代，让这些青年的飞行员们呢深刻认识到，手中操纵的这一架飞机呢，不仅仅是关系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的，更是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民航强国战略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国产大飞机承载数代民航人的梦想，也寄托着前辈们对我们深切的期望。其次呢，还是实打实的这种历练。在日常的训练和带飞之中呢，我们常常会跟青年的飞行员说，飞行呢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只有踏踏实实的经历这种千锤百炼，才能

0: 打磨我们的技术。我们会主动的给青年人压一些担子，在严格把控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呢，鼓励他们在日常的运行中多多的磨砺自己的技术。同时呢，依托南航各系列智能科技系统，引导他们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飞行管理理念。只有真刀真枪的实战中摸爬滚打，青年一代才能真正的把技术精炼、作风练硬，只有这样才能托举我们国产大飞机事业呢，成为坚实的脊梁。
1: 立足155开局新阶段，接下来您和团队有哪些工作规划？将如何以专业实干护航国产大飞机安全平稳运营，助力大湾区民航枢纽建设呢？
0: 立足155新的起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规划非常的明确。一方面是围绕着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我们将持续的深化 C919 机型的标准化、精细化和管理。随着 C919 航线网络的不断扩展，我们将针对不同的机场、不同的季节的运行特点，进一步呢完善我们风险防控体系和飞行员资质管理的模型。通过严把训练关和检查关，确保南航 C919 机型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安全运行态势。另一方面，我们将全力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机场群的建设。目前，南航不断的织密呢 C919 的运行网络，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枢纽，提升大湾区 C919 机型的航空辐射能力。我们将用最专业的飞行技术、最严谨的职业作风，擦亮国产大飞机的名牌，让 C919 成为连接大湾区与全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而家大湾区低空经济乘风而起，广州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科技部负责人赵晓丹用青春同汗水在低空经济这片蓝天上书写着精彩篇章。作为201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长期深耕无人机组网遥感、地理空间智能算法领域，聚焦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同成果转化，以实干前行劳务担当，用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下面我哋嚟对话赵晓丹女士，听下佢如何带领团队为大湾区打造低空智慧之眼。赵女士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您和团队主要聚焦的技术方向，这些成果是如何助力大湾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
5: 我们呢，目前长期在做的是低空无人机遥感这个领域，专注于做全链条的核心技术的自主攻关。目前我们布局的有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体系。我们呢也自主研发了很多款的无人机智能机巢，也叫机站，还有我们也自主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无人机，还有多功能的挂载，还有比较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中科天网无人机综合管理云系统等等这一系列的核心的产品。目前呢，基本上也是实现了从装备到平台到算法到服务的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还有技术体系，也逐步构建起了面向低空经济发展的数字底座，可以面向比如说能源巡检呀、智慧城市、还有生态环保、应急安防等等很多场景啊，可以提供全自动的、高精度还有常态化的空中感知和智能服务。我们的技术成果呢，其实是可以补齐我们空中动态监测基础设施的一个短板。一方面呢，它能够推动我们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巡检呀，还有光伏啊、新能源巡检等这些传统行业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让巡检也变得更加的自动化，也推动我们现在的城市治理啊，从原来的人海的战术转向更加自动化、智能化的。另一方面，因为低空经济它的产业链是很长的，也能够带动无人机制造啊、传感器啊、通讯啊、人工智能啊、数据服务啊、低空运营等等很多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来推动我们的产业创新，也能为我们大湾区培育低空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夯实一些基础，注入一些动能。
4: 从技术研发

0: 到落地应用，您和团队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如何让先进的技术真正落地服务于城市治理、生态监测等一线的需求？
1: 在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是坚持以市场需求和一线行业为导向，主要是要根据我们目前行业的实际的需求来开展科研创新和技术攻关。在我们那个低空无人机组网这个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我们呢主要结合产品未来要落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我们在城镇治理、生态环保、能源巡检等各种的落地的应用场景，去深入的对接我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去精准的挖掘我们行业的短板和一些难题，围绕这个业务的痛点去定制我们的技术路线，持续的迭代更新我们的产品功能，将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成真正的标准化可落地的软硬件产品呀，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常态化的运营服务。我们目前的一些思路就是标杆先行，以点带面的，就是打造这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逐步的去打磨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最开始落地了佛山的南海空天地这样一体化的治理项目，这个呢也是全国首个区域级的低空遥感网综合治理的示范项目。打造了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就不断的升级它，升级完了之后服务于行业，目前也在全国呢100多个区县有落地了，就持续的迭代啊创新来赋能我们更多区域的这种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好的，从投身空天信息领域的新人到如今成长为所在企业科技部门的负责人，您一路走来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这些经历对您如今带领团队深耕技术攻关有怎样的影响？
1: 一路走来，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2018年从零开始攻关我们的第一台无人机机槽的项目。因为当时行业的主流呢，要带着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手动的去操控我们的无人机来开展作业。当时机槽啊这样的概念在行业内也是刚刚萌芽，也没有成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参考。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份坚持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坚持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啊，因为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难题啊，比如说怎么的实现它的精准的一个降落，因为机槽本身它那个平台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要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下，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另外我们有些机槽是部署在我们的移动的这个车辆上，就是移动式的机槽，还有这种动态环境下怎么能让它实现这种精准的降落，还要给无人机进行精准的充换电，这里面就涉及了很多的技术难点。从第一台没有太多人去做，然后我们敢于去做，并且把它实现了，落地了，就是从零探索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经历，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以及我现在啊，对后续的这个职业发展啊，都是影响很大的。另外，这段经历也让我感受到，只要是我们找对方向，我们这个方向能够贴合我们行业的实际需求，其实再难的技术攻关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的。很多时候这种技术攻关是没有什么捷径的，我们还是要反复的打磨，精益求精。另外呢，就是要凝聚我们团队的一个合力啊，包容试错，鼓励创新，大家一起带领大家去攻坚克难。当然呢，也是要立足当下的实际，还有着眼我们行业的长远发展，然后提前布局，未来也是带领团队在技术攻坚的道路上持续前行吧。
0: 那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您如何理解科技领域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对于那些渴望投身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1: 我理解就是科创领域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我觉得劳模精神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们面对这种核心技术还有这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不回避不退缩，愿意去迎难而上，在攻坚克难中去体现我们的劳模担当。工匠精神呢，主要是要对我们技术的敬畏，对我们细节的执着，对我们品质的这样一个追求，要能够沉下心来，然后精益求精，力争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做到最好。 对未来。

0: 渴望投身这种科创领域的年轻人，我建议有三点吧。第一个呢，是要锚定方向，坚守初心。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优势，明确好我们的方向，要能够有坚守的心态啊，不要随波逐流，也不急于求成，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要能够沉下心来进行一个深耕。第二个呢，就是要勇于扎根一线。务实求真，要真正的走进我们真实的场景，了解我们真正的需求。我们有价值的这种创新，可能往往是来自于解决我们很多真正一线的实际的问题。要不怕吃苦，也不害怕失败，在这种反复的打磨中啊，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三块呢，就是要勤学善思，守正创新，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因为目前要紧跟着我们科技发展的节奏，持续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既要脚踏实地的夯实基础，又要勇于突破，要勇于创新。在坚持这种工匠精神的同时，也要有这种敢闯敢试的热情，不断的提升自己，实现个人的价值和自己的科创理想。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您和团队下一步在技术攻关与产业布局上有什么规划？将如何助力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呢是155的开局之年，低空经济呢也迎来了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下一步呢，我们也将重点围绕技术攻关、产业布局和生态构建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在技术攻关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聚焦我们低空遥感网、低空航路网，还有低空大模型这三大核心的技术方向。着力呢突破我们无人机长续航、高可靠的集群协同，还有低空大模型、行业适配等等这一系列的关键技术，进一步的提升我们低空无人系统的规模化组网能力、智能化的作业能力，还有复杂场景的这种适应能力。在产业布局上，我们主要还是要持续立足我们大湾区的核心的区域优势，也依托我们湾区雄厚的产业基础，还有创新资源的集聚优势，以及我们丰富的应用场景，来加快我们无人机、智能机场等低空基础设施。在生态构建上呢，我们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合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共同来培养更多的符合我们需求、行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这种双轮的驱动，来不断夯实我们的低空数据底座，助力我们大湾区打造全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也为我们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来贡献我们的广东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之一，大湾区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来自东莞的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研发团队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星智能机器人产品线副总经理钟玉先生，听下他们是如何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突破壁垒的。钟先生您好，在公司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节点上，你们团队主动扛起巨身智能机器人研发重任，当初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初心是什么？
4: 我们团队的一个初心呢，还是非常纯粹的，与拓斯达让工业制造更美好的企业使命呢，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前期的一个市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客户生产现场仍然有大量的简单重复、劳动强度大，甚至是一些作业环境比较恶劣的岗位，依旧是依赖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基于此，我们是希望通过智能装备的研发与应用，将一线工人从危险繁重的一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投身于更具有价值、更具创造性的工作中。这也是我们来自产业一线最真实、最迫切的一个需求，也是我们前行的一个核心动力。与此同时呢， AI 大模型技术在近年来也实现了飞速的一个突破，建议技术革新呢，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一个真正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一个技术的支撑，也让我们看到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机会。此外，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经深耕10年了，积累了深厚的一个研发经验以及场景应用经验，具备成熟产品的落地能力以及对工业场景的深刻理解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真实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需求，以及我们多年来在行业内的一个深厚研发与积累，我们决定迎难而上，集中力量去攻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助力制造业智能化的一个转型。
1: 你们创新构建了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位一体协同研发机制，那这种跨学科协作模式是如何攻克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核心技术的？
4: 我们摒弃了各专业各自为战的一个传统研发模式，而是以系统最优为核心目标，全面开展五位一体的一个方案设计、建模与仿真分析工作。从方案设计之初，我们就把机械、电气、运控、感知、大模型五大领域的研发同事同步拉入进来进行工作的介入，共同参与总体方案的一个设计工作以及建模工作，并且呢，尽可能搭建贴合实际场景的一个仿真环境，通过反复的一个仿真分析迭代优化，将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点提前暴露出来并进行一个解决，就可以大幅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研发效率，也有效降低了研发成本。就比如机器人自主导航这一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就是这种协同研发模式的一个典型成果。五大领域的研发人员全程深度参与进来，在方案设计、建模验证、仿真优化的闭环体系中持续去打磨，共同排查我们的技术短板，挖掘优化空间，直至找到系统最优的一个解决方案。正是这种凝聚团队全部力量与智慧，小步快跑，持续迭代的研发模式，让我们顺利高效地攻克了多模感知、人机交互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难题。
1: 好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实现了正负0.03毫米的重复定位精度，在住宿行业率先落地。那这背后需要怎样的工匠精神来打磨每一个细节？
4: 在精度提升这个方面呢，我们确实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深度的打磨，以及我们的一个技术攻坚。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突破伺服控制的技术，确保机器人可以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仍然能保持稳定可靠。例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振动抑制技术，应用后我们可以将设备的一个稳定时间缩短 80%， 大幅提升设备的一个快速到位的时间。

0: 机器人精准控制提供的坚实保障。同时呢，我们也采用轻量化与高刚性相结合结构设计，让机械本体既能够实现轻巧灵活的一个运动，同时呢，也能确保其可以快速、停稳、精准到位。正是凭着对每一个参数的一个反复的调校，每一处结构的细致打磨，凭着这份死磕细节的一个执着，巨神智能机器人才得以达到如此高精度的标准，进而呢，在工厂的一个实际落地应用中呢，也能展现出优异的表现，更好的适配我们工业场景的需求。
1: 作为新时代的产业研发团队，你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创新力量，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0: 在培育青年研发人才、传承匠心与创新精神方面呢，我们还是始终围绕公司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群体奋斗、群体成功的核心价值观，系统的去开展各项工作，搭建一个培育体系。我们始终坚定的一个理念是，研发工作必须扎根于客户真实的生产场景。因此，我们要求我们的研发人员，尤其是青年研发人员，要多深入到一线，多走进生产的现场，近距离观察、倾听，真正找准企业生产中的痛点与难点，将客户真实需求作为研发工作核心导向，反复打磨我们的产品，潜移默化地传承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在创新方面呢，我们认为企业研发人员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要推动我们的前沿技术落地到产业，赋能到产业中。基于此呢，我们大力提倡以真实场景需求为出发点，将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核心需求作为我们创新的一个根本方向。比如，我们将前沿的 AI 大模型技术应用到智能分拣的工作站中，针对性的解决了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下换产难、换产慢的行业痛点。在传统模式下呢，换产需要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发挥将近2个小时进行调试，而借助 AI 技术的一个助力，我们的智能分拣工作站呢，普通工人就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换产的操作，真正将创新落实到解决产业实际需求上去，让创新有价值、有落地、有成效。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号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

0: 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态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们很希望传灯这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点，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们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是有责任去将这件事继续承传下去。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双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湖湘文化的艺术魅力。
7: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天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彭

0: 游客陈红怡。
1: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的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的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抚养期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2: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息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息绣。信息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她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虎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2: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2: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3: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2: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2: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

0: 就秀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线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0: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和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永。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住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触摸住工艺的灵魂。
1: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交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在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的不单止是技艺的飞跃，更加是创作理念的涅槃。他深刻领悟到最高明的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是读懂它、敬畏它。他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的雕刻准则。
0: 这份敬畏和匠心很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创作思路， 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2: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八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雕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6: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今日系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嘅新时代青年，亦礼赞潜心深耕嘅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嘅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6: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嘅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入边，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行了十几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入边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0: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或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成日都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个不单止是技艺的传承，更加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

0: 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制霞，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触文明的火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2: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1: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2: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1: 很有成就感吗？
2: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2: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20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2: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嘛，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哎，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2: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1-2个月。
2: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
2: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2: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 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2: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研、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呢，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2: 的这样
1: 能，
2: 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2: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2: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2: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2: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2: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2: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2: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2: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 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木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2: 所
1: 以
2: 以
1: 要
2: 说，
1: 沉下心来哈。
2: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大家。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系海欣，
1: 我系黎涛。当我哋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嘅文物，惊叹于佢哋嘅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嘅时候，好少有人会谂到呢啲历经岁月嘅文物喺出土嘅时候，或者就曾残破、遭扭、满是病害。而等佢哋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喺我哋面前嘅，系众多考古现场同修复室入边嘅文物修复工作者。佢哋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嘅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咁下面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佢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嘅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那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1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他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全程参与文物提取、清理、修复，经历了无数紧张、兴奋和难忘的瞬间。
2: 就比如说三星堆出的一个大面具，首先我们从这个文物保护的最初我就接触，就它还在祭祀坑当中，我在提取发掘的时候， 那我们那么大一个面具，在那么多的文物的叠压下面，它的一个状态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就要根据它专门量身制定一套方案，而且这个方案还不能仅仅限于就是你一个人拍脑袋一想就可以了，你还要通过好多的实际的去调研，然后去做一些工作，去通过比如说现场的一些研判，然后看它的

0: 比如说病态状态、破裂或碎裂裂隙，通过他的嗅识去判断他目前的一个情况。有了这些基础的调查以后，你要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案，然后再通过层层的申报，然后再通过专家论证，然后就光大面积的提取，我们做的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是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的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了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它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1: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0: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2: 非常的难得哈。
0: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吊起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吊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2: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 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三维扫描加1:1建模加 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1: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四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再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1: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 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

0: 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1: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石榴在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从针尖上的胡商文物到玉石上的中华器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济夏、任俊峰，还有很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他们岗位不同，技艺各异，却有着同样的坚守和热爱。
3: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在五四青年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让我们向每一位坚守在传统文化传承一线的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续。
2: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也都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3: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啦，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探世界 topic 啊，倾倾咧而家年轻人咧一种好新嘅旅行吓。啱啱咧晓露同我解释咗一下嘅，咁但系我哋稍后会用更长嘅时间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进山疗愈啊吓。
8: 嗯，冇错啦。咁喺未来真宇宙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继续去到三星堆嘅。我相信咧而家假期亦都有好多人喺呢一度嘅。咁啊，如果听到我哋节目嘅朋友，可以看看你的玩法和我們的玩法有什麼不同的。
7: 五一的假期其實我都在那裡的到時再慢慢說啦。今天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到的三星堆博物館、博物館呢雖然離這個市區都挺遠下的、很多朋友就說、打車就是咯，但是木真就提醒了，嗰度真係唔好打車嚇，打車冇咁易嘅，最好咧就預訂好往返嘅車輛嚇，可能出行會更加省心省力嘅。同時咧就話講解器咧，亦都最好係提前去預訂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分分鐘你就入唔到去噶啦嚇。
8: 嗯，冇錯啦。咁多精彩嘅內容咧，記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探世界快訊。
9: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回到我们的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艺术馆举办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第一次在香港汇聚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法国凡尔赛宫和香港艺术馆超过100套的精选画作和文物。展品涵盖多种媒介，包括绘画、版画、漆器、雕塑、陶瓷器、玻璃器等等，带大家从崭新的角度去体会中外园林的奥妙以及是趣味的。
8: 哇，这几个全部都是非常之知名顶级的这个博物馆和艺术馆。是啊，好彩它是一个巡展来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巡到我们这个广州啦，看看是哪个馆的。见返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呢就话啦，今次个重回展览呢係从故宫博物院呢度去揭幕㗎。2025年开始巡展，到今日去到香港，係以古典嘅园林去连接返呢个东西方嘅地域文化。香港艺术馆方面呢係压轴咁样独家展出好多件嘅呢个艺术嘅瑰宝啦，唔单止可以去展现返我哋中外园林嘅特色同埋各地丰富嘅文化底蕴，亦都係体验同埋發揮咗香港喺中西文化交流互鑑當中嘅一個重要嘅窗口作用啊！
7: 冇錯，而且今次嘅展覽咧，亦都有特別咁樣設計過佢嗰個展陳嘅路線嘅，就好似一個中外園林嘅圖鑑一樣啊！嚇，運用場景嘅設計咧，令到觀眾從造園、遊園同埋賞園三重意境咧，一覽清帝乾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嘅宮廷花園。而且咧喺展覽嘅展品方面，亦都精選啊，包括有故宮博物院珍藏嘅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征明《兰亭修契图》作品，重现了东晋王羲之笔下的传颂千古的兰亭雅集情景，还有清代皇家园林的气派就体现在这个避暑山庄图当中，融合了青绿山水和西洋透视的技法。
8: 这个展览是一路去到7月29号的，地点就在九龙尖沙咀梳士巴厘岛的10号的这个香港艺术馆2楼的专题厅，是免费入场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欢迎大家去到看看。
7: 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

0: 广州呢度啦，一路系去香港同埋去越南顺发呢两个地方嘅。咁啊，时间方面系六日五夜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航线咧，会有短中长相结合嘅呢一个航线啦，都兼顾咗短途休闲同埋中长线嘅一个深度嘅探索。包括咗五日四夜啦，六日五夜去香港同埋去越南嘅。咁啊，亦都会由呢一个我哋去到香港过夜嘅航次啊，专门为大湾区特别推出嘅。同时仲有嗰个九日八夜嘅南洋风情线，呢个一个长航线嚟嘅。咁啊，去到呢一个越南嘅芽庄啦，同埋马来西亚嘅亚庇啦，同埋文莱嘅马拉啦等等。
1: 系啦，而且咧仲有长线咧，就系第一次推出嘅17日16夜嘅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啊，吓会分别去到咧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尼同埋越南，开启咧沉浸式嘅海上丝路文化探索之旅啊，吓。大半個月都在海上，哇！這個體驗真是相當之特別啊！嚇，講咗咁多啦，都睇睇先，陣間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啊！嚇，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有请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嚟到嘅5月19日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啊，最近啦，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就话，中国旅游景区啦会系聚焦惠民消费、服务提质、文明安全出游三大方向啦，联动各个省级嘅旅游景区协会推出系列专项行动啊，吓咁啊，去提升翻服务品质嘅。
0: 嗯，冇错啦。咁喺惠民消费方面咧，当然就少唔到我哋嘅呢个景区嘅消费季嘅活动嘅。咁啊，例如会有啲景区嘅门票全免啊、半价或者折扣优惠嘅，等到大家直接咁样就可以享受福利，降低自己出行嘅成本。而喺成个主题月期间咧，亦都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景区去发布佢哋嘅年度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咁啊，落地嘅活动会超过500场噶，啊，其中超过300场咧都会有免费或者折扣的政策，在全年都会持续去推动这个惠民的政策，号召更多的旅游景区延续学生和老年人等一些特定群体常态化的免票或者是半价的。
1: 刚刚讲的惠民消费，而在服务提质方面就会开展旅游景区暖心服务提质行动，面向国内的游客，引导过1000家的景区，首先在线上完善这个预约购票、退票无忧等等便捷服务，线下也都会增设服务窗口、志愿者岗位、便民设施，包括面向入境游客鼓励1000家景点是完善多语种的导览、跨境支付、外币兑换等等基础服务，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0: 没错了，再关注我们的另外一则消息，就是关于我们中国又是有一批新的地质公园是入场的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是发布了一批关于批准新一批世界地质公园的新闻发布了。他就讲到了，中国现在就是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当中的重量级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地质公园的网络，很多国家都在这里向中国学习相关的经验。
1: 根据公布当中显示，今次批准12个地质公园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包括中国浙江省的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和四川省的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到现在为止，中国总共有51个世界地质公园，数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位。讲到这个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这个项目是在2015年开始的，直纳了供应具有重要地质遗产价值的区域。目前已经有51个国家拥有总共241个世界地质公园，可以说中国在其中也是一个重量级的国家来的。
0: 没错了，我们占到超过 五分之一嘅咁样嘅一个比例吓，咁啊包括呢一个啱啱要加入嘅呢个四姑娘山咧，亦都系我计划当中嘅人生第一座雪山吓，希望我都可以早啲出行啦。咁啊，其实见翻个方文组织方面咧，对于中国咧亦都系俾咗好大嘅一个肯定嘅，佢就话啦，中国咧非常之重视我哋嘅地质公园嘅。

0: 理念同埋呢個地質遺產嘅保護嘅。
1: 冇錯。
0: 並且咧，中國最得意嘅一點咧，就會將呢一種地質公園嘅保護啦，係同鄉村嘅發展係結合起身，去用於推動偏遠地區嘅旅遊業嘅發展嘅。而呢一種模式唔單止可以俾到當地民眾帶嚟自豪感，同埋去保護佢嘅使命感，亦都帶嚟咗實際嘅收益，係非常之可持續嘅。
1: 冇錯啦嚇。咁我講咗咁多，再嚟關注一下另外一份成績單啊，嚟自於新西蘭方面嘅一份數據。新西蘭統計局最近發布了一份國際旅行數據，顯示2026年新西蘭入境旅遊市場在國際客流方面會持續回升。數據顯示2月份新西蘭方面的海外訪客入境人數達到 40.81 萬人，同比增加 5.37 萬人。現在的數字表現都相當之穩定的。而在客源方面，中国市场表现是尤为亮眼，看回今年二月份中国游客同比增长大约214%，新增加大约4.17万人，成为了这个月增长最快、贡献率最为突出的客源市场之一。当地也普遍认为，中国游客的快速回归不单止推动了客流规模的提升，也都会在消费层面带来显著的变化。
0: 没错，因为从2025年的12月份我们是开通了这个澳新的联游这样一个政策之后，中国游客就是用脚投票去到了新西兰，希望在这个时间段新西兰的旅游业也都是针对我们的中国游客有更加多好的旅游产品出来的。因为以往来讲，新西兰的旅游业是以观光为主的，现在呢也都是迎合现在整个国际的客流持续回升的这样的态势，就向深度体验和品质消费去转变了。当然了，中国游客在这个转变当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受益者。
1: 是的，以上这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稍后先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一下入山去旅游这个话题，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嗱，五一假期其实仲未结束噶吓，咁啊，而家见到咧已经有形形色色嘅文旅啦，点燃咗年青人嘅出行热情嘅。咁啊，有啲人咧就会喺热门景区嗰度打卡啦，有人咧跟住赛事啦，跟住演出啦，跟住展览去玩啦。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屋企躺平吓。咁啊，另外仲有一批嘅朋友咧就反向旅行啦，去深山啊吓，佢哋唔系去行风景。去純粹在那種文化體驗的場景裡面去找到自己內心的平靜。
4: 嗯，那我覺得我們首先先回應我們在預告的時候講到的，就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入山呢？我總結了一個講法，就是因為人加山啱好就是我們神仙的仙字，所以呢你入到山，你通過跟自然的那個連結呢，你就會暫時這樣忘记你在世俗方面所有的那些烦恼，你会进入一种好像仙境这样的心理状态。
3: 所以我们看到在 OTA 平台上面显示，就是说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这种复合型的产品是哪些呢？寺庙的禅修，
4: 是的，
3: 还有就是非遗的手作，即是这种的体验。其实说真的，如果好像我们以前来讲，就哇！你做咩入山做和尚啊？咁嘅意思，但其實佢確實係呢一種嘅體驗，就係、是、禅修去到可能寺廟入邊去住幾日。而家係咪即係連寺廟都開咗呢一啲咁嘅文旅項目啊？可以喺入邊去即係通過報一啲所謂嘅禅修嘅工作坊咁樣去體驗在寺廟裏面生活的那種感覺呢？
4: 我暫時未報過，但是我的而且確去過幾個地方，我是見到他們有這些項目的。例如呢，即是去到這個青源山啦，在福建的。例如在當時在澳大利亞，我們也去到了南半球最大的一個佛寺，樣我都會見到裡面其實是會有些遊客他們會比較深度地去體驗。當然食齋飯這個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就有的，現在呢多了很多的體驗，就是你可能去掃下地啊，又或者去抹下些什麼啊，樣就是做維護好那個環境。跟著呢當然他們可能會有一些辯經啊，咁樣嘅一種辯論活動嘅時候，你亦都可以旁邊去參觀啊。仲有就係會有啲人過嚟，佢哋去祈福啊等等嘅啲情況之下，你喺旁邊你可以從旁協助佢又好，仲係話你只係喺度睇又好。即係你諗下，如果你作為一個遊客，你企定定喺度睇人哋，你多少有啲尷尬嘅。但係你有個身份，你入到去，
3: 進入到那個場景，
4: 是的，你就可以去堂而皇之這樣，你就可以去觀察人家的生活。我覺得很多時候這種即叫做是禅修給到大家的那種衝擊，是在於說我們去想看看我們正在在經歷和我們叫做遭遇的這些東西，我是不是獨一份是我自己的痛苦，還是是大家的？如果是大家的話，我就會比較容易去接受這件事。
3: 即因為其實你剛剛說這件事，我自己其實沒有體驗過，也都可能在身邊沒有朋友去體驗過，但是我突然間可以想像到的，就是去到南沙的那個天后宮那裡，它不是一座山，旁邊會有一個民宿，它亦都在山上的。我可以想象到的可能就是因為本身在那個民宿那裡，它整座山上只有那一間有，而且它的房間也不是那麼多，所以它意味著這座山上的人肯定就不會是很多的，而且大家過來這裡多數都是為了去天后宮那裡去打卡，所以其實大家可能都是帶著這種就是我對於自己心情的那種追求寧靜的那種態度而來。咁我喺呢度住，係咪都可以同樣好似你話齋，即係令到自己有一種喺精神上邊嘅一種排毒或者係放鬆嘅體驗？咁係咪亦都可以係成為其中一種所謂嘅進山療愈嘅？係，
4: 我覺得算噶，算噶，即係點講咧？因為呢啲寺廟啊，又或者係啲咩其他嘅教別嘅嗰啲佢哋嘅嗰啲，大部分都會 揀係一個依山傍水嘅地方，
3: 環境本身就靚，
4: 嗰、個自然環境本身就非常之好，同埋咧佢一般都好有歷史感，所以你就會令到人嘅心其實係好靜嘅，有陣時仲敲下鐘啊咁樣。我有陣時我真係可以喺度聽個鐘聲，我都可以聽一日嘅，你就會真係覺得你自己好靜，跟住咧嗰種歷史感帶俾你嘅嗰種感覺就係話。你可以跟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共情，你又可以跟现在的人共情，其实我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极少有这些很静下来去跟很多人共情的那种跟自己去做更深连结的那种时刻。
3: 还有好像刚刚讲到一样东西，就是说就是譬如说敲下钟，就是他那种仪式感也都会令到你整个人的状态会可以有一种在生活当中是脱离出来的那种状态。
4: 你就是问一下你自己，你几耐冇听过呢种钟声？
3: 因为你讲呢样嘢，我想起，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去天后宫嗰度咧，系平日去嘅，咁就同朋友去嘅时候，其实我哋已经是晚黑四点半啦。咁嗰度其实都已经是关晒门咁滞噶啦。咁但系因为佢其实你关咗门，佢唔会话赶你走嘅，佢都仲会有个仪式感喺嗰度慢慢敲下钟啊，或者关下灯啊。咁跟住我哋喺慢慢。爬上山再落山的过程其实就感受着，因为周边其实已经没有人，也都不是一个即是假期的时间，你就好像有一种整个人是脱离了尘世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好像我可能在看他们做的一些很固定的动作，你就好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已经跟你平时的自己无关了，你就会很放松。而且他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那个民宿呢，他是对着海的，就在半山腰，那我站在那个民宿的露台左边可以见到半山腰上面的天后宫，前面呢就会望着这个伶仃洋，整个心态再听着这个海水拍打这个岸边那种啪啪啪的声音，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是在那一刻放松了下来，其他所有的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或者你都可以不用去理它，
4: 不用那么在意咯，即好像在这些地方你不理是说它当地的那个自然环境，一定是你遇到的人他们的那种状态，都会令你觉得很多时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在意的，这个可能就是关于这种场景加文化加体验的入山疗愈。另外一种其实最原始的，就是我可能我这个寺庙或者说我这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寺庙的，我只是一座很普通的山这样。
3: 是咯，
4: 这个一样会有这样的疗效，是在于说那个山里面是一定有树的，一定有河流的，一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植被的。这一样东西呢，他们本身也都是这个时间的见证者，跟着你去看着他们的时候，你的心也都会跟着去静下来。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的心静下来，你去听一些你可能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少去听到的声音，雀仔叫啊，什么东西啊，那种 你都会很容易去想起一些你可能

0: 可能以前未想通的事，跟住就是行下行下那下你就諗通了。就好似我有個朋友咁樣，佢有段時間好中意去跑山，
1: 嗯，即係跑，
0: 係啊，佢就會即係帶住嗰個電話手錶啦，咁、佢就會保持佢嘅心率會喺140到150、160之間咁樣啦，然後就用咁樣嘅速度去跑完一座山，跟住佢俾我，佢就同我分享咗佢喺沿途最清晰嘅一個感知，就係話我係。感受到风、我感受到风吹过树叶，但冲过吹过我的感受，就是他说觉得那一下是对于他日常生活的好好的疗愈。
1: 你突然间说这件事，我想起我之前去过一座山，刚刚查了一下，叫增城的师爷山的，据说呢就是广州第一缕阳光可以照射到的地方。咁當時咧，其實就即係聽朋友介紹之後咧，我就話去嗰度打下卡啦。我發現即係其實佢同我想像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即係我以為嘅山上咧，佢真係會有好大一片嘅景區咁樣啦。後屘事實上，我俾你睇幾張相，其實基本上嗰座山就係咁多嘢噶啦。咁呢個地方咧，
0: 好原始嘛，
1: 好原始，但係咧佢有幾個呢一種叫做露營嘅玻璃門，同埋入邊有空調，即係已經做得係比較精緻少少噶啦。但系得嗰四五间嘅啫，跟住我当时喺个山顶，因为佢真系就得几台车上到去，你就已经冇晒位啦。跟住有几间嗰个细嘅露营棚，咁跟住冇啦。但系你喺嗰度咧，你望住你睇下呢个前面系一条河流，跟住好开阔嘅一片陆地，跟住所谓嘅太阳照过嚟，广州第一缕阳光照射到呢一度嘅时候，你就成个人好放松。你就系你啱啱讲嘅，我可以感受到风轻风拂面嘅感觉，同埋我可以听到虫鸣，因为佢真系好原始，好原始。你旁边嘅虫仔喺度叫，咁同埋咧，你可以睇住眼前嗰、那个。雲層佢慢慢喺你眼前飄過嗰種畫面，就成個人係好放鬆嘅。如果可以提前預約住喺嗰度一晚，我覺得即係好舒服咯，會係。
0: 係啊，我哋就曾經試過話，有一次咧就係入山，跟住提前係 book 到佢嘅某一個營地咁樣，跟住去睇星星。即係我會覺得自然界有好多嘢，佢存在本身就好有力量，只不過我哋平時係冇時間去。感受佢哋，咁入山咧就會有種咁樣嘅方法，因為佢
1: 環境逼住你放慢速度、
0: 你可能你個信號冇咁好，你可能你交通冇咁方便，你叫唔到咁多外賣，你都傾唔到咁多嘅微信，所以你冇辦法，你就只可以去感受周邊，反為呢一種感受帶俾你好特定嘅嗰種，你話儀式感又好，你話好特定嘅嗰種情感又好，佢就係起到咗呢個作
1: 用。我哋當時喺嗰個山上面就係坐喺嗰個山邊。咁坐住嗰啲露營嘅凳仔坐兩三個鐘，就係、是、好舒服咁樣感受風吹過嚟，跟住同朋友之間喺度傾偈。嗰兩個鐘就係你都唔睇手機，成個人就完全放鬆啦。所以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環境外在嘅環境逼住你放慢腳步。去感受自己内心的那种宁静。
0: 如果你是一个 E 人，你可以约朋友去；你是一个 I 人，你可以
1: 自己
0: 去。即系总之点样都好，入山就是一种疗愈。
1: 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年的五一假期有没有入山去玩呢？吓，咁我哋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嘅。以上是呢个环节探世界 topic 嘅，唞唞先，休息翻嚟之后咧，阵间我哋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同大家咧继续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一度啊吓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博物馆呢一度咧有好多国宝级嘅文物，亦都会有一啲咧互动嘅体验厅啊吓。不过就系话去玩嘅话，有一啲需要注意嘅事项，就系话咧，首先第一个啊吓。因為博物館咧離市區比較遠，建議大家提前預訂好往返的車輛。另外咧就話講解器、耳機一定要記住按時歸還，如果唔係咧，覺唔覺意可能會遺失或者遺忘噶嚇。咁啊，稍後咧，木真就會帶大家全方位去解鎖三星堆博物館嘅實用逛展指南，我哋稍後再見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 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新宇宙，
11: 魅力新宇宙。
1: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魅力
13: 真宇宙，
1: 我是泽宇，
13: 我是木真。
1: 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成都去行一行逛一逛的。上个星期和大家去到三星堆博物馆的新馆那里去打了卡，提醒了大家找讲解员一定要提前去预约。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3: 要提前很多去预约，
1: 提前很多去预约过很多不少得
13: 了、
1: 啊、跟着下来我们还要和大家讲讲在这个三星堆博物馆里面还有哪些值得去玩的地方。因为其实讲到就话在今次这个三星堆的新馆里面、用了很多科技的手段去对那段神秘的文化去做了一个呈现的。不知道你当时是对哪个位置的那种感受会更加深刻一点。
13: 是的，上期我们即讲了三星堆，但是远远不够、我们都知道一定要亲自去看的了。因为我觉得语言是没办法去表达我在三星堆见到的东西、但是呢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很玩的呢、就是譬如说我们 上期呢其实会讲了很多、比较珍贵，譬如说很薄的黄金面具啦、譬如说、即是众目面具，一个巨型的众目面具、是很大的、好像你的电脑 mon 那么大，一个这么巨型的众目面具啦。然后呢还有即我自己会很喜欢的就是那个筋肉的铜人、
1: 上个星期都有介绍
13: 到。另外还有一个跳舞的铜人啦，还有一个当然不少得就是那个、大蜡人啦、那棵神树啦。其实都是很超乎想象，很值得大家去看。还有那个黄金的石像、然后呢即讲一些好玩一点的趣味一点的呢，就是、其实它都有陶瓷的制品的、这里呢有一个陶瓷制品呢，其实你看身就很简单，
1: 好像只猪仔一样、
13: 你知不知道大家睇佢第一時間諗起嘅係乜嘢咧？
1: 我第一個諗到嘅係一隻豬仔咧，
13: 一個
1: 豬鼻，
13: 即係好似個豬仔前鈎咁樣。
1: 係啊，
13: 但係其實你認真睇咧，佢同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個小遊戲叫做憤怒的小鳥，
1: 即係雀仔啊嘛。
13: 雀仔其實好似響，咁即係所以咧，你會覺得哇，即係傳承落嚟嘅文化，除咗我上期講到嘅嗰個太陽輪之外咧，哇，原來有好多嘅嗰啲陶器嘅嗰啲樣貌、其實可能都不經不覺咁樣樣咧，其實係流傳咗落嚟嘅。那些工藝啊，那些形象，那些審美啊，
1: 那些形象有可能也是巧合啫。
13: 但它又真的挺像的。是。另外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呢，就是、那個龜背形的那個網狀器、其實這個網狀器它是全密封的，看起來好像是要背著這樣、它裡面還要夾了一塊肉的，但這個網狀器是打不開的、即是你很難想像這個到底是用來做什麼、即有人估它、是不是是用來背塊肉上山的呢，但又打不開、所以其實這裡有很多不解之謎呢等著大家去解密的、所以、我覺得這裡是很適合大家去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去解密的地方、比任何一个解密游戏都好玩。
1: 还有这里呢其实有很多给大家去互动的地方嘛。
13: 都有的。当然就不在主管里面、主管就会有两个主管的。就分上下两层。大家其实顺住人流行就 OK 的了。即不经不觉你就出回来。出回来之后呢如果有亲子又或者你觉得有未尽的。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就这样看不够。大家还可以通过 3D 啦、光影啦、去体验我们我们的文物互动的一个感觉的、其实这里你就会见到更多的小朋友了、因为他们不单止得个睇字啦，咁仲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个嘅互动嘅体验厅。咁当然呢个另外系要俾钱嘅、就唔系一个主门票里面。咁大家亦都可以体验下，去扮一下，体验一下做一个 古蜀人到底是怎樣樣啦。咁然之後
1: cosplay 咁咯喎，
13: 係啦，帶佢哋即係嗰啲模擬嘅嗰啲頭巾啊，咁啊，然之後通過一啲3D 手機嘅互動啊，
1: 置身
13: 喺
1: 個時代一樣，係
13: 啦，咁、你就可以即係沉浸式咁去體驗。去感覺，如果你是當其時的人，你會做些什麼呢？當然啦，他還會有一

0: 一个叫天地回响嘅一个三星堆嘅全景音响数字一个艺术剧场，咁喺呢度唔单止可以睇到啦，咁你仲可以听到啦，可以有一啲互动嘅数字化体验嘅场景啦，咁就即系好震撼咧。
1: 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会更加有趣一啲啦，因为小朋友佢哋就中意用一啲嘅。
0: 刺激佢嘅
1: 手段，
0: 刺激佢嘅感官可以更立体咁样样。
1: 佢哋就有一种喺游乐场入边玩嘅同时咧，亦都可以去学习到一啲嘅文化知识咁样。咁同时我见到仲有一啲咧，即系好似对于小朋友嚟讲，可以去尝试做一个文物修复嘅体验嘅。
0: 系啊，咁其实佢仲会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寻觅三星堆嘅一个咁样样嘅互动嘅场景嘅。咁当然呢个唔系真系嘅一个考古现场啦。咁只不过咧就俾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哋喺挖掘呢个祭祀坑嘅时候咧，我哋会去做啲咩嘢工序啦？咁然之后咧，通过 VR 咁样去沉浸式体验，跟住你挖掘出嚟，你系点样去修复呢个文物啦？咁样样会经过一啲点样样嘅工序咧，先会最后呈现喺大家面前啦。咁样
1: 多唔多人去啊？嗰度都
0: 多嘅，咁但系当然啦，
1: 同主管比起身，可能相对都会少一啲咁样。
0: 争好多，因为佢首先佢要另外俾
1: 另外俾门票，
0: 另外买票，咁可能就刷下一堆人啦。好似我呢啲。要另外俾門票啊！我要考慮一下咁樣。
1: 不過咧，即係其實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可以多一個選項下，等自己嘅小朋友喺入邊有所體驗。咁如果你自己時間 OK， 同埋咧，即係個人覺得都唔錯嘅話，可以去試一試嘅。因為咧，其實講到話三星堆咧，因為佢確實入邊有好多文物咧，啲形象相當之吸引人啦。我相信其實而家去到一個博物館咧，好多要打卡嘅地方就係佢嘅文創店。
0: 文創冇錯，呢個係我逗留時間都好多嘅地方。
1: 我當時去到西安嘅時候，亦都專門有考慮呢樣嘢，就話我去到西安，我肯定要帶一啲即係自己有印象嘅，同埋好中意嘅專屬嘅一啲文創品翻嚟。咁當時去到秦始皇兵馬俑嗰度咧，咁就專門係喺佢哋嘅門口嗰度啊，買咗一個咯好得意嘅一個即係兵馬俑嘅形象。咁當時咧，即係其實你係見到喺路上咧，即係行喺街上啊，或者係兵馬俑嘅外邊啊，唔係因為外邊有好多嗰啲小攤販，佢哋都會買一啲嘅好平嘅，係啦。咁當時因為有朋友帶住去嘅時候咧，就因為當地嘅親戚帶咧，佢哋話：，你哋唔好喺個博物館入邊買，因為肯定貴。佢話你出邊買，你睇我買俾你，送俾你5蚊嘅一隻。但是在那個官方的那個博物館裡面買了99元一隻，但是我其實個人呢是推薦，首先我們要支持這個原創，是吧？因為它是有版權的，本身呢我覺得在你這個博物館裡面去買呢，你是支持這個文化的事業的，而第二個呢它確實的質量是不一樣的，
0: 肯定不一樣啦，
1: 完全不是同一樣東西
0: 來
1: 的，在外面買的那個呢都是冰箱貼貼兩下咧，五分鐘就跌咗落嚟啦，因為佢嘅一個製作嘅嗰個精巧度係唔一樣嘅，同埋佢嘅材質都唔一樣。
0: 所以貴係有貴嘅原因嘅。
1: 我都推薦大家要去到呢一啲嘅博物館入邊去行一行啲文創店，因為確實好多文創你真係諗唔到佢會用咁樣嘅方式去做，即係譬如話佢哋喺西安咁樣啦，有個肉夾馍啊嘛，咁跟住做成一個玩偶的形象，即是一个普通的一些毛绒玩具咁样去肉夹馍可以夹在自己嗰个即系袋上面，我觉得挺有意思。咁唔知喺个三星堆嗰边，你有冇买一啲点样嘅特别嘅文创嘅产品啦？
0: 你讲起呢、這个兵马俑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文创咧，就系佢里面有一本叫有声书嘅东西，喺呢个兵马俑啊。三星堆嘅话咧，我自己睇咗好耐，因为佢本身咧。佢都唔使點創啊！本身佢裡面啲嘢都已經好文創，你明唔明？佢只需要同用唔同嘅工藝展現出嚟，譬如話佢用一啲硅膠啊，或者佢用啲金屬啊，或者佢用一啲即係用唔同嘅展現方式表達出嚟就 OK 啦。我覺得三星堆嘅文創係最好做嘅。
1: 因为佢本身已经好有想象，
0: 本身已经好文创，任何嘅修饰，你将佢整成公仔又好，即系我自己会几中意一个咧，就系三星堆里面咪有个大立人嘅公仔，好大个嘅，咁其实佢里面会有一个做成公仔嘅咁样样嘅文创，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因为大家都觉得佢好有趣，放喺屋企嘅话又好有特色啦，然之后你可以揽住佢瞓觉啦，人形
1: 都系
0: 咁大，你知唔知？
1: 哦，文创公仔嚟嘅都系
0: 文创公仔，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喜欢其他的，那它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公仔可以展现出来啦。我自己看得比较多的就是它的饰品啦。我今天有没有带过来
1: 饰品啊，饰品即是耳环啊，
0: 对啦，没错，
1: 颈链啊，哇，这么有趣啊。
0: 佢會都做得好好。譬如話，我自己會買咗一個咧，就係耳環，一對耳環。咁佢首先佢會用呢一個嘅屬地啊嘛。三星都就喺屬地，佢就叫屬獸。
1: 哦哦。
0: 咁就係佢當地嘅一種工藝。咁佢就會用嗰個布藝去做呢個耳環嘅嗰個面。
1: 哦，
0: 咁然之後咧，
1: 耳環上面有屬獸，
0: 有屬獸。哦，咁然之後咧，佢就用銀去鑲嵌住佢啦。
1: 嗯，
0: 咁然之後，呢個係佢其中一個工藝啦。咁然之後，佢上面嘅圖案咧，我就揀咗一個眼睛嘅。一個眼睛，其實眼睛，我覺得眼睛在呢個三星堆裏面亦都係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嚟嘅。你想下佢重木面具又好啦，黃金面具又好啦，其實佢都是要突出佢的眼睛，係咪？咁所以眼睛係雖然佢冇表現出嚟，但是你可以想像到眼睛是在三星堆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你想下你戴重木面具又好，戴黃金面具又好，你遮曬所有嘢，你就要突隻眼出嚟。咁所以眼是很重要的，其實在三星堆裏面。咁嗱，呢個就係我哋嘅想像力啦嚇。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佢會用一個太陽輪去做一個即係裝飾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文化符號，佢都會表達係呢個。唔係，佢有好多款俾你揀。咁我就揀咗一款咧，就係
1: 細只啲嘅，
0: 就係即係眼睛嘅。即係你可以揀太陽輪，或者可以揀眼睛，或者揀其他嘅一啲文化符號嘅嘢。咁佢會有好多嘅表達方式。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你喺買喺呢一個嘅手信嘅時候咧，就唔一定要買啲好可愛嘅文創，咁佢都會有一啲好適合我哋平時去戴嘅。
1: 即係佢有實用性啦，
0: 有實用性嘅，即係包括一啲好似你咁嘅好型嘅一啲吊墜啊、一啲銀鏈啊咁樣樣，咁佢都會有嘅。咁所以當然仲有好多關於三星堆考古嘅過程嘅唔同嘅人，佢寫出嚟嘅書啦。
1: 哦，書都有，
0: 有好多書。咁即係如果大家對呢啲文化你想進一步深度去了解嘅話，你可以買書咯。
1: 因為當時我去兵馬俑嗰個博物館嗰度去睇咧，佢入邊都有一本書，就係將入邊好多個兵馬俑嘅細節都影出嚟嘅，嗰啲彩頁。
0: 就係我
1: 啱啱講嗰本。咁、
0: 啊、
1: 當時咧就話必須要喺個兵馬俑嘅嗰個博物館入邊，你先可以買到嘅。你網上同埋出到去咧都買唔到。
0: 而且佢可以有一個，我記得佢有一個二維碼掃碼，有一個3D 立體展示嘅一個功能。
1: 咁所以喺三星堆呢一度有冇類似呢一種？就我必須要喺個館藏入邊先可以買到嘅一啲產品。
0: 佢我見到三星堆好似就真係冇呢種圖書，佢都係以文字說明介紹為主嘅圖書，
1: 係
0: 啦。
1: 即係關鍵就係話有冇喺我呢個館入邊先可以買到嘅嘢。目前嚟講好似都可以買到啊嘛。
0: 冇啊。
1: 定係話我有啲產品其實我未必喺呢一個入邊買。
0: 離開咗三星堆就冇關於任何三星堆嘅物件可以買得到㗎啦。
1: 即係喺出邊你都買唔到嗰啲相關嘅文創產品。
0: 佢同兵馬俑係完全唔一樣嘅概念啊，包括佢同喺其他包括即係我哋會講到嘅都江堰又好啦，卧龍熊貓基地又好啦，你離開咗個展館外面，其實仲有好多賣嘢嘅地方。三星堆真係冇。唔係
1: 咁，三星堆嘅形象做嗰啲文創
0: 冇，基本上係冇。因為咁嘅，應該係講喺成都又好，重慶又好，佢可以打卡有價值，可以做文創嘅嘢太多啦。佢元素太多啦。即係佢唔一定話我一定要大規模咁去做三星堆嘅嘢。三星堆裡面比較感興趣嘅文創嘅嘢，基本上都集中喺三星堆呢個區域。
1: 應該係話比較集中咁樣喺嗰度，即係譬如話我買冰箱貼去嗰啲小店鋪入邊，應該點都會有個面具啊，或者有棵神樹嘅樣吧，應該有。
0: 可能偶然會有，但不多咯，都不多，都不多。所以即你不要說寄望你離開了三星堆之後，你在其他地方會找到很多關於三星堆的元素，真的不多。而且呢你在外面可能變你說可能真的很簡單的一大堆賣紀念的這個冰箱貼裡面偶然有一兩個跟三星堆有關的元素，但那些都可能不會做得很精緻咯，我只能夠說
1: 冰箱貼咯，即相當於是
0: 一兩個這樣可能會有，但是不多咯。
1: 所以呢
0: 即
1: 希望大家呢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去到那裡親自去打下卡。其實我們用了期半的時間去介紹這個三星堆的博物館最重要都是提醒大家真的要去打卡，而且提前去預約。而講到在成都還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頭先稍後回來會跟大家繼續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去的話怎樣去，還有還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頭先稍後繼續談過。
0: OK，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3: 大灣區 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2: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4: 嘆世界。
5: 旅行係你眼中不斷睇見嘅風景，
6: 旅行係遇見同路人嘅微笑點頭。
5: 從尋找生活到愛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新宇宙，
6: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嗱，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三星堆博物馆啊，吓嗱，依然都仲系咁爆棚嘅。咁我之前咧记得就了解过咧，就话佢嗰个周边其实好似系几荒芜下嘅。如果从市区过去咧，都几麻烦嘅，系嘛，要打车打好耐。
0: 不单止耐，即系如果你自己揸车过去嘅，都可以嘅，等于你要包部车咯。咁你咪即系睇下几。钱往返咁样样，
1: 从市区过去大概系几长时间？
0: 我睇过下，可能时间啊，睇你住边啊，因为其实成都都几大。
1: 以市中心为例啦，
0: 因为市中心啊，
1: 闹市区
0: 咁起码一个钟啦。
1: 嗯、
0: 我哋住嗰个酒店，因为就比较为咗我哋去三星堆啊，去熊猫基地方便咧，我哋就住得比较边嘅，离市区比较远嘅。咁我哋反而入市区咧，可能要大概45分钟到30分钟到45分钟咁上下啦。咁我哋去熊猫。基地又好，我哋去三星堆又好，就比较近啦，大概就半个钟头左右嘅时间。咁、所以如果喺三星堆去翻呢一个嘅市中心嘅话，大概就系个钟头多啲咁咯。
1: 嗯，
0: 一个钟头多啲咯。
1: 如果要去嘅话咧，就因为你今次系跟团啦，咁啊可以系坐大巴去啦。咁、如果自己去嘅咧，啱啱前面俾咗个方案嘅系自驾。咁除咗
0: 自駕啦，又或者都有啲公交可以去到。
1: 係啦，我就想話有冇公共嘅交通方式，譬如話坐公交車或者地鐵冇啊？
0: 我上網都搜咗下，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想即係唔想話自己包車成本咁高，咁、因為如果你一個半個人咁樣樣，你包部車肯定成本就特別高啦。咁、其實佢都有喺春熙路嗰度咧，佢都會有專門嘅旅遊大巴、可以直達嘅。
1: 咁、
0: 但係具體嘅時間你就真係要查清楚啦。咁、你就要睇清楚有幾點鐘可以去嘅班。班次咁样样，同埋你仲要预翻往返嘅时间。
1: 所以如果系要去嘅话，其实要预一日嘅时间。如果按你咁讲嘅话，
0: 大半日要噶。
1: 大半日。
0: 大半日要噶。
1: 如果你下午你再去玩嘅话，我觉得可以翻翻嚟就行下市区嘅一啲，譬如话步行街啊，或者行行逛逛一啲简单嘅景点。但如果你话好似你话斋，大半日你路上来回都要两个几钟啦。
0: 系啊，咁你夜晚你咪去下咩宽窄巷子啊，嗰啲咩地方打下卡咯。
1: 即系譬如话你留到下午3点钟、4点钟，你翻嚟行下街咁样都 OK、但如果你话即系净系半日，行程跟住翻翻嚟再去其他地方，下午继续玩咁样，可能就会紧张啲。唔系话唔得紧。
0: 是我当时还看了一条线路就是坐高铁的、其实它在成都东是啊，成都东那里它可以坐高铁去到广汉北，跟着出了站之后就要打车、打车过去就大概就有10多分钟就到了、
1: 这
0: 样时间就会即係比較好控制咯，咁樣嘅時間比較好控制，同埋自由度高啲，因為高鐵佢嘅班次會相對比較多，咁、你可能自由度會相對會高啲，係、啊，咁所以睇下大家即係覺得邊一種出行方式可以比較方便，
1: 適合自己，
0: 總會有一種方式比較適合到你。咁但係咧，仲有一個提醒就係話，即係。門票只能夠官方預約，現場是絕對不會賣票的。你
1: 因為有些人呢想買黃牛，
0: 不要買黃牛，
1: 有沒有的在現場？
0: 我想很難，幾乎見不到、就是
1: oh, okay.
0: 我覺得很難，因為我覺得這個官方可能是把控得很嚴格的、所以你真的不要想著在現場買黃牛、另外還有一個呢、即他通常放票是提前5日放的、提前5日放票。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他晚黑5點鐘之後基本上你就入不到去的了、他就閉館的了、可能如果遇到節假日的話就時間會稍微延長一點， 咁但係都唔建議大家太夜去，你都睇唔到嘢啦，係咪？咁所以喺時間方面，大家都一定要把握好。
1: 同埋因為周邊可能好似你話齋冇乜嘢店鋪咁樣，即係如果係咪打車嘅話，都唔係咁容易啊！我相信，因為出嚟，
0: 所以你要約定往返㗎，即係你要預咗、哦、你要約往返㗎啦。
1: 如果唔係你去到嗰度，我再出嚟打車咁樣點走？
0: 係啊，
1: 都好難。同埋。就算你是有打車軟件你可以打呢，因為那麼多人在那裡打車，你可能想打到一部車都難、啊、
0: 它會有一個比較大型的公共的停車場，其實是這樣的、哦、如果你去到呢，它會有一個大的停車場，基本上所有的遊客都會在那個停車場下了車，下了車之後呢，它會通過一條地下的隧道，好像地鐵那些這樣的隧道啦，然之後就穿過條隧道之後再上翻去，好似過對面咁樣，咁就會去到呢一個三星堆嘅正式嘅入門口咁樣樣。咁喺停車場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嘅旅遊巴啊、中巴啊，又或者一啲營運嘅車輛嘅。咁你可能就真係要提前去約好。車在那裡等你又好，又或者在那裡打車上車走，
1: 即其實都會有一些當地的司機在那裡攬客的，不過價錢可能都會貴一點，因為一般來說在這些停車場通常都會有很多車可以給大家選，但是如果你提早去預約好往返的路程呢、就更加方便，價錢也會比較低，
0: 你最好就約好往返這樣、這樣的你自己可控制的空間就會更加大一
1: 點。因為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你譬如說去博物館，我可能想玩整天，我如果肚餓的話呢，有沒有東西可以吃的？它裡面有沒有一些即飲食售賣的地方可以去醫下個肚子？
0: 有，但都可能不多，即可能它會有很簡單的 coffee shop 啊、
1: okay.
0: 即讓你喝下坐低喺度飲下茶歇下腳，但係可能會有一啲簡單嘅一啲麵包之類啦、但係真係冇咩選擇。出面就農家樂嗱，我哋食飯嘅地方離三星堆大概可能車程係十分鐘左右嘅啫，咁、就會有一間當地據說係已經比較大規模嘅一間農莊，咁確實又真係幾旺嘅。我哋當時去嘅時候，連出菜都出唔切嘅，咁跟住佢哋可以有宜苗食啦。那些菜式都 OK， 幾啱我哋口味啊！我覺得即如果大家真的吃飯的話咧，只能夠喺附近嗰度，即大概離可能即兩三公里咁樣樣，或者啲農莊去吃下飯。
1: 即喺嗰個博物館旁邊，你就唔使諗住有嘢食噶啦。
0: 入到個博物館區域裡面就真的不多，
1: 都冇咁
0: 但是那條隧道那度咧，都會有些人在度賣下嘢食嘅。
1: 當地的村民咁樣啦，擔住嘢過嚟賣係嘛？
0: 唔係，佢嗰度都應該幾商業化嘅。佢就、即係佢有啲，譬如話你啱啱講到嘅賣下冰箱貼啊，成啊咁樣樣。咁、然之後咧，仲有賣下水果啊，賣一啲簡單嘅熟食啊，佢都有嘅。咁但係真係好簡單嘅嘢咯。係啦，咁可能篤下篤下啲咩魚蛋啊咁樣樣咯。
1: 即
0: 係
1: 填下個肚。
0: 填下個肚咯，但你話即係有規模嘅餐廳嘅話，就真係我好用力咁諗唔到。但係哇，你咁樣提起我咧，嗰日我哋食嘅草莓係超好食噶。
1: 草莓
0: 係啊，嗰日我哋出嚟嘅時候，
1: 冬季本身亦都係一個食草莓嘅好時間。
0: 可能係因為佢哋嗰個地質都有啲關係。
1: OK，
0: 佢哋種出嚟嘅草莓係好甜，好甜。
1: 大家自己可以去試下嚇。
0: 係啊，竟然推介大家買草莓。喂，另外仲有一樣嘢要提醒一下咧，就係嗰個啱啱我哋之前都有提到過嘅租嗰個講解器，我爭啲唔見咗個講解器，你知唔知？因為我出咗嚟之後咧，我就掛住去 shopping 啦，去文創嗰度。跟住就後屘又試玩啦，跟住嗰個怪耳咧，我就覺得佢阻定，咁我就放低咗。一放低咗之後咧，唔知幾時就跌咗啦。後屘再還嘅時候，我唔見咗嘅。
1: 咁後屘你
0: 好在我諗翻轉頭咧，就係應該留咗喺文創嗰度。翻轉頭果然就喺嗰個位置跌咗。所以大家咧最好就出咗嚟之後就還咗講解器先。咁就再去慢慢去 shopping， 咁樣就會好啲，
1: 係
0: 啦。
1: 呢個
0: 就
1: 少少嘅提示，
0: 因為唔見咗嘅話，真係原來都要賠幾多錢下噶，據說要賠兩三嚿水咁樣樣噶。
1: 總言之，你唔見咗嘢都係麻煩啦，就算唔使賠錢都係一個麻煩嚟噶嘛。咁啊，所以咧提醒翻大家啦，去到三星堆真係有好多啦，去打卡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咧需要注意嘅地方啊。咁啊，最重要咧就係希望你可以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美好嘅旅程，以及咧係滿滿嘅收穫嘅。咁啊，講咗咁多啦，咁我哋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啦，下個星期嘅同樣時間依然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係澤宇啊，
0: 我係木真。
1: 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8: 如果你 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性。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0: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你
0: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3: 生为桥，通你我。
0: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0: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1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搬宿舍。
10: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我们一起搬宿舍。您这两天有空吗？我们准备搬宿舍，需要你的帮忙。
3: 有空啊，搬宿舍可不是小事。哎，对了，这个有空在粤语里有不一样的表述吧？
10: 是的，有空粤语说得闲，普通话说有空。我需要打包很多东西，我在犹豫哪些需要带走，哪些可以扔掉呢？
3: 我觉得呀，可以把不必要的东西舍弃掉，避免过于累赘。哎，这个累赘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0: 累赘粤语说拖手楞脚，普通话说累赘。我觉得吧，有些旧的家具挺坚固的，不知道要不要带走啊。对了，这个坚固粤语说稳阵，普通话说坚固。
3: 如果那些家具还很坚固，你就带着吧。对了，我们啊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你得先列一个清单，掐头去尾，只保留你觉得一定必须要带走的东西。这个掐头去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0: 我知道，掐头去尾粤语说赶头去尾，普通话说掐头去尾。搬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那些比较重的箱子要小心点搬，特别是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和膝盖啊。对了，肩膀在粤语里说膊头，膝盖说膝头，普通话就要说肩膀和膝盖。
3: 放心吧，我知道。哎，对了，听说你们这次搬宿舍的地方很不错，楼层高，风景又好，你能找到这样的好地方真是有眼光啊。
10: 谢谢，你可别替我再吹牛了，这次呀单纯是运气好而已。对了，吹牛在粤语里说吹水，普通话要说吹牛。
3: 我可是实话实说呀，这个新宿舍真是好地方，机会难得呀。
10: 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这次啊真的是千万别错过机会了。对了，这句话在粤语里面有不一样的说法，粤语说苏州过后冇艇搭，你此千祈咪走鸡了，普通话就要

0: 省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深水埗官立小学的王耀玉，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王耀玉，来自深水埗官立小学。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仰望你的小时。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1: 小时，仰望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好，王耀玉同学朗诵小池时展现了浓浓的童趣和认真的态度，童声清亮纯净，音色青涩却饱含真挚，给人以亲切可爱的感觉。王耀玉同学的气息控制比较好，节奏停连也比较规整，能够体现古诗的意境。不过普通话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特别是在平翘舌音的辨别上，需要日常多听多练多读。相信王耀玉同学只要能够保持这份认真和热情，再加上持续的练习，朗诵的水平一定会越来越高，加油。王耀玉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1: 我选择这件作品的原因是通过不同的校外活动，例如种植树木、清理郊外环境，培养爱护大自然的意识，从中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更能提升自我能力，为祖国服务。这小池这首诗让我感受到国家的美丽山河。
0: 好，王耀玉同学的分享虽然简短，但是却表达了真切的感受。他把校外活动和古诗内容勾连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展现出少年立志为祖国服务的责任感。这种把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的思考方式非常可贵。当然，如果能在表达上更清晰有条理一些，举出更多具体的感受或者诗句，会让分享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希望王耀玉同学能够继续保持这份认真和热情，加油。好，感谢王耀玉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小池。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河北省的定州古城。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一和一开头的韵母。
5: 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0: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写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颂游中国，我们跟随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立军教授和同学们一同走进定州缂丝展览馆，探寻缂丝之美。
6: 中国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馆藏文物中都有所体现。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就频繁地描述了与丝绸相关的服饰、面料及陈设用品等。在众多纺织品中，曹雪芹对有着雕刻的丝绸之称的缂丝情有独钟。 克斯在《红楼梦》中屡次出现。

0: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道：“共有16家有围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12扇，是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样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
1: 这个片段是《红楼梦》中贾母过大寿的段落，曹雪芹通过这场奢华的生日宴写出了贾府的富贵荣华。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奢华的贾府，大红缎子缂丝满床户都显得格外难得。小说中多次提到的缂丝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在金玉满堂的贾府也显得弥足珍贵呢？出于对缂丝的共同兴趣，河北科技大学的4位大学生组成了缂丝艺术课题小组，前往河北省定州市探秘缂丝的前世今生。此行他们还邀请了另一位嘉宾，来自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的刘丽君老师，此刻他也已经赶到了这里。
2: 最近资料查得怎么样？
3: 《红楼梦》里面对缂丝服饰的描述特别多，凤姐在一开始出场的时候穿着的是五彩缂丝石青银鼠褂，
4: 刘姥姥一进大观园时候也是，凤姐穿的是一件石青缂丝灰鼠披风。
5: 那么你还记得他除了缂丝还搭配了其他的什么吗？
6: 项上戴的是一个赤金盘翅璎珞圈，然后身上穿着的是一个铝金的大红云缎窄坑袄，
7: 脖子上戴的，身上穿的，可以说都是这种什么呀，
8: 奢侈品。
6: 对，
7: 可见呢，用这样的一些缂丝的这种丝织物的材料，就烘托了王熙凤的身份，她与众不同，以这种缂丝突出了人物的一个气场。
4: 那缂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缂丝是中国丝织业中一种挑金显尾、极具装饰性的丝织品。缂丝流行于隋唐，繁盛于宋代，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全史中指出，宋代是缂丝的鼎盛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那么缂丝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丝织工艺呢？第一站来到了定州市孟家庄村的缂丝展览馆寻找答案。
4: 哇，有这么多作品啊。
6: 真的古色古香的感觉。
4: 对，
9: 这个应该是桃花吧，
10: 有白的有粉的，
9: 对，
10: 还有一只蝴蝶，摆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
9: 对，
10: 哎，你看那个更大，牡丹花，走看看看看。
9: 这个花好漂亮，好大呀。
7: 怎么样同学们，这个展厅里边有不同的题材，像这个就是比较现代的。
6: 哎，其实跟国画似的。
4: 确实是，你看它这个好逼真啊。
9: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
7: 之所以这么栩栩如生啊，就是因为啊它非常的细腻，你们看到了吧，这些作品从这个叶子的根部到这个边缘，有10多种颜色。
4: 哇，要用这么多颜色。
7: 对，
6: 叶子
7: 跟我们那个绘画的时候，我们这个调颜色一点点的去过渡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的这种表现的这个作品是一根线一根线一根线排列出来的。
9: 我感觉我用10多种颜色画画我就得烦死了。
7: 也就是这个花瓣的整个的这个造型的处理，它的颜色的这个过渡，这些呢其实它是需要一种艺术修养的。
0: 缂丝技艺源于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刻毛工艺，随着中原地区桑蚕织造技艺的日益成熟，至唐代开始以蚕丝为经纬线，开辟了缂丝的发展之路。因为缂丝图案的透雕效果像刀雕过一样，所以古人把这种技艺叫做缂丝，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勾起了同学们的好奇，缂丝究竟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4: 那这样的作品织出来得用多长时间啊？
7: 那么这一朵花织起来用1.5到2个月的时间，你看多少朵花？
11: 一二三四十，
12: 十多朵呢。
7: 那这样的话，就得照了多长时间？
11: 两年，
7: 对吧？还有加上这些树叶，所以说这样的一幅作品，织下来，成熟的织匠，至少得三年以上。
4: 我觉得这可要比画画难多了。
7: 所以说呢，我们缂丝的珍贵呢，就在于啊，用我们丝质原料，加上我们的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耗时的缂织，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作品，印证了我们的缂丝作品一寸缂丝一寸金。
13: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刺绣的绣、衣服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时，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等等。
14: 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可以过于靠后，迷使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 e 同 e 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迷使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的了。
13: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机，机器、机会、机场；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
14: 跟住落嚟，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大家跟随刘老师继续往院里走，迎面看到的是一座缂丝房，而坐北朝南的正房是纪念沈子帆的知圣堂。
7: 大家看这里啊，是缂丝房。这个缂丝房呢，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建筑。人们把它复建起来的，
15: 就是证明定州曾经缂丝丝织业真的很繁荣。
7: 是的，我觉得就是对于历史上的这个丝织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纪念。这个知圣堂，我们都知道呢，北宋啊，这个丝织业很发达，可以说呢，定州这个地方是宋代的丝织业的中心。那么沈子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丝织业发达的地区成长起来的。他对于后人的影响呢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定州。所以说呢，定州的后人们为他在这里呢塑一尊雕像以示纪念。
0: 在宋代，缂丝艺人将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北宋缂丝技艺的文化巅峰。而沈子帆就是这时的一位缂丝名家，院中的一块石头讲述着他的一段传奇故事。
7: 感觉这个石头像什么了吗？
16: 斜长的这种。
7: 我提示一下，如果说，像一个鸟。
16: 这么说的话，它确实是有一点神似。
7: 就是说，当年啊，沈子帆在苦苦的挖素材，在这个挖不出来的时候，梦见了一个这个鸟神，啊，然后呢，再跟他去说一些话，结果第二天他跟他母亲说，母亲就告诉他了，这也许就是告诉你，你今天。应该怎么去创作，他突然就是大悟，哎，今天我看到的是两只喜鹊，你想想，两只喜鹊跟他沈子帆经典的作品
16: 梅花寒雀图，
7: 据说呀，这是梅花寒雀图的一个灵感。
4: 那真的要是想做好一件事情，都是梦里也会记起来这件事情的，
16: 日有所思
4: 夜有
7: 所
4: 想，
7: 夜有所梦。其实这是一种专注精神，
11: 对，
7: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需要这种不懈的努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个石头呢传递了当地人的一种刻苦钻研的精神。
0: 一只梭子两头尖，缂丝艺人叫苦连，起早做到黄昏里，饭米无着如油煎。简短的几句诗句反映了过去缂丝工匠的真实生活。一幅精巧绝伦的作品往往需要花费缂丝匠人数月甚至数年的心血。那么缂丝究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接下来大家在刘丽君老师的带领下找到了非遗传承人程苗新老师。
7: 程老师好。程老师。
12: 刘老师你好。
17: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7: 我们想了解一下缂丝的制作技艺。
17: 好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缂丝是怎么制作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小的缂丝机。
7: 定州织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精于木撑之上。
17: 不用大机，就是说它这个缂丝机和那个以前织粗布的织布机相比，这个缂丝机是小。你看这些，这就是我们那个做缂丝的工具。这个是梭子，用这个梭子穿在这个经线里面，这来回穿梭，
6: 就像一叶小船可以在这个经纬线上来回穿梭，像遨游在一个是吧小河里边，诗书画意的
7: 穿梭。穿梭其实呢就源于我们的织造。
17: 这个就是拨子，来回拨紧。
7: 那么这个拨子呢，它是一个打尾用的，就是在这个织造过程当中呢，它需对拨紧。
17: 拨紧，这个是经线，我们就说把这个经线固定在这个后轴和前轴上边，绷紧它。
7: 就是将经线，撑于木撑之上，这就是我们文献当中提到的。
13: 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点的一、千年的千和年、宽简的简等等。
14: 咁跟住落嚟，我哋举例一啲生活当中常见嘅韵母系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嘅字嚟组词造句，喺词语同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
13: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股票有时会赚钱，有时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好像都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14: 点啊，系咪对韵母一同埋一开头嘅韵母更加熟悉呢？好啦，仲由中国节目继续。
0: 缂丝在织制时，以本色生丝作经，彩色熟丝作尾。缂丝匠人按预先的设计，先将纹样画在经面上，再按照图案色彩不断换缩，同时配合脚下的踏板，将彩色纬线固定在每根生蚕丝中间，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最终各种花纹就形成了。
6: 有一种说法就是通经断纬，有一种通经回纬的方式，就是不理解在这个织物上它是怎么表现的呀。
17: 它通经断纬指的是这个经线是通的，这个纬线是随时断开的。
7: 不管作品多长，那么这个经线一直是通的，但是这个纬线走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下到头。你像这样的这个花瓣吧，不是通的，而是在这个地方是断的，为了花型的需要，那么这就是叫断纬。同时呢，在一个这个颜色当中呢，像一个颜色，这一片颜色，那么它需要来回的怎么样，来回的迂回填相同的颜色，所以说就叫回纬。刻织的这过程当中呢，这个线这个线这个线的这种错落有致，形成了这个颜色和这个线颜色的一个过渡。
17: 你们看上去栩栩如生，就特别立体感好，特别逼真，都是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
0: 通经断纬是缂丝区别于刺绣等其他织造技法的最大特点，
1: 在缂丝的制造过程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

0: 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在色彩变换和过渡时，由于工艺非常繁琐和精细，整个作品需要耗费工匠的大量时间，且全程无法用机器代替，所以也就有了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
1: 握的这个工具啊，不是这样，手在下边，这个小船在下边啊，
2: 那手要拿着这个线，
3: 脖子。
1: 现在你用不着脖子呀，
3: 现在
1: 你先确定好，
3: 我都拿着，
2: 脖子也能看见，从
3: 这边。视力要求太高了，哎，我问你，真看不见，真一点看不见。
1: 这手的问题，手出问题了，对，放平。不对，小心，好紧张，
3: 扎不进去。
0: 一个简单的动作，体验到了刻丝织造的难度。与此同时，大家也感受到刻丝的织法奇巧。那么，刻丝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4: 我们看到的作品都是两面的，我看您这就织了一面，那是不是还要织另一面呀？
5: 下面那个也织出来了，我给你拿镜子，你看一下。
4: 这是为什么呀？
1: 它这个制造原理还是很简单的，就是经线上边呢搭着纬线所有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呢都是这样的基本的原理。
4: 它就是这么织的，平着的，我从这儿看是它，从这儿看还是它，只不过左右反过来了。
1: 对，正面和反面的一个镜像效果。
0: 因为刻丝采用局部回纬的制造方法，所以会在织物上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的交界处形成了明显的缝隙和孔点，这就是刻丝有着雕刻般立体感的原因。那么，刻丝真有雕刻般效果吗？带着疑问，跟随刘老师又回到了刻丝展览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表里如一，正反一样。大家看，什么效果？
4: 哇，那个漏洞的地方像不像满天繁星啊？有没有这种感觉？
6: 就是围绕着那些个，
4: 对，特别的好看。
1: 那么整个的这种轮廓线是不是有一个雕刻般的感觉？乘空观之，如
7: 雕镂之象。
8: 哦，我终于知道这为什么叫做被雕刻的丝绸了，
4: 怪不得叫做刻丝。
3: 刻丝，
1: 这就是刻丝的独特魅力。
3: 像这么一番解释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刻丝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它表里如一嘛，像我们每个人做人也一样，也是需要
1: 表里如一。
0: 那凤姐儿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跟随曹雪芹的《红楼梦》，见到了贵比金玉的刻丝，读懂了曹雪芹通过刻丝展现贾府奢靡富贵的原因。这是他留在《红楼梦》里追忆往昔的符号。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靠的是一代代工匠们的劳动智慧和对精巧工艺的极致追求。
9: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匠人的匠，将对的将，世间二字，认知的知，融进的进，精彩的精，丝织二字。我们连起来读一次。古代匠人们将对世间万物的认知融进精彩绝伦的画面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0: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11: 不对啊，不对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10: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6: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2: 正确答案是什么？
9: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寻找夸父。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3: 师父，您先别带我回仙岛，我有件顶重要的事还没办呢。哦，
14: 什么事那么重要啊？
13: 那个纣王实在是太坏了，我要……
14: 好了，你还是先跟我去见女娲娘娘再说吧。
13: 先见女娲娘娘？女娲娘娘也生我气了？
15: 天下万物皆因日月阴阳而生，才有了天地人间，地上才有了白天黑夜，每天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现在全乱了，人类又陷入了几千年以前的灾难之中。
13: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15: 很多很多年前，天上原有十个太阳。
13: 啊？
15: 他们把大地烤得像一个火炉，幸亏人间出了一个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后羿。他力大无穷，英勇无比，冒着生命危险射下了九个太阳，负起了拯救人间的重任。

0: 蛙娘娘，我也要做后羿那样的英雄，我拉得开轩辕剑。
1: 我可不是让你去射掉太阳，魔头石矶置天下人的性命于不顾，帮助暴君纣王倒行逆施，拴住了太阳。我们要尽快解救太阳，否则天地将大难临头。在北方草原上，有个巨人民族，他们天性善良，英勇善战，力大无穷。你去找他们的首领夸父，他会帮你。
2: 夸父？
0: 夸父是谁呀？
3: 我看还是让我小猪熊来帮你好了。
0: 小猪熊，你又吹牛！嘿，站住！你给我回来！回来！

0: 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你看，动物们都快没水喝了，山坡被晒得这么热。
1: 娘娘，你看那座山好高啊。也许我们爬上去就可以找到那个什么什么瀑了。
0: 是夸父。你说他会在哪儿呢？说是巨人，可连影子都看不到。
1: 这有两个山洞，那个夸父会不会就住在山洞里呀？
0: 别胡说，女娲娘娘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巨人，怎么可能住在这么小的山洞里呢？
1: 哼，也许他听说女娲娘娘要他去解救太阳，吓得变小了，然后就躲进山洞里了。
0: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那么好吃懒做，胆小怕事？
1: 你瞎说，怕事就不跟你一起来了。
0: 瞧你又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石山精可厉害了，凭他的一个脚趾头就能把你给踩扁了。
1: 让我钻进他的鼻孔里、耳朵里，我才不怕什么石山精呢。
0: 奇怪，这儿的草怎么都是黑的？
1: 碍手碍脚的，拔掉算了。
0: 嗯，也好。都怪你，也许我们不该拔那些草。

0: 进了我的鼻孔，还扯了我的鼻毛，害得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刚才是你们两个拔了我的鼻毛吗？你们是哪来的小东西，搅了我的好觉？
1: 不是我，是他。请问你是谁？不是我，
2: 别怕，没事了，没事了，别怕，
0: 哎，我没吓着你们吧？
1: 我猜你就是夸父吧？
0: 是啊，我是夸父。哎，你们是谁？来干什么？
1: 有大事，是件天大的事。
0: 嗯。
1: 哎呀，我们可找到你了。
0: 有什么事啊？现在天大的事就是我要睡觉，小家伙们，你们随便玩，可不许打扰我。我发起脾气来很厉害。
2: 这家伙可真懒，跟小猪熊一样，就知道睡觉。小猪熊，闪开！嘿！好险呐！这个家伙又大又笨，得教训他一下。
3: 看我的！
0: 痒死了，痒死了！哎呀，真是痒死了！哎呦！不睡了，小家伙，有什么事你说吧。啊，
1: 夸父，你可别生气呀，我们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哪吒，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对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小猪熊。
0: 哦，是女娲娘娘派来的，让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
1: 真的。真的是女娲娘娘派我来找你的，我是专门来找你帮忙的。
0: 跑来打扰人家休息，我可不喜欢这样的客人。
1: 哦，对不起，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0: 女娲娘娘急急地派你来，不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这是秘密，我得小声地告诉你。
0: 那好，你跳到我的手掌上来。
1: 能让你帮我？
3: 你们在说什么？大声一点儿。
0: 哦，好吧，我们这就走。

0: 是什么声音？你们快把金乌拴在山上，一定是那个女娲派夸父来了。你们一定要给我拦住她，拦住她！
1: 好，故事听完了。在天地万物因日月阴阳而生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是天和地，因为的因，日月的日，阴阳的阴。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前车之鉴的典故。先出题了啊，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啊，有

0: 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
1: 前车之鉴需警惕，后车之戒要牢记。鉴是古代盛水用的大型水器，一般认为啊有三种用途，一是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二是做镜子，在铜镜还没有盛行之前，古人呢常用它来盛水反光，当作镜子用；三是用来沐浴洗澡。鉴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的时候仍有铸造。上海博物馆青铜馆里最有名的鉴叫吴王夫差鉴，高45厘米，口径73厘米，重45公斤。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援器口，做探水状。通体是繁密的蛟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13字，即吴王夫差用青铜做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前车之鉴。汉文帝时有一位大才子，名叫贾谊，他一生啊只有短短的32年，但在有限的生命里，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比如说千古名篇《过秦论》，就形象地论述了秦统一六国后经20而亡的历史原因。那个时候啊，汉文帝非常喜欢贾谊，就任命他为太中大夫，让他呀参与朝政。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贾谊啊太有才了，就遭到不少大臣的妒忌。很多人呢就在汉文帝身边说贾谊的闲话坏话。所以后来呢贾谊啊就被贬谪了，虽有远大抱负却怀才不遇。这贾谊就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写了下来，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治安策。在治安策文章当中啊，贾谊再次分析了秦朝由兴到衰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秦始皇病死之后，奸臣赵高用阴谋手段拥立胡亥为皇帝。赵高这人呢太坏了，他呀也不教胡亥如何打理朝政，就只教他怎么用残酷的方式处置犯人。结果呢，这胡亥也就是秦二世，除了杀人之外，别的事情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这胡亥啊并非生下来就是坏人，而是受他周围的赵高等人的影响变坏了。前车覆，后车戒，秦朝的失败必须引起后世足够的警惕，否则呀汉朝也会犯秦朝的错误，那就太危险了。汉文帝看了贾谊的这篇治安策之后，也深受启发，调整了自己的施政方针。这就是成语前车之鉴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战国荀况《荀子·丞相》，指前边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可以引以为鉴，比喻先前的失败可做其后的教训。
0: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该答题了。前车之鉴这四个字里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有，就是前车的前和之鉴二字。怎么样，你找到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0: 倾听
2: 倾听。
0: 萃取文词。

0: 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文章《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1: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
2: 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4纪冰河时期的来临。
3: 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皲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有特别的版面的，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加上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亦都系要例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咧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咧，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揾到佢噶啦。咁啊，加咗佢之后咧，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咧，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兩個 apps 咧，就非常歡迎大家下載使用下。一個咧就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個名叫做雲聽啊，雲島嘅雲，聽覺嘅聽。咁喺上面咧聽到曬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所有電台節目嘅內容嚇，實時收聽回放都係得嘅。咁啊，記得咧就係關注翻我哋大灣區之星，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任何節目啦。咁另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咧打開雲聽之後，可以搜索揾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揾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咁除咗係電台節目之外咧，雲聽仲有好大量嘅呢一個聲音產品咧，係可以即係任君選擇嚇。咁啊，包括咧就係歷史文化啦、親子娛樂啦、經濟金融啦、軍事啦等等呢一啲咧，都係有非常之豐富嘅內容嘅。總之，我相信實有你啱聽嘅嘢嚇。咁啊，仲有咧就係央視頻呢一個 app 咧，亦都係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呢一個官方 app 嚟噶啦。咁喺上邊咧就聽個名都知係睇视频噶啦，咁啊有长中短视频都有嘅吓，包括就系我哋生产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上面见得到。咁啊，譬如咧，好似我哋今日嘅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咧，亦都会有系列嘅视频产品咧，咁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睇到噶啦吓。咁点样见到我哋咧吓？央视频上面你记得亦都系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嘅呢个账号啦，咁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包括就系韵味岭南啦，仲有系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总之我哋好多节目都有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的，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咁啊多啲一键三连，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吓，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咧，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系列嘅节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贵嘅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系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长视频吓，真系私人分享俾你吓，非常好睇，非常之多嘅优质嘅视频资源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啦，咁就系央视频有好多嘅体育资源啦，包括就系一啲体育赛事嘅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咧，中意体育嘅朋友相信咧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噶啦。好啦，咁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咁就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咁啊，一开始都有同大家讲啦，咁特别版面咁都系同我哋嘅劳动者相关嘅。首先咧，会有我哋嘅湾区职人有片天。咁我哋呢几日咧都系揾到一位好朋友上到嚟同大家分享嘅，咁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 咁琴日咧都已经听咗唔少佢嘅故事噶啦吓。咁佢18岁嗰年咧就喺香港去到咗北京清华大学嗰度读书啦。咁啊放弃咗港大神科嘅 offer 嘅吓。咁然之后咧做嘢嘅时候咧又从北京翻翻嚟大湾区啦。咁由毕业到依家咧转咗3份工嘅，都几跨界嘅。由最初企业嘅财务人员啦，咁到咗即系去到广州南沙成为咗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职人员啦。咁再到而家喺香港都会大学呢一边做紧嘢啦吓。咁佢自己睇嚟咧，湾区职人咧就唔一定话要喺某一个城市扎根先算嘅。咁好似佢咁样咧走嚟走去吓，搭建一座连通内地同香港嘅桥梁咧，都系一个发挥自身所长嘅机会。咁我哋今日咧会继续同佢倾偈嘅。
8: 我哋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7: 琴日咧就讲到咧，佢目前嘅工作内容其实就同自己大学嗰阵时读嗰啲专业咧，已经冇咩直接关系噶啦。
9: 哦，所以其实你自己点样睇，点样拣专业，同埋以后嘅职业嘅发展，或者系即系呢样嘢系咪好紧要

0: 一科就已经是经济了，我的选修也有一个是商业，我平时的数学都不错，就结合这个特长再加兴趣，最后都是会继续选希望读经济和金融方面。但是你说毕业之后，这个就是当然大部分的人或者好像我这样，都是你本身专业读什么，你当然就是出来就是可能找回相关的工作，譬如你读经济金融，我出来就是在民企那间上市公司那里做财务的工作，我们同学可能就去银行啊、投行、券商，都是跟专业挂钩的，这个当然都是相信每个专业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之后可能换的方向会更加大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你做完第一份工作，做完一排之后，你就会发现当初曾几何时的兴趣或者特长，去到你结合去到真的去做
1: 职场
0: 职职湾区
1: 职人
0: 职人之后呢，就可能就不一定，因为其实你做嘢嗰阵时好
1: 天气不似预期，
0: 因为你做嘢嗰阵时好多，你当初读书理论是理论，但你实际做嗰阵时，其实好多时你理论是应用不到的，即只不过你学是对实际工作有帮助，咁你做嗰阵时可能就会觉得当初学是可能学
1: 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但
1: 是
0: 做反而你不同学嗰阵时可能只是他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论，或者一个你知道这些会更加令你得心应手，但是不代表我就算没有学过我都做不到，这样就变成你做下做下你就发现，这份工作或者这个专业是不是真的适合我长远去发展呢？那作为一个刚刚初入职场那阵时叫做，我自己觉得就可以给自己不同的机会，即趁现在自己还年轻，那还有机会可以试多几个自己觉得可能我感兴趣的方向，咁样咁而家对我嚟讲，由去到南沙做公职人员，再去到而家又系香港都会大学呢度做内地事务都好，咁就自己发现我自己嘅兴趣，因为呢两份加埋都已经六年几嘅时间啦，咁就自己真系发现，喂呢方面可能先至系我长远嘅职业规划嘅方向啦，可能我就系发挥自己香港青年喺内地咁多年嘅经验，就系做一啲连接内地同香港相关嘅一啲工作咯。
1: 嗯，你而家系第几年啊？即系你嘅工龄有几长？
0: 工龄我系2018年毕业嘅，所以而家应该工龄已经七年啦，到七年几？
1: 七八年？
0: 七年几咯，应该
1: 系啊，第八个年头咁上下啦。
0: 差唔多。
1: 哦，所以即系前面两份工就已经有六年嘅工作经验。
0: 五年啦。
1: 五年之后转工。
0: 而家呢度系第三个年头咁样。
1: 喂，咁其实你自己觉得啦，即系对于一啲职场嘅人士嚟讲啦，即系你算唔算跳槽跳得比较快嘅？即或者叫做每份工时间相对来讲短呢，你自己评价。
0: 我觉得第一份工相对是短的，但是因为第二份工基本上都三年几，所以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区间，因为现在我都有时都会需要请人啦，我们其实看一些简历的时候，当然你说几个月，这个大家我相信这个共识啦，你几个月跳一次几个月跳一次，这个真的对于我们想请招
1: 聘雇主的角度
0: 来说真的不是几好啦，要是就是你能力有问题，一系就你
1: 待人接物，
0: 系啦，待人接物上面有问题，或者就系你可能
1: 即系个稳定性低啦，
0: 稳定性低咁你频繁想跳槽咁样，咁但系你话去到以年为单位嘅话，你只要唔系经常可能一年一年咁跳，咁你间唔中系有一份半份系年零两年，咁我哋觉得都系正常噶咯，即系你，但系如果真系低过一年嘅频次太高，我哋真系就可能就简历关都过唔到咯，咁其他嘅话可能就会因为你系招聘平台，我哋都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先，再考虑会唔会放你入嚟面试，咁你只要有一个比较合适嘅解释嘅话，咁我哋都有觉得合适嘅话，都会俾你有一个面试嘅机会，咁样再去听下点解你话我哋可能系两三年跳一次系咩原因咧？咁可能有一啲合理嘅解释，可能话咁系公司嘅原因，亦都可能系个人嘅原因，咁我哋就会再考虑咯。我就觉得呢个两三年其实都系一个可以接受嘅频次咯。
1: 嗯，即系已经由雇主嘅角度去考虑问题嚟噶。
0: 系啦系啦，即系有少少需要都要请人嘅。
1: 其实都我相信有一个问题，就应该 呢幾年都好多媒體會問你㗎啦，咁誒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啦，選擇去內地誒喺北方嗰度讀書，然之後翻返嚟灣區裏面做嘢啦。咁誒、你其實自己都 Q 到咧，即係呢幾年積累落嚟，即係對內地嘅成個系統嘅運作啦，都有一定嘅認識，所以先覺得自己係可以升任而家誒都會大學誒、內地事務嘅呢。

0: 一个岗位嘅。咁其实你自己觉得，呢一个所谓内地嘅经验，系读书嘅时候嘅内地经验更加占大嘅比重，定系话你前两份喺内地做嘢嘅，即系呢个工作经验系会有一个更加，即系对于职业上面嘅帮助更大？
1: 其实我觉得系大学嗰四年帮助会更加大嘅。
0: 我反而系大学四年帮助更大。
1: 当然你话后面嗰啲积累嘅更加多，可能系工。

0: 京內地生活了4年，咁就因為呢4年嘅時間，我先至覺得我自己係中意內地嘅呢種文化或者生活方式，咁先至會導致後面一連串嘅發生。因為如果我冇嚟內地呢度，
1: 即係最初嘅嗰個決定，
0: 係啦，最初嘅決定，我決定嚟咗內地，咁之後我經過呢4年，我覺得我就係可能想留喺內地，我就係中意內地嘅呢種生活方式咁樣，咁所以先至會衍生到後面嘅一系列咁樣。因為而家其實好多我哋。譬如我哋大學啦，咁我哋亦都鼓勵同學仔嚟到內地去交流或者實習。咁呢啲交流實習可能講緊一兩個禮拜，或者最長可能一個暑假咁樣兩個月咁樣。咁呢啲都係相對比較長時間嘅一個體驗，就係都鼓勵大家即係你要有呢啲咁嘅叫做沉浸式體驗，你先至可以。因為你話佢哋真係淨係嚟北上，港人北上一個
1: 週末，
0: 係啦，你真係飲飲食食咁，你其實唔係好體驗到太多更加深層。譬如講緊嗌外賣呢啲便利性，或者一啲電子支付或者其他團購咁樣，呢啲即係你真係要需要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同埋你喺內地讀書呢4年，我先至會真係更加多嘅機會同內地嘅同學仔又好，或者其他一啲相關人士有一啲更加深入嘅交流，咁先至覺得原來喺內地都幾好喎。
1: 即
0: 係
1: 其實呢4年係從。我理解一下，聽你咁講，就係從嗰種認同感嘅培養。係
0: 啦，因為如果冇呢4年，即係假設啦，冇呢4年，而我都係有後面呢個路徑嘅話，咁我可能就只係純粹係覺得係一份工作，
1: 係啦，情感層次嗰個融入度，或者叫做真係就係認同感，係會基於大學嗰4年會比較多一
0: 點。係啦，係啦，咁譬如講緊而家嘅工作，咁我哋去做招生，咁我哋點解我哋可以？比較聲情並茂咁同家長同埋同學仔去吸引佢哋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一個概念，就係因為我喺香港生活過18年，我亦都知道香港嘅大概情況。咁我發自內心咁話你嚟香港有啲咩優勢，有咩好處，同喺留翻喺內地讀書。咁我又喺內地讀過書喎，呢個時候我又可以同佢哋解釋到底兩者有啲咩比較大嘅差別。咁你自己可以綜合去考慮評定，就因為有呢啲親身嘅經歷，先至可以你就唔係好黑板咁講一啲可能理論上一啲機械。
1: 会不会有家长是知道你有内地读书的经验，会不会问到这件事？未必吧。
0: 当然很老实说，我们有时去一些招生的一些宣传活动，我们都有一些摆摊，我们叫做都会吸引一些家长来咨询。有些家长当然绝大部分的家长可能只是关心你学校排名多少，你的录取分数条件是多少，我怎样报名。但也都有些家长是会进一步去问，当跟他谈得多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为什么你听落不像香港人，你的普通话那么标准的。这个时候他就会问，我就说我在北京读书。这个时候当有这个问题出来又有这个答案，那些家长可能就会想继续追问下去了。
1: 你不觉得没有说服力吗？你自己是香港人都回内地读书，你为什么叫我去香港读书呢？
0: 但是家长不会这样想，他就是会说想问你那我们内地读书和香港读书有什么分别，他就会更加去关心这件事，而不是说为什么你会是。因为我也没有说我在哪里读书，我只是说我去北京读书。因为对家长来说，他可能他的理解就是你香港人你都来内地读书了，那我内地人去香港读书都是一个路径，他们可能更加都是这样想法。
1: 哦，即是好少好像我。
0: 反正我未遇到你呢个问题，记者系唔同啲嘅啲谂法。
2: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进。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电脑就 W， 还有他电脑就 B，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
1: 将它编码。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8: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7: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9: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7: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0: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1: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才有得食的，
13: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2: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重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休息翻嚟，继续咧有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哋五一假期嘅特别版面吓。咁所以咧会由湾区职人有片天啦，而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我哋六集嘅专题嘅，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吓，会同大家咧睇睇大湾区吓近年啊喺新质生产力之下有啲乜嘢新嘅工种咧就系出现吓。咁呢一个咧就后面会同大家展开。咁我哋首先咧都系要进入翻湾区职人有片天这个环节。
17: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16: 上一 part 的时候我们就讲到洪日希的跨境学习和工作的经验，在现在的招生工作之中都起到一个非常之积极的作用。
18: 但 是其实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讲下去，就是你自己是身体力行去即叫做是行了一个跨境去读书发展的路，其实你觉得这个即我觉得是有一些可比性的，即香港的同学来内地读书和内地的年轻人落香港读书，其实都会面临一些挑战。咁你自己最初就是希望尝试一种新的生活啦。咁我相信这个亦都会是很多内地的同学去选择在境外读书的一个理由。但是 会唔会话有啲乜嘢忠告，或者要有啲点样嘅准备去俾呢一啲希望跨境嘅即系年青人咧？
19: 其实我觉得最大嘅一个自己心理嘅预期，其实就系你要。即是你要預料到你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你有很多東西是不會適應的，或者你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調節到過來。但是當你適應了之後，你就會發現、欸、原來這種新的生活方式都挺好的。我相信無論是香港同學仔去內地又好，內地的同學仔來香港都好，都會遇面臨一些很多的不一樣。因為我不習慣北京的，可能就是北京不習慣香港的，其實就是調回轉而已。舉個例子，譬如我一去北京，就氣候很乾，對北京的人，香港就香港很好濕，係啦，所以其實好多嘢都係調翻轉。我香去北京啲嘢比較油，咁香港可能相對清淡啲，咁、樣，所以其實好多嘢就係咁樣相反嘅啫。
18: 即係首先要對呢個差異有一個客觀嘅預期。
19: 係啦，你要預期，咁當然你話習慣唔習慣，咁就要去到先知啦。咁但係我覺得對於讀大學的同學仔，因為都是十八歲，都是年輕的階段，我覺得呢啲只係需要少少時間就可以適應，而且我哋。身體的適應能力或者心理的適應能力，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快的。譬如你說
18: 即可能比自己想像會更快，
19: 是的，譬如我去北京那時候我覺得很乾，我就買個加濕器在個宿舍是這樣
18: 是這樣
19: 煲是這樣之後你說哦，調回轉可能我去到北京我普通話不是很好的那時候、就是
18: 哦、你真的去到北京
19: 去到
18: 才
19: 學
18: 的
19: 是的，即你上堂那老師又有北京腔，又有不同 的腔調，又有口音樣、他又說得快，又黐埋一齊，咁我聽唔明噶啦，即係一開始好老實講，真係聽唔明。
18: 啊，真係會
19: 真
18: 係
19: 會聽唔明，即係講得好快，咁我聽唔明，又北方口音嗰啲咧，咁之後就咁，但係過咗一頭半個月咁樣，咁你就係，畢竟你喺個語境入面，係啦，所以你就喺個環境入面，所以我就慢慢就適應咯。咁對於內地同學仔嚟香港，可能一開始呢個英文嘅環境都可能聽，
18: 其實可能比起你已經係算有優勢啦，話曬即係你，
19: 即
18: 係
19: 你都學過，
18: 學過考試考過。
19: 所以你就需要一些時間，但我相信這個時間不會來咯。
18: 哇，即係都幾有趣啊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即係灣區職人有片天啦，啱先嗰啲可能更適合喺 EDU 裏面分享啦。我哋講翻喺職場上面啦，即係你啱先就話讀書嗰四年其實對於你喺灣區嘅發展係嗰個貢獻係更大嘅。咁但係你亦都係由畢業開始就已經決定留喺內地做嘢。你話你更喜歡內地嘅生活方式，其實差異喺生活方式呢個層面上面係乜嘢令到你覺得你更中意內地？
19: 其實一個可能就是因為我四年啦，咁喺北京嗰度食好多都是嚟自中國內地不同的菜系，
18: 居然是
19: 反而我反而
18: 係
19: 係啦食嘢，我因為我個人啦，咁唔代表其他人啦，咁我個人反而好中意食唔同的菜系，就相對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化的環境，所以佢更多可能是不同國家的菜系，但我反而不是好。中意或者食得慣唔同國家的菜，反而我係內地唔同地方嘅菜係我反而中意食咁樣。
18: 居然我真係諗唔到。
19: 係啦，一個就係美食上面啦，咁另一個就係生活嘅便利性咧。有啲地方的而且確而家內地係好多地方係可能方便過香港，譬如講緊你嗌外賣咁樣，你拎起部電話就 OK 啦。咁你喺香港當然而家都有外賣啦，咁但係仲有貴啲一回事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可能你真係嗰間餐廳冇上外賣平台，咁你真係要首先有佢嘅電話或者有佢外賣字，你仲要打俾佢，佢先會送過嚟俾你咁樣咯。咁所以就變咗，可能亦都可能係因為呢四年已經習慣咗，咁有時翻香港都。我個袋入面仲有銀仔咁嘅，即係買生果咁，我仲要俾現金，佢又找翻啲銀仔，篤串魚蛋咁，佢仲要找翻銀仔俾我。又當然有啲店可以啲八達通啦，咁有啲都仲係冇噶嘛，咁你仲係要俾 cash 咁樣，我要帶銀包咁樣。咁當然，所以呢個習慣亦都係我而家喺內地都係要帶咗銀包，即係已經習慣咗。雖然冇乜用，因為你好多都可以電子化，咁但係我都係會習慣性，即係個 pat 冇坐住個銀包嘅話就冇安全感咁樣，係咯。所以我就係呢四年，我覺得就會。有很多嘢就係日積月累咁，就覺得我自己反而同香港嘅生活方式相比，我反而已經習慣咗內地嘅呢一種，咁反而有時翻香港都唔習慣咁。
18: 反而咁樣就即係成為咗喺灣區做嘢嘅一個基調。
19: 係啦，呢個所以就變咗我當初更加多就係喺留翻喺內地度做嘢咯。咁而家嘅話就冇咁。
18: 但你而家其實你已經冇得講喺邊度做嘢。
19: 係啦，因為我係兩邊嘅，而家就係係
18: 咯。
19: 邊有時我都要翻香港。
18: 你而家名副其實就係真係
19: 灣
18: 區人咯。係
19: 啊，真
18: 係
19: 周圍走，因為基本上有好多時候可能一朝早出門口係我住喺深圳嘅平時，平時住喺深圳嘅，咁可能就一朝
18: 翻工
19: 翻工就翻香港咁樣，之後可能翻兩日香港，咁之後就翻翻嚟深圳，咁之後過兩日就出差咁樣去，好似而家咁嚟到廣州度做節目，咁有時甚至乎去到更加遠去，啱啱上個禮拜我先至去雲南嗰度出差咁樣，咁就周圍走咁樣咯。
18: 享唔享受呢一種奔波嘅生活？
19: 奔波嘅生活咧，只能夠就話有時享受，攰嗰陣時就唔享受，做嘢嗰陣時可能就比較享受咁樣咯，因為你。做嘢嗰陣時咧，我覺得我自己係樂在其中嘅，即係做嘢上面。咁但係你嘅肉體，你坐高鐵坐七個鐘，或者坐飛機坐三個鐘，係真係會攰嘅。其實咁樣咯，咁就有啲地方係樂在其中，有啲地方
18: 但
19: 生理上都係會有啲疲倦咁樣。
18: 精神上係享受，係
19: 啦
18: 係
19: 啦。
18: 但係呢個物體上，即係生理上或者叫身體上係會疲倦嘅。係
19: 啦，
18: 但唔係疲憊啊！哇，中文學得好好。
19: 係啦係啦，
18: 係啦。咁我哋。仲有一個即係叫做係最關鍵嘅問題啦，就是、個個嘉賓都要問嘅。我哋叫灣區即係人有片天啊嘛。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理解，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翻到嚟內地，又或者而家係成為一個灣區人咁樣嘅狀態？因為你都強調啦，你嚟到而家呢份工係覺得自己可以升任連接內地同埋香港嘅呢個橋梁嘅作用。首先就係、是、即係。你自己怎樣理解橋梁要發揮什麼作用？第二就是你覺得所謂灣區即人有片天，這片天對於你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19: 我覺得首先作為橋梁角色的話，其實因為橋梁大家都知道由一邊走去另一邊才叫橋梁的嘛，那你作為一個連接的橋梁角色的話，就是連接可能講香港和內地。現在就很明顯了，現在這一份工其實我就是作為一個香港高校的代表，這樣去連接內地，去吸引內地的家長和同學仔，就通過這條橋來到香港。當初自己也是通過這條橋由香港去到內地，這樣，所以就是因為有當初的這個經驗，所以現在就

0: 做翻一個反向咁樣吸引嘅工作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對於呢個橋梁嘅理解，就係當然呢樣嘢係雙向嘅，即係你我而家吸引內地嘅同學仔嚟到香港，咁可能之後亦都會有一啲香而家通過呢個節目，可能都吸引一啲香港嘅同學仔係嚟到內地讀書或者工作。
1: 比較好奇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喺學校內部又係發揮緊，即係將內地帶去香港
0: 係
1: 呢一個工作的性質，
0: 其實除了同學仔之外，因為我哋都有同內地啲合作，所以我亦都有通過之前認識嘅一啲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廣州、深圳咁樣嘅一啲政府部門或者機構或者甚至乎高校咁樣，咁亦都係同我哋學校如果係匹配到一啲合作嘅話，都會將佢邀請佢哋嚟我哋學校咁樣去睇一睇，或者邀請我哋學校嘅老師去到內地嘅高校去睇一睇。我發現你一比之下就好明顯，內地嘅高校就係面積好大，咁就同我哋學校比就非常之區別非常之明顯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事務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技術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優勢可以提供咯。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每個因為係合作或者係橋梁，都係所有嘢都係兩邊嘅，咁樣你都會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唔该晒洪日希嘅，咁我哋咧仲未倾完吓，仲有一个非常之关键嘅问题未问嘅，咁就系、是、到底 Harry 洪日希佢认为湾区职人有片天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咧？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唔够吓，我哋留翻听日咧再同佢探讨呢一个咁核心嘅问题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会去到我哋嘅特别安排吓，六集嘅系列专题节目《湾区新工匠》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专访一位人工智能训练师。

0: 我是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八年了，擁有了五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了。
1: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0: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遊宜投資很有發展空間的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的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們港澳青年的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的時候可以非常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也有零租金，還有這裡有一個香港人的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很輕易地去對接。我現在回首回，我發現我是沒有選擇錯。
2: 由最初的六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3: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4: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5: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3: 校长许振龙，
6: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宽，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3: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7: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8: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3: 校长伍焕杰，
9: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3: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0: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1: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3: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2: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嘅时候，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确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13: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仲系。
1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1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5: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几蚊。咁虽然话10000几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好事嚟嘅呢啲。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嚟到咧五一假期吓，咁我哋亦都安排咗特别嘅版面啦，就系同我哋嘅劳动者咧息息相关。尤其咧就系我哋呢一 part 啊，会同大家咧关心一下咧喺湾区出现嘅一啲新工种吓。嗱，喺2020年嘅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咧就被正式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啦。眨下眼咧，六年过去啦，呢、这个职业唔系老咗，反而咧就系正在长成。从数据标注到提示词工程，从模型调参到价值观对齐，技术迭代令到呢一个职业嘅内涵不断咁样被重写。从少数人嘅探索到数十万人嘅选择，呢一个职业咧正喺度从边缘走向主流。广州格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就是这个过程最合适的讲述者了。他就是广东省人工智能训练师评价规范的起草人之一，也都是五万几名学员的培训者。六年间他亲历了从 R 语言到 Python， 从传统机器学习到大模型的技术跃迁，亦都见证了一个新职业从被定义到正长成的全过程。十五五开局之年，企喺新职业发展嘅节点上，张敏同我哋讲，人工智能训练师唔系六年前嘅嗰个职业啦，但系佢依然系一个新职业，因为佢嘅进化先至啱啱开始。今日嘅节目，我哋就跟随记者孙杨一齐听听张敏嘅故事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州格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敏。首先我们和张总打个招呼，你好。
8: 哎，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今天采访到您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一下这个新职业哈。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就被纳入国家的新职业，他当时是新职业。那么今年呢是2026年了，那么六年后的今天，您怎么看待这个职业？他还是新职业吗？
8: 是的，我认为它还是新的职业，但是它的这个新的方向和定义会不一样。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ChatGPT 横空出世，然后以这个大模型为代表。

0: 这个标准化的软件，但现在的话呢需要用这个智能工具去做标注，另外还需要去理解一些行业领域的知识，要跨领域的去做理解和融合。第三个就是价值定位的新，就以前呢人工智能训练师大家可能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对做更多重复劳动工作的人啊，或者说打个引号的数据工人，但现在的话不一样的，他需要主动去理解业务场景，然后呢去转化成技术当中的一些元素啊，特别是像体制词啊，或者工作流啊，或者智能体啊等等啊，从而去为工作创造价值，这是我理解它的新的地方。
1: 对，其实我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比较远哈，了解的不是很多。那您能给我具体介绍一下，比如说之前人工智能训练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呢？
0: 之前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那 AI 模型呢它需要有对应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主要是训练 AI 模型是吗？
0: 训练是它一部分啊，然后也要去进行相应的应用。现在训练的环节呢会发生变化，就以前的训练可能是从头到尾训练一个全新的模型，那现在有了大模型之后再提训练的时候它可能是微调，就是已经有一个预训练模型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微调的数据去做二次训练，这个和以前不一样啊。同时现在很多时候呢它需要去通过自然语言，就是通过像我们这个说白话呀或者写作文一样去把自己的这种需求表达出来，这是所谓的写提示词，也就是提示工程啊。那这个在之前是完全没有的。
1: 您觉得这个岗位更重要了吗？还是觉得它可能已经是会变成其他另外的岗位？
0: 岗位是更重要的，但是它需要做更多的融合。就是有了大模型之后吧，很多一些之前我们看起来有技术难度的事情，其实呢它会这个门槛会大大降低。就是大模型现在很聪明，它会写代码做很多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在以前呢我可能需要学很多知识才能去做啊，但是现在不需要的。而现在我们人需要发挥更多的重视什么呢？去引导大模型去表达我们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话呢要贴合业务场景，贴合这个实际的业务需求去做表达，做这个桥接。
1: 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数据标注师或者是提示词的工程师，您觉得这个说法对吗？
0: 在当前的语境当中，这两种说法不完全对啊，都不完全对。他们只是描述了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在不同技术阶段和不同等级当中的工作技能要求的切片。我们在去年9月份呢，有去发布最新的这个规范，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这个评价规范。其中其实已经这个描述得很清晰了，就它是一个层级分明、方向明确的职业体系。那数据标注它是我们在就是中级工里面的一个核心工作。然后提示工程呢它对应的是我们 AIGC 方向下面的高级工或更高级别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智能工具使用模块的那个技能，就是他们只是那个我们工作
1: 其中的一项，
0: 对，局部啊。然后那这个职业它现在在我们标准当中的话呢是有对应的这个边界的啊，涵盖的内容是从这个业务分析、数据标注，然后智能工具的使用、系统运维啊、算法测试、大模型微调等等全链路的工作啊，不同的等级它的要求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对应这个对应的岗位，就我们训练师的话呢他需要去做适应，然后从执行者慢慢成长为设计者和引领者。
1: 我相信哈，您是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哈。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像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现在的这个核心技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像您刚才说的，在这个大模型到来之后，然后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到来之后，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化。那么现在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有一些什么样核心的要求呢？
0: 整体来讲的话呢，由于当前这次 AI 的技术突破，岗位的技能它的变化呢是可以说是基因级别的。从我的标准里面可以看到，咱们的3级和4级新增了一个叫做 AIGC 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的标准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叫做数据智能，还有一个叫做 AIGC。那为什么会有 AIGC 呢？就是因为这个以大模型为代表的 AI 技术它这个 有

0: 活性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在 AIGC 这个领域当中会出现很多新的内容，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提示词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在原来的数据智能方向，它也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我们讲这个数据标注啊，数据标注的事情要不要做呢？肯定还是要做的，但是以前可能是人主导去做啊，那后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AI 工具 AI 的能力去做这个就是标注的工作，然后人去做判定啊，去做审核把关就可以了。所以一个是我们新增了 AIGC 的方向，它是个全新的方向。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传统的方向的话呢，需要更多的使用AI 的工具去辅助去赋能我们的这个工作。
1: 那现在有人会说这个大模型会让人工智能训练师失业，这个您怎么看呢？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是不是对未来有一个展望？它如果发展的越来越智能啊，或者是变化的越来越先进的话，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
0: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只是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个岗位会面对的，我们当前很多岗位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啊，就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本身不会失业，反而是什么呢？一个升级，就是他的内涵、他的技能等等有很多新的变化，他是一次新的升级。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版的规范里面哈，就列出了大模型微调，还有提示工程，还有 AI 产品解决方案、智能训练流程优化等相关的内容和技能，这个是在之前没有的。所以对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而言的话呢，它其实是有，就是以前那些工作可能 AI 可以去替代，但是呢它有又有新的工作内容，而这新的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它在后续的岗位当中需要重点去做的事情。所以它这也是一个新的需求的爆发，它体现的是人工智能训练师的升级方向啊，所以它不是一个说直接取代或者冲击掉，它是什么呢？有升级。
1: 对，因为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呢了解的不是很多啊，就觉得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如果描述一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的这个工作场景的话，您会怎么描述呢？比如说他接到了一个新的工作，他会需要做什么，然后继续做什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发送这个推文为例啊，写推文这应该是一个很多公司都会去做的事情。
1: 对，
0: 那现在 AI 出来之后的话，其实 AI 可以非常快速结束这个推文，但如果你说通过简单的提示词或一些指令让 AI 去写的话呢，它的内容啊，还有它的这个呈现形式啊、效率啊等等，是很难满足我们
1: 用户需求。
0: 对，用户的需求的。那人工智能训练师他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他需要去了解这个推文的发送的整体流程啊，就是从前面的这个内容的理解消化，然后到行为的组织，特别是里面的这个格式的一些要求啊，再到发布的时候，它发布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工序去推送到这个公众号管理的后台啊等等。然后呢它需要干嘛呢？就理解这个需求之后，它需要设计对应的提示词啊，然后把核心的诉求放进来，然后通过提示词呢去产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个论文。这里面要求核心点的话呢，可能是格式、排版等等，然后再去做一些流程固化。可能我需要搭一个智能体或搭一个工作流，然后把这个事情它就是变成一个固化下来的。我后面我们再去进行操作的时候呢，就不需要人再去做很多这个其他的工作了，就是可能要发推文的部门啊，或者这个人的话呢，把自己的需求简单描述出来，放到一个智能体或一个工作流里面去，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可以打个80-90分的推文，那这个人的话最后再自己把关一下就 OK 了。所以这个工作流或这个智能体是怎么来的，怎么去做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他可能要做的一个事情。
1: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训练师能够让这个智能体更智能，更贴近用户的需求，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 AI 很厉害啊，但是不同的人用它的效果呢会有很大的区别。核心的点是什么呢？就是需求的表达、流程的设计。这个事情的话呢是需要做专门的打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呢，其实我们在讲提示工程的时候呢，它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如何去把 用户的需求去表述出来，然后让 AI 更清晰的理解，从而让 AI 去遵循用户的需求去做内容的输出啊。它的形式可以是提示工程，也可以是搭工作流，也可以是搭智能体。那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人工训练师他要核心去做。
1: 那像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那是不是每一个大厂都需要的职业呢？
0: 应该讲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可能他们的岗位名称里面不会直接标注出来是人工智能训练师啊，他可能会有不同形式，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的能力是非常广泛的，所以我的理解它是会融合到各个具体的岗位里面去。
1: 那么最后哈，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是新职业，那么我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哈，尤其是专家的角度，来告诉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现在入局会不会晚呢？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是之前的一个新职业，现在又成为发展中的一个新职业，那么现在入局的话会不会晚呢？
0: 我觉得咱们先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国家政策在强调的所谓的科技革命，大家现在对人工智能，就是我们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 AI 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科技革命，这个点呢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到。我们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就发生过，就大家知道有三次啊，公认的三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那么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这个 AI 的话呢，它又是一次这个工业革命啊。那么有这个革命的性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机遇和想象空间，当然它也有很多冲击啊，这个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入局呢，它非但不晚，而恰恰是我们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干出一份这个精彩事业的最佳时机啊，这是我的观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张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让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哈有了一个更新的理解，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3: 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在这里也都提醒大家，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直接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就是节目精选片段的专辑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在上面也都会看到我们这个系列下湾区新工工匠的视频版的，期待你的反馈，也都在这里希望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的，也都继续会有今天的这个版面，湾区职人有片天加湾区新工匠的，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不要错过。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日是2026年5月4日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聚焦四位青年守护者的传承与创新。他们当中有人承袭非遗技艺，让刺绣、玉雕在指尖重生；有人埋手文物修复，等陶瓷、青铜褪去时光伤痕。他们从前辈手中接过技艺火种，等活态民族不断延续，等历史遗传重获新生。跟着来，我们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遗去表达时代精神。
2: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2: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0: 双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它起源于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双楚地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双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住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2000多年来，双绣在绣娘们指尖上传承，一针一线之间都承载着互相文化的艺术魅力。
1: 日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湖南省双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双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位90后土家族姑娘坚守绣棚18载，用银针彩线绣绘新时代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成为双绣青年传承人的标杆。今日的节目，等我们走近双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看她是怎样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黄广荣。
8: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9: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地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8: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俯仰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细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0: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陈云绣、长寿绣、信气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气绣。信气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8: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

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湿

0: 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绣出来大概是要一年多的时间。
1: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0: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一分二，二分四，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2: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0: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1: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0: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星空刺绣项链等文创产品，为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0: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湘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他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他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中华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是黎涛，
1: 我是海欣。当青春遇见非遗，当匠心融入时代，当代青年正以坚守和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源不断注入新生力量。
0: 广东揭阳素有中国玉都的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着传统工艺的时代篇章。在这片玉雕底蕴深厚的玉土上，一位九五后青年已崭露头角，他就是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今年他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这里自古就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他自幼就浸润在浓厚的玉石文物氛围之中。
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0: 毕咗业之后，杨福玉先系嚟到广东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永。喺师傅嘅言传身教当中，佢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住最基础嘅刀工同手感，喺枯燥嘅重复当中触摸住工艺嘅灵魂。
1: 在长期接触和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和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聚集地揭阳继续深造。
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色。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交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

0: 幕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
1: 喺张炳光大师嘅工作室里面，杨福玉完成嘅唔单止系技艺嘅飞跃，更加系创作理念嘅涅槃。佢深刻领悟到，最高明嘅雕琢，并非征服玉石，而系读懂佢、敬畏佢。佢始终秉持敬畏原料、因材施艺嘅雕刻准则。
2: 呢份敬畏同匠心，好快就结出石果。凭借扎实嘅基本功同成熟嘅创作思路。杨福玉在2022年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一举夺冠，得到行业高度认可。
1: 赛场夺魁是对杨福玉多年潜心钻研最好的肯定，但他从未止步于个人技艺的提升，始终心系非遗传承与行业发展。
0: 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玉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一琢一磨守初心，一刀一刻浅使命。杨福玉以青春之名成匠人之志，让传统玉雕喺新时代焕发光彩，亦都用一枚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诠释咗当代青年嘅责任与担当。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海欣，
7: 我系黎涛。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今日系五四青年节，《今日中华》推出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致敬每一位坚守初心嘅新时代青年，亦礼赞潜心深耕嘅匠心劳动者。啱先我哋听过两位青年非遗传承人彭娟、杨福玉嘅手艺传承故事，下面要带大家认识两位青年文物修复师。
7: 千年前匠人入窑一式，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嘅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面，张制下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一个个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行了十几年。师承学陶制，他从寒冬里面清洗调色杯的学陶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6: 他远赴南海修复海上丝绸之路出水的元青花一级文物，他伏案数月，令宋代影青釉或花瓷碗重现神韵。在他手里面，文物不是被修旧如新地抹去痕迹，而是在最少干预原则底下，令历史的包装、裂纹和色彩依然能被今日的人读懂。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是对一位十几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成日都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个不单止是技艺的传承，更加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制下，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触文明的火种。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9: 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9: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8: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9: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8: 很有成就感吗？
9: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 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8: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9: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8: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

0: 物，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1: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0: 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就是持续了一两个月吧。
0: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1: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0: 煎熬的哈。
1: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0: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1: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1: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0: 技
1: 的这
0: 能，
1: 样一个技能。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一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又上彩，一个又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酱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0: 对，
1: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0: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义。

0: 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真
1: 吧？
0: 的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五四特别策划手艺全新。我系海欣，
1: 我系黎涛。当我哋行入博物馆，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嘅文物，惊叹于佢哋嘅造型、纹饰与历史厚重嘅时候，好少有人会谂到呢啲历经岁月嘅文物喺出土嘅时候，或者就曾残破、糟朽、满是病害。而等佢哋重新焕发光彩，呈现喺我哋面前嘅系众多考古现场同修复室入边嘅文物修复工作者。佢哋用双手拼接碎片，加固脆弱，等沉睡千年嘅文物重见天日，永续传承。
0: 咁下面我哋跟随中台记者黄善走近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修复师任俊峰。听佢讲述16载匠心修复、守护文明嘅故事。
2: 文物修复师呢，那我们就像是一个时光的医生。说大一点，我们就是一个历史的修复者，把这些出土啊和传世的一些文物，比如说破碎了，然后我们给它修复好，然后再进行一些研究，然后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些工作吧。
3: 说这段话的人名叫任俊峰。就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是他的主要工作。历史守护者、时光医生，他用这两个比喻道尽了自己职业的使命与荣光。2010年，任俊峰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师从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杨小屋，从一名学徒做起，一干就是16年。16年间，任俊峰扎根修复一线，累计修复文物近1000件。从庐山地震文物保护到江口沉银遗址、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2025年，他斩获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一等奖。2026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用热爱与坚守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文物守护之路。任俊峰说：“严谨、审慎，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明负责，更是对后人负责。”而支撑这份严谨的，首先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2: 首先你要喜欢啊，其实你一定要有敬畏之心。这个敬畏之心就是说，我们要遵从于文物的一些历史，对待每一件文物都是要平等的待遇。同时你要得畏，畏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不要轻易去贸贸然然的去开展工作，我们一定要是要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这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你要落实到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得要做很多实验，不是在文物本体上去做实验，你要在科学这个修复的体系下，然后去做一些实验。有了这些认知以后，你才有的放矢的去干。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你的成长。然后又因为文物修复师，它是一份动手能力很强的一个职业，然后包括你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帮助。以我来说，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因为在农村长大嘛，80后，然后那时候也没什么像今天那么多沉迷的玩具等等等等，那时候哎，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玩具，然后做了以后哎，在一群小孩当中跟着你，你很有成就感。所以说这就是这份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素养也好，能力也好，而且同时就是你要从事到这份职业以来，你还要不断的去学习，要不断去领悟。然后他一个是要靠动手，动手就是我们要多修你手上的技术，你才可以变得更游刃有余，不是说眼睛会了你手不会。那还同时我们修了一件文物，修前修后或者是在很久以后，你要去反思，你要动脑，就是你要去领悟和感悟，你这样才会有进步。
3: 如果说修复室里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修行，那么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则是对技术、心态、应急能力的终极考验。2020年，三星堆3到8号祭祀坑考古发掘拉开帷幕，任俊峰作为现场文物保护骨干，一待就是近3年。
2: 方案不断去优化和开会，大概都不下于10次。然后才有了最后的提取的这个过程，从坑里面拿出来这个过程。那我们后来到清理修复的时候，那就又是另外一套这个程序。因为他当时埋在土里，他面部上有很多这个象牙片的一些吸附，然后还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和他锈蚀在一块儿。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那我们要对他进行 新的一些研究和研发，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显微镜去观察它放大了我们肉眼看不到或者说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我们就这样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们最后在整个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发现大面具它当时有绘制的颜色，比如说它在它的眼睛、眼珠，然后嘴唇里面是绘制的黑色和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发现，但其实它已经都很少很少一点了啊。但是这些信息其实对我们研究这一些文物它是很有作用的。那我们又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它的眼睛上面也有发现一些青铜的薄片，甚至还发现了已经被碳化泥化的一些丝织品。这些如果说你不够细心，你没有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些信息。
3: 正是这份极致的细心，让3000年前的色彩和丝织品痕迹得以重见天日，为古蜀文明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而那张曾刷屏网络的照片一眼千年，于任俊峰而言，背后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遇。
2: 就是大面具吊起来，它和那个泥土分离，然后逐渐往上提的时候，我恰巧趴下去往上看了一眼，就这一眼就定格了千年的时空的穿越吧。确实这个是后来想到的，其实当时我看这一眼的时候，其实我主要是去看什么呢，看那个因为它和泥土叠加在一块是不是有沾了其他的一些文物，或者说泥土的这个吸附力有没有在这个提到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一些损伤等等。其实我是去看这个，然后最后确实他在出土的那一瞬间，我看的那一眼也是跨越3000年的一眼。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大面具从埋下去以后到3000年后再出现，在破土重生吧，然后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然后我也恰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4: 非常的难得哈，
2: 对对对，其实到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

0: 生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调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又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3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有些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了？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啊，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因为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任俊峰用4个字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0: 保护，我们把文物 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经手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在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一对我待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2: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蚀、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0: 就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得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2: 16在春秋，16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3: 从针尖上的胡商文物到玉石上的中华器韵，跨越千年的文物新生，彭娟、杨福玉、张稷下、任俊峰，仲有好多扎根一线的青年手艺人，佢哋岗位唔同，技艺各异，却有住同样嘅坚守同热爱，
4: 匠心不改，青春无悔，手艺有界，匠心无疆。喺五四青年节呢个特别嘅节日里面，等我哋向每一位坚守喺传统文化传承一线嘅劳动者致敬。愿古老文明因青春而蓬勃，愿中华文物因匠心而永
3: 续。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星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4: 主持人黎涛、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4: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3: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安滴阴。
2: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6: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5: 西海客家。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8: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9: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9: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9: 探世界，
7: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厂，
12: 有梦就飞扬。
2: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

0: 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宋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1: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0: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2: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往。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西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西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3: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4: 哦，
3: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2: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4: 太香了，
3: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5: 这么好啊，
4: 这么好香啊、哎呀，老师来点炒米，
3: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6: 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4: 里面
3: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头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2: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3: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4: 哦，
3: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6: 这个。
3: 对。
6: 嗯。
3: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6: 嗯。
3: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6: 哦。
3: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6: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3: 嗯。
6: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3: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不？
3: 他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他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6: 嗯，
3: 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下来了，很快的。这是很方便的。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1: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0: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1: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0: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1: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0: 比如 O 不要读成 A 乌 ，O 不要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

0: 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发音时要先发 啊 的音，然后滑向 一，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 A 发音时要先发 啊 的音，然后滑向 一， 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 凹 在发音时要先发 啊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到，迟到。 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建，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好一些的好，香味的味，绿油油的油，少一些的少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3: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 味道，味精，味觉。
3: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油，油化，油炸，油腻。
3: 油，油化，油炸，油腻。
0: 少，少量，少数，少年。
3: 少，少量，少数，少年。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油，它的油画很好看，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少，他的话很少，他不喜欢和别人交谈，他更喜欢静静的读书。
4: 各位听众怎样啊？听完之后是不是对这几个福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好，咱们这回到了这个敕勒川的这个文物的这个展厅了。这是出土于敕勒川草原的器物，这是敕勒川草原出的金印。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个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虎啊，狼啊，它的动物是什么呢？鹿啊，马呀。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1: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迪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好引声长歌。迪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2: 通过这个乐舞俑可以看到他们服装。那么敕勒川地区人们的吃、穿、住、行就明白了。咱们再看这个敕勒人又有灶还有井，证明他是干什么的，还有一部分定居的。
5: 对，
2: 要种地的。
6: 对，
2: 是吧？不要一说游牧民族就彻底跟农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千万不要有这种东西。包括农业民族也，一说农业民族，他纯种地，任何牲畜跟他没关系，也不是这样的。
6: 对，
2: 中原有猪狗牛羊鸡，北方草原也有油麦荞麦和这些燕麦类的东西，是吧？他没准不是种水稻，但是他一定要有种这些。
6: 有农作物。
2: 对，
1: 走进广阔的敕勒川草原，跟随古老的民歌《敕勒歌》，欣赏到敕勒川阴山下的宏大场景，也体验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之美。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好，各位听众，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在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 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生活在的在，草原的草，游牧的游，外敌的外，美丽的美。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遍。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4: 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和部落，共同抵御外敌，携手繁荣发展，一起构建起和谐美丽的家园，书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5: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5: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月下之战。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他们的公道该向谁去讨？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公公大神，我正要为你拿住哪吒呢。
11: 为我？
10: 抓住哪吒方能解大神心头之恨呢。
11: 老夫心领了，你就是来我昆仑山到处撒野的哪吒。
10: 对，所有事由我一人承担。
11: 好极了，哈哈哈哈，小小年纪果然胆识过人，我倒要领教领教。跟我走吧。
10: 想不到共工老儿急不可耐亲自动手。
11: 喜欢这个地方吗，哪吒？
10: 快告诉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1: 这里是阴间太虚。
10: 阴间太虚？
11: 鬼门关。
10: 魑魅魍魉？
11: 对，即使是冤魂在这里也必须说实话。你们这四个笨蛋呐、啊！哎，居然败在小小哪吒手里。
10: 不服气可以重新再比。
11: 大胆，来此不是为了比武较量，并非因为惧怕于你。
10: 共工，我失礼了，有事请讲。
11: 我只想求证一件事，一个丧尽天良的勾当。你们既然已经打败了我钟爱的四大妖怪，就该慈悲为怀，放他们一条生路。一条生路啊！为什么？为什么你非要吸走他们的精髓，置他们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可怜的冤魂只能徘徊在鬼门关之外，四处流浪，不得安息。老夫今天为他讨个公道。
10: 魑魅魍魉为虎作伥，帮时机作恶，多少位残害无辜生灵，他们的公道又该向谁去讨呢？
12: 难道不是你？
11: 哎，我本想在他们面前亲手处置你，以泄心头之恨，可现在看来，做这种事的人是另有其人。我上当了，我上当了！
10: 早听你动静，共工老头子玩什么悬念？一个区区哪吒，不被大神吹毁智力，我早就料到了。我早……
13: 哪吒，
14: 哪吒，
10: 来！
11: 别急，哪吒他跑不掉的。我先来问你，我的魑魅魍魉他们在哪儿？
10: 他们不敌哪吒，早躲得不知去向。
11: 也许人间蒸发，或许神秘失踪，
10: 说不定早被哪吒吃了。
11: 你这个骗子！最受不了有人当面对我撒谎。
10: 多谢大神出手相助。
11: 免，这是我同师姬的私人恩怨，并非为了帮助你。 识相的，快走！我不许任何人染。

0: 指我的昆仑山。
1: 我不走，梅从石矶手里夺回盘古石之前，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0: 小东西，难道就不怕我发威生怒吗？
1: 盘古石不能复原，天下就会无你之了。
0: 那与我何干？我听腻了这一类的废话。
1: 之内就没有败绩。
0: 莫寒凉，你休想打动我。你们都走了，我才有安宁。
1: 喂，你能搬走这座山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就是站在它上面的石头，你想甩也甩不掉。小心后面！上当了！
0: 是老夫上当才对，居然听信你的谗言！
2: 公公老头，你会后悔的！
0: 滚！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2: 这可由不得你，今天算你运气好，赢我一局。
0: 你还不快滚！
2: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1: 快看，他飞走了！
3: 以我的能力也奈何不了他呀。时机他不在，你们也该走了。
4: 下面是岩山，哪吒，我们走的是回头路。
1: 干嘛不？反正找不到时机，咱们回家算了。
4: 不能泄气，我要半途而废。
1: 我们吃了不少苦，犯不着为别人卖力，太不值得了。不如躲开世间纷争，隐退山林，美滋滋的过上几天清闲日子，到时候还可以去东海逛逛。
4: 去过你的美滋滋梦。
1: 在上面等我，小助手。这东西你会烤熟的。幸亏被我抓住了。
5: 小猪熊，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4: 我才不稀罕你来救呢，你回家吧，我一个人去找时机。
5: 小猪熊真傻，听不出哪吒是在开玩笑。
1: 怎么了？
5: 不要紧，被时机用魔杖刺伤的地方有点疼。
1: 没事就好，
5: 走吧。
1: 前面就是骷髅山了，时机一定躲在那疗伤呢。
4: 去他的老窝夺回盘古石。
5: 对。
1: 干嘛打我？
4: 叫你记住，以后不要随便开小猪熊的玩笑。
2: 这次被那共工伤得不轻啊，为了盘古石，哪吒就穷追不舍，怎么才能阻止他们趁虚而入呢？果然来了，
1: 终于到了和时机算总账的时候了。小龙女。
4: 错了错了，时机洞在这边。
1: 奇怪，小龙女这是怎么了？

0: 病了吗？
1: 这里好像是个很熟悉的地方。
2: 这儿是可恶的石矶庙，我要去砸了它。
1: 不，不要！
3: 小龙女，你
1: 这么好的东西毁了多可惜！来，和我一起跪拜石矶庙。
0: 奶奶，你瞧，小龙女姐姐真会开玩笑。
4: 谁说这是开玩笑？小龙女中了我的毒心魔杖，就会变成魑魅魍魉一样的妖怪，你亲密的伙伴就会变成我忠实的奴仆。怎么样啊，哪吒，此时此地感想如何？如果你放弃追踪我，还有商量的
2: 余地。你休想！
1: 住手！
2: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我？
1: 你为什么总是跟石矶过不去？难道他不好吗？
2: 他是个大魔头，无恶不作。
0: 发展了保护石矶。

0: 情愿的做好奴仆。
1: 好极了，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0: 住口！呀，
1: 好大火气！快让我过去！
2: 我不能，不能！你再向前一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0: 别！
1: 伤心痛苦还有绝望，多感人的悲剧呀、啊！你们好好玩吧。
3: 我怎么也掉下来了？
4: 永恒、
3: 小龙女姐姐醒了。
2: 这是在哪儿？我怎么了？我只记得到了骷髅山，其他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0: 你受了伤，需要好好休息。
3: 快躺下吧。
2: 不碍事儿。我这就和你们一块儿去。哎
0: 呀，小龙女，
2: 我的手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5: 好，故事听完了。他们的公道该向谁去讨？故事里边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 的字是公道的道，该向谁的该，讨要的讨。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临池学书的典故。故事当中啊，有句话说，这瀑布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 的字都有什么呢？
6: 临池学书水染黑，奋秀挥毫笔墨飞。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淳化阁帖，北宋淳化三年所编纂的淳化阁帖十卷，由翰林侍书王柱主持刻试，精选历代书法名家刊刻拓印，汇集成古代从帖大观。此本采用白马纸，拓本浓墨如漆，淡墨则薄似蝉翼，书本纤毫毕现，映照出笔势运作的顿挫与流畅。淳化阁帖也被誉为学习中国书法的范本，其中呢就收录了书法名家被誉为草圣张芝的作品。说到张芝，有个成语跟他有关，临池学书。汉代弘农郡有一位名士，他就想啊，自己的好朋友张芝，哎，一想到他呀就想见他，忍不住思念之情啊，哎，叫来仆人，驾着马车就去了。那距离比较远呢，不像现在呀交通很便利，你说打个车啊，远点的坐个高铁坐个飞机啊，几个小时就到了，那个时候不可能，很短的一段距离都得走一天，天色已然到了黄昏了。哎，这位名士终于啊感觉快到张芝家了，他坐着马车绕过一个山脚，嘿，视野大开呀，映入眼帘的是一口大池塘。一看到这口池塘，这位名士啊豁然开朗啊，开心坏了。为什么？这是张芝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张芝家旁边有一口池塘，他之前来过。哎呀，知道，哎呦，我马上要到我朋友家了。哎，傻眼了，怎么回事啊？哎，这池塘怎么变色了呀？怎么成黑色的了呀？纳闷儿。这位名士再一瞧，嘿，池塘边有两棵大树，大树之间还牵着一条绳子，就在这绳子之上挂满了破布，哎，这破布啊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啊，前仰后合。在这块破布下坐着的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好朋友张芝。哎，这张芝啊以草地为席，石板为桌，正奋笔疾书写书法呢，这位名士就静悄悄地来到他身旁，斜着眼儿凝神一瞧，哎呦，打眼这么一看呢，这位名士就被征服了。为什么？张芝写得太好， 用的这个笔墨浓淡恰到好处，关键这个线条龙飞凤舞，意境深邃，太精美了。哎呀，这乃神作呀，这名士脱口而出，情不自禁赞美一句，这一嗓子把他吓一跳，很生气呀，说谁打扰我，转过头来一瞧，哎呦，乐了，许久未见的好朋友啊，啪把笔放到桌子上，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哎呦兄弟，好久不见呐、啊！你别夸奖我呀，啊，我之所以写那么好啊，我都是用那池墨水换来这一纸的笔墨呀。哦，这名士啊，才恍然大悟。哎，看了看呢，那树间的破布，明白。张芝啊，是用布帛代纸练字儿啊，写满之后，就把这个布帛，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破布，拿到池塘漂洗，晒干之后呢，再用。所以他字儿啊，才能写那么好，因为不断练习呀、啊，就在这破布上练习呀、啊，长年累月，家门口清澈的池塘都染成了黑色。所以啊，张芝为什么能成为草圣啊，那是下了大功夫。这就是成语临池学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芝传》，原意是相传东汉张芝学习书法很勤奋，家中的衣帛都被写上了字，然后再煮白，他在池边学书法，池水都被染黑了，形容一个人在练习书法上非常用功，每日苦练，不知疲倦。
5: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这瀑布就在风的吹动之中来回摇摆，上下起伏，其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就在的在，来回的来，还有摇和摆，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5: 倾听
4: 倾听。
5: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先生的文章《大自然的语言》，总台播音员刘静演播。
7: 立春过后，大地渐渐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冰雪融化，草木萌发，各种花次第开放。再过两个月，燕子翩然归来，不久布谷鸟也来了，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孕育果实的时期。到了秋天，果实成熟，植物的叶子渐渐变黄，在秋风中簌簌地落下来。北雁南飞，活跃在田间草际的昆虫也都销声匿迹，到处呈现一片衰草连天的景象，准备迎接风雪再图的寒冬。在地球上，温带和亚热带区域里，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去来等自然现象同气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传语，要赶快耕地；桃花开了，又好像在暗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始唱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这样看来，花香鸟语，草长莺飞， 都是大自然的语言。这些自然现象，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候。物候知识在我国起源很早，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农谚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到了近代，利用物候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就是物候学。物候学记录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养育往来，如桃花开、燕子来等自然现象，从而了解随着时节推移的气候变化和这种变化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观测使用的是活的仪器，是活生生的生物。它比气象仪器复杂得多，灵敏得多。物候观测的数据反映气温、湿度等气候条件的综合，也反映气候条件对于生物的影响。应用在农事活动里比较简便，容易掌握。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下面是一个例子。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年的山桃、杏花、苹果、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1961年迟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根据这些物候观测资料，可以判断北京地区1962年农业季节来得较晚，而那年春初种的花生等作物仍然是按照往年日期播种的，结果受到低温的损害。如果能注意到物候延迟，选择适宜的播种日期，这种损失就可能避免。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花要比北京早开20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槐开花只比北京早10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经度的差异是影响物候的第二个因素。凡是近海的地方，比同纬度的内陆，冬天温和，春天反而寒冷。所以沿海地区的春天的来临比内陆要迟若干天。如大连，纬度在北京以南约1度，但是在大连，连翘和榆叶梅的盛开都比北京要迟1个星期。又如济南苹果开花在4月中或谷雨节，烟台要到立夏。两地纬度相差无几，但烟台靠海，春天便来得迟了。影响物候的第三个因素是高下的差异。植物的抽青、开花等物候现象在春夏两季越往高处越迟，而到秋天，乔木的落叶则越往高处越早。不过，研究这个因素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例如秋冬之交，天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气温反比低处高，这叫逆温层。由于冷空气比较重，在无风的夜晚，冷空气便向低处流。这种现象在山地秋冬两季，特别是这两季的早晨极为显著， 常会发现山脚有霜，而山腰反无霜。在黄

0: 南丘陵区，把热带作物引种在山腰很成功，在山脚反不适宜，就是这个道理。此外，物候现象来临的迟早还有古今的差异。根据英国南部物候的一种长期记录，拿1741到1750年十年平均的春初七种乔木抽青和开花日期，同1921到1930年十年的平均值相比较，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早九天，就是说春天提前九天。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气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物候学的研究首先是为了预报农时，选择播种日期，此外还有多方面的意义。物候资料对于安排农作物区划、确定造林和采集树木种子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还可以利用来引种植物到物候条件相同的地区，也可以利用来避免或减轻害虫的侵害。我国有很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可以耕种，而山区的气候土壤对农作物的适应情况有很多地方还有待调查。为了便利山区的农业发展，开展山区物候观测是必要的。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大自然的语言是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祝可征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文，首次发表于1963年。这篇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物候学及其研究对象，阐述了物候学现象的相关因素以及研究物候学的意义和知识，展示了物候学的特性和本质。
2: 文章通过对四季变化的生动描述，将自然现象与农业活动相联系，用大自然的语言这一比喻，形象地表达了物候现象在农事安排中的重要作用。比如杏花开放预示着耕种的开始，布谷鸟的叫声则提醒人们收割小麦和插秧。这些自然现象被称为物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知识。
1: 祝可征在文章中强调了物候观测的重要性，指出它不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农事活动指导，而且反映了气候条件对生物的影响。它提倡加强物候观测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大自然的规律，促进农业生产的丰收。
2: 大自然的语言不仅是一篇科普文章，也是一篇文学作品，它运用了拟人和比喻等修辞手法，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和农业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1: 好了，咁跟住嚟同大家嚟出道题，一齐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语音知识。
2: 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好，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物候学的候，关系到的到，我们要的要。连起来读一下，物候学是关系到农业丰产的科学，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物候观测，懂得大自然的语言，争取农业更大的丰收。
1: 各位听众，怎样啊？你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呢？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4: 《咏柳》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谁裁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似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裁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裁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2026年5月5日，那昨日是五四青年节。如果你收听节目的话，知道我们最近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所以昨日和今日的节目会有越讲越过瘾的环节，会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学子郑心月，他是澳门的同学，加盟节目，他亦是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一位追梦人。我们邀请他加盟节目，聆听他的青春故事，看看他怎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七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昨日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今日趁着青春的余韵，当然青春一路保持下去的，会分享广东粤剧院一首五四青年节的主题粤歌，叫做《薪火红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一起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在开启今日的专访环节之前，继续是肥光仔同大家介绍翻啦。昨日是五四青年节，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看回1919年的吶喊，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现在这个新时代，我们是不需要面对烽火硝烟，但却是同样肩负使命，就是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姿赴时代之约。这个就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而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始终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两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澳门青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子郑心月加盟韵味岭南节目，因为他是一位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追梦人。昨天分享了专访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走入中央音乐学院，听听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故事。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1: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道你好忙，今日第一日时间都要。
0: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过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采访嘅时候，有一首《豪光影》系献礼澳门回归25周年。咁并且喺2025年，旧年啦，你系参与咗十五运会嘅闭幕式，获得好多吓。
1: 系
0: 嗱，仲有一个我相信你获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学生。荣升大女主，我看到你们有一个音乐剧《潮起大湾》，你在里头饰演女主角麦思玉，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以及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剧组去做大女主的。
1: 好啊好啊，其实呢、这个故事呢、是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喺过程入边追逐佢哋嘅理想，但系亦都不断咁受到现实同埋理性嘅考验同埋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和理性的衝突下呢就分道揚镳了，又是很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了，跟着又回去原点，就是回去老船厂了。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呢，东西方智慧和解了，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的智慧在这套剧里面，他们都最终明白到岸不是终点，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这一句对白呢、是由头贯穿到尾的，是整套剧的灵魂来的。
0: 即是讲下讲下就演的了。是啊，心月刚才已经是跟我们演出这部剧了。好，继续啊，心月。
1: 是，咁其实呢看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麦思玉和我是有少少相似的。因为我们都对梦想对理想很有追求，每一件事呢都想做得很好。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的，一个很有勇气和很有商业头脑的人的，所以也解释到为什么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这么成功。
0: 明白了，这部音乐剧《潮起大湾》是以澳门回归祖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澳门青年在时代浪潮当中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长故事。咁呢部剧啦，好犀利，系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同埋作品资助项目嚟噶。咁并且咧入选咗珠海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嘅扶持计划。咁喺早前咧已经系盛大公演，咁并且咧喺2026年嘅4月初啦，都翻到咗阿心月嘅家乡澳门啊。澳门人在澳门演回澳门的故事，唱回这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的音乐剧给大家听。当时怎样进入这个剧组的呢？因为2026年首演，你们应该要提早很久去面试，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不是那么简单的，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跟着还要一起合练排练，这样过程是怎样的呢？
1: 其实选角呢差不多选了一年。
0: 选了一年
1: 差不多，即是接近一年。但其实呢这一套剧呢一开始是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的。跟着后面他推荐了去面试。 咁样，跟住后面咧就通过好多轮面试啦。咁、导演亦都睇咗我好多嘅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咁、就最后通知咗我呢个好消息啦。
0: O K 啊，咁啊，当时你哋去面试嘅话咧，系 要做啲乜嘢嘅咧？我好感兴趣音乐剧嘅一啲相关嘅演员去面试喎。
1: 系因为嗰时咧我仲喺北京、所以面试系要通过视像嘅方式嚟面试嘅，
0: 线上方式嚟嘅。
1: 系啦，咁佢咧就有俾到呢一套剧嘅歌俾我去练一下，跟住去听我唱嘅。咁、我就当住导演嘅面唱出嚟啦，跟住同埋仲有少少演员。同演員之間的對白和片段需要演給導演看看、
0: 我知道劉乃琪老師呢，他是中國交響樂團的男高音演員來的、之前都跟你有所合作的，我記得、所以有他的推薦，再加上會不會你的履歷，因為你是澳門的同學、而且這部音樂劇講的澳門故事，女主角就是澳門的一個青年來的，會不會在這個身份方面都會有所加持呢？
1: 有的，因為即除了在身份方面，我們是非常之

0: 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1: 佢系
0: 嘅后代嚟嘅，
1: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0: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1: 有啊。
0: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1: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嗯。
0: 但系你系唱美声噶、哦，你系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噶、哦。
1: 系。
0: 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1: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原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
0: 嗯，
1: 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
0: 嗯，
1: 跟住去模仿。
0: O K，
1: 跟住最后系导演嗰关系过咗关嘅。
0: 好嘅，嗱咁样啦，不如我阿肥光仔抛砖引玉啦，我用一首咸水歌元素嘅广府童谣。嚟啊！邀請啊，心月啦，可唔可以等陣間同我哋演翻兩句你喺劇中唱鹹水歌嘅唱段咁樣咧？
1: 好
0: 啊，好啊，嗱，你啦，諗諗先嚇。
1: 好好好。
0: 嗱，我哋知道咧就係、是月光光照地堂啊嚇。咁、鹹水歌咧，一個鹹水歌嘅非遺傳承人咧，佢話：肥光仔，你加啲露下嘢啊落去，再扁下啲聲，應該就 OK 噶啦嚇。嗱，我試試啦
1: 嚇。好啊，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落。连沙晚落，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好正宗喎、啊，那个味。
0: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
0: 哦、
1: 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0: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啊，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1: 系啊， okay、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
0: 嗯，
1: 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肥光仔连票都悭埋啦，直情喺现场咧听女主角同我唱呢一个《潮起大湾》音乐剧当中嘅咸水歌片段。我相信啦，可能即系相关嘅主创啦，系融入咗咸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后咧呢部咧系音乐剧嚟嘅，系去衬托呢个音乐剧，系用邓家人嘅身份赋予俾呢个女主角啦，麦思玉咁样啦。咁所以俾我听嘅话咧，佢同咸水歌即系传统咸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别。咁但系，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唔算係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係佢係我接觸過。即是我是第一次加入这么专业的商业剧组。趣事啦，同埋其实我觉得接这套剧是有少少压力和难度的。因为第一次担任这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啦，还要在国家艺术基金。我知道今次是商演，即已经不是学术性质的了。即既然劇組選擇了你，那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的工作。那我覺得對我來說最難是演技，所以我向演技方面是下了很多苦功的。就是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暗藏在向你的劇本裡面的，就是為什麼你的角色要說這句台詞呢，或者即是他的内心一定是会有 OS， 会有独白，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

0: 句咁去捉去做功课。咁咧我自己啦就分享一个小 tips 啦。咁我就会将每一句嘅台词对应嘅内心独白咧系写出嚟嘅，写向嗰句对白嘅后面。咁当对手向到讲咗对白嘅时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麦思玉佢究竟心入边系谂紧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确咯。咁同埋创牌嘅时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牌时段啦，咁净系瞓5个钟或者系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系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记得咗对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来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谢中道啦、张道啦，同埋编剧秋婷啦，仲有其他演员哥哥姐姐嘅照顾，佢哋都系非常之出色同埋有经验嘅团队嚟嘅。仲有。仲有一位非常特别要感谢的同劇组演员蔡润基，咁佢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嘅，咁佢会比我有经验一啲，因为佢系硕士生，咁佢真系会一句一句陪我咁去练台词啦，感觉唔啱就再嚟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顺畅。佢系我嘅伯乐。
1: 咁即系换言之，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系呢一个音乐剧作品当中相对嚟讲资历尚浅嘅其中一位演员之一咁样咧？
0: 冇错，
1: 系 OK。咁啊，真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吓。嗱，我知道之前咧系喺福建嗰度啦，有10几场嘅首演啊巡演咁样，之后喺4月初。就回到去你的家乡澳门了，在澳门文化中心那里演了2场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进行这个演绎，会不会更加紧张？因为哇，屋企的姨妈姑姐啊，或者是身边的同学仔啊，全部都来支持你这样。而且你在澳门，你是代表澳门的演员，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门的故事，会不会更加紧张？定是这个地方反过来会比你更加多的无形力量的加持呢？
0: 我觉得是后者。
1: 是，
0: 其实我在澳门演的这一场，尤其是谢幕那一刻，心里面是非常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 感受都要深很多，都更加自豪咯。我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着出去打拼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他内心所有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演得最好的这么多场。
1: 没错，即等同于在现场会有很多无形的力量，包括可能麦思玉，因为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吓。我话妈，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啲个故事嘛。
0: 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因为我觉得。佢最打动我嘅特质系佢嘅韧性啦，同埋追寻梦想嘅嗰种勇气。佢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即系都系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好普通嘅湾区青年人，咁佢身上面有一种敢闯敢试嘅勇气，但系同时佢又深深眷恋住佢成长嘅呢一块土地啊。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着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不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第二，我觉得 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尾，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跟住语言方面都是识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1: 所以我听完心月的分享，我都知道，原来这部剧带给你的不是只是一个作品，因为这个以后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履历来的。但是它亦都是成为了你的经验，令到你觉得融入是另外一个定义来的，是增强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你是回归之后成长来的一代，你又怎样看待澳门和祖国的血脉联结呢？因为刚才你讲到了麦思玉这个角色，他也有这样的特质，他也慢慢令到你感觉到作为澳门的青年应该有文化自信，因为你有一种天然的中西文化交汇使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特质在这里，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0: 是啊，是啊。咁作为回归后成长的这一代啦，其实我是很感受到澳门和中国我们的祖国是血脉相连、命运共同体来的。我觉得是因为由细在澳门大啦，咁之后再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求学。我亲眼见证了很多我们祖国对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怎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的文化自信呢？我认为是要做到两点的。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们的传统，守住澳门的根。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遗产和非遗故事，还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这些都是创作的宝藏来的。要去了解去尊重，才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第二我认为是敢于创新。文化自信不应该是复制过去，而是要用当代的语言、年轻人的表达方式，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我们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和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在一起，或者好像我们这套剧一样，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的故事，等澳门的青少年可以在熟悉的旋律里面看得到自己，亦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的文化活力。
1: 我即系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啊，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0: 暂时最近的档期，因为我们第一次巡演呢 是澳门站这边结束了的。第二次巡演呢就会在八月份、八月尾向北京演出的。
1: 即是暑假尾啦。
0: 没错。
1: 我相信央音很多老师或者同学有可能 会支持你。
0: 他们已经预约了。
1: 预约了。现在已经开始预约了。
0: 是啊，已经预约了飞了。
1: 是啊，会不会紧张先？因为个个都专业的，是过来是撑场之下，但是可能会有些怯，因为老师看住，同学又看住，
0: 会有少少。但是我觉得作为澳门的文化青年，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1: 明白。
0: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1: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我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的同学。
0: 没错。
1: 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澳门同学郑心月啦，同肥光仔分享 佢从一位音乐系嘅大学生，系华丽转身，而家成为一部原创音乐剧嘅大女主背后嘅故事吓。嗱，讲到呢度，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嚟听一首歌曲《琴澳唱响》，由刘乃琪同埋郑心月一齐演绎，作词钟仪，作曲黄河。呢首作品咧系《庚烛辉煌》，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文艺晚会嘅佳作，我哋细心聆听。收翻嚟，继续越讲越过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继续翻到去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咧系专访到咗。

0: 嚟自澳门嘅同学，咁同样佢而家都系一位澳门嘅青年歌者郑心月，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青春故事。好啦，咁其实咧，我见到你喺今年年初咧都参与咗好多活动，譬如话参加咗2026年嘅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啊。
1: 嗯。
0: 我见到你同埋赵冰月啦，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咁样。咁喺现场，你听完各位嘅分享，对于未来啊，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咁样嘛吓、
1: 嗯，
0: 你有啲点样嘅睇法啊？
1: 嗯，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嗯、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
0: 嗯、
1: 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
0: 嗯、
1: 也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
0: 嗯、
1: 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劇場、
0: 嗯、
1: 走入生活，即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和澳门的本土创作呢不只是停留在一些劇場、啊、或者是大型場館、啊、而是可以成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触到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即是真正地实现了全民美育。同埋、
0: 嗯、
1: 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独特优势、
0: 嗯、
1: 即是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同埋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
0: 嗯、
1: 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是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旅游名片，而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名片。
0: 嗯，我都很羡慕你啦，心月，因为你现在大四啫吓，都准备毕业吓，咁但系已经参与咗咁多一啲咁有份量或者系咁有意义嘅一啲项目啦。从之前你哋自发去创作嘅《濠江影》，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开始啦吓。然之后再到十五运会。有一个闭幕的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的历练。再到今年2026年的《潮起大湾》啊，呢部荣获2025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音乐剧，做大女主吓。咁仲未毕业，已经获得了咁多嘅啲相关的履历啦。咁未来啊，因为我哋咪后倾啦，话、
1: 嗯、
0: 啊你今年毕业咯，咁啊心如话未啊，我五年制
1: 嘅，
0: 即系仲一年啦，即系做大五。喺未来嘅学业同职业上边嚟讲，会有啲点样嘅规划？咁同埋会唔会未来继续深耕呢个声乐表演，或者参与更加之多澳门同内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请或者系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咁样？
1: 其实你刚刚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的时候呢，我真的有创作过相关的项目，
0: 即已经有的了，
1: 有的了，
0: 不是濠江影，
1: 不是濠江影，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在澳门呢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是我自己筹划的、
0: 嗯、
1: 其实、这个音乐会都是我的一个态度啦、
0: 嗯、
1: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不想局限我自己、
0: 嗯、
1: 无论是歌剧啦、嗯、音乐剧啦，还是流行音乐方面呢，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他们三方面呢是结合起身、
0: 嗯、
1: 跟着、是冲破了音乐之间的界限、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已经做了我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情、
0: 嗯、
1: 跟着反应很热烈、嗯、我自己都很开心。
0: 我想问这个音乐会和普通的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你是 Mix and Match、啊、是一个、星月之旅、
1: 嗯、
0: 月是心月、啊、
1: 我很聪明
0: 声乐、啊就是、我跟你唱出我的声音的、
1: 啊、
0: 就是关于你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一定是怎样呢？它跟普通音乐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它跟普通音乐会不同的是、嗯、因为普通的音乐会譬如歌剧音乐会它只是会有歌剧的元素、
0: 嗯、
1: 它不会有唱、
0: 嗯、
1: 跳、
0: 嗯、
1: 演的元素、哦、但是我在这个音乐会我将歌剧的唱腔、
0: 嗯
1: 都会相对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舞蹈啦、
0: 嗯、
1: 跟住同埋演法啦、
0: 嗯、
1: 跟住可能向流行方面啦、
0: 嗯、
1: 跟住我又会有少少 歌劇嘅一啲唱腔喺入邊，即係所以係將呢三方面嘅嘢係融入埋一齊。
0: 嗯嗯，嗱，我仲缺咗，我仲覺得缺咗少少嘅方面，
1: 係
0: 就係更加傳統一啲嘅嘢嚇。譬如澳門啊，粵劇係粵港澳三地共同申請嘅係入列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人類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中噶啦。
1: 係
0: 咁。澳门仲有一个国家级嘅非遗南音，之前我记得两年前采访你嘅时候，我都曾经讲过呢个问题，哦，可唔可以用声乐唱南音咁样咧？即系呢个如果有更加啲传统嘅嘢都可以融入埋去嘅话，可能除咗有中有西，仲有又传统又现代啊！啊，呢个系我嘅少少建议啊，因为头先听你好似冇讲到，我唔知道会唔会有里边啊？
1: 其实我有摆到啲中乐响入边噶，但系我唔记得咗讲，有古筝啦、古琴啦，都有向呢一个音乐会上面同一啲歌进行合作嘅。但系你啱啱讲到南音方面，两年前你有讲过，但系我仲未将佢學識啊！我覺得 我一定要在呢方面咧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認知，我才可以將它擺向個舞台上面。
0: 明白。
1: 跟住日後我會向你多啲取經學習學習
0: 嘅。澳門是有國家級嘅非遺傳承人啦，歐君祥老師嘅，咁佢都會開班授徒嘅，到時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樣嘅嚇。
1: 好，我會報班學習
0: 嘅。好嘅，呢個好似係免費嘅，教青局搞嘅啲嘛。
1: 哦，係啊。
0: 係啊，我唔係好記得，詳細要睇睇教青局嘅相關嘅一啲課程啊。
1: 好，
0: 未来有什么规划呢？之前你都搞过 Mix and Match 这个星月之旅，是算是第一个创作，即为你 大女主之后 又演又唱又跳，算是做准备1.0 版本。未来還有没有更加之多的计划呢？
1: 在学业方面，我就应该会继续研读声乐方面的硕士的，咁就可能是出国进修啦，进修两年，跟住我就想翻嚟，跟住继续演音乐剧啊，或者系进行我啱啱所讲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将中西文化嘅嘢融合埋一齐，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嘅，其实。跟住另外，我觉得未来五年咧系澳门文艺青年融入我哋国家发展的最好时代嚟噶，面对住演艺之道，因为而家澳门搞紧演艺之道嘛，即系建设紧，有好多新嘅机遇，我觉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学以致用，唔系净系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更加要做文化嘅传承者。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华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结合，去探索更多嘅创新可能性。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同埋澳门故事。
0: 即系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嘅话，我喺内地见唔到你嘅，你已经出国深造留学啦。到时睇下点样采访先啦。两年一次采访，
1: 线上方式，
0: 线上方式啊，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展望啦。今日都好多谢晒啦，嚟自澳门嘅呢位同学啊，咁佢咧系中央音乐学院啊，而家读紧大四嘅吓，学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噶。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1: 好，感谢肥光Sir。
0: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1: 好，
0: 好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
5: 冇
4: 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啦。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会带嚟第七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听啊！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嗱，前边嗰几回咧，我啊同大家介绍过隋文帝杨坚呢位怕老婆会发达嘅开国君主啊，治国有方。佢嘅统治时期咧，被称为开皇之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恢复。经过长时间分裂的帝国，一旦进入统一，发挥出来的能量非常之惊人。隋文帝积极鼓励生产，打击土地兼并，将当时农耕社会的生产能力作最大程度的释放，令到隋朝政府的粮食和财政储备空前地富足。当时的粮食储备一直用到唐朝都还有剩的，可见当时的国家富庶程度几唔高了。不过这里亦都产生两个问题的。一个是当时隋文帝的政策倾向于藏富于国而不是藏富于民。所以开皇年间，国家财政充裕，各地的粮仓储备惊人，但是百姓生活改善幅度就不是十分大的。虽然食饭就没什么问题，但是离这个小康就很远了。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隋文帝的经济政策国富民贫，咁亦都系后来导致隋朝短命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而第二个问题就系当时嘅行政同埋财政管理水平都好低下嘅啫。对于庞大嘅财富亦都冇办法投入生产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商业亦都唔系好发达，咁所以就只能够将啲财富储起身。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咧，净系识存银行就唔识投资用钱再生钱嘅。结果呢笔大财富后来遇到隋炀帝呢个败家仔，削削声就败个清光啦。而且正如王仁宇先生所讲，古代嘅社会管理就并未进入用数目制管理嘅时代嘅。咁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挥几大嘅生产力，又能够承受几大嘅压力基本上都系靠估嘅啫。所以无论系隋文帝鼓励生产例行储蓄，定系隋炀帝大手大脚好大喜功，都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的，没有数据作为基础，那就很难有准确的施政模式的。好了，那抛完书包呢，我们继续讲故事。话说隋文帝统治之下呢，天下大治，那隋文帝呢也都开始准备接班人了。接班人问题是历朝历代帝王的头等难题来的，一个不小心呢就出大问题的了。隋文帝一世英明，在这个问题上亦都濑了嘢。隋炀帝杨广夺嫡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讲过了。不过里面有很多细节事关成败，而且对于事情的经过，尤其是杨广在夺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争论的。所以我也不厌其烦跟大家详细讲讲。话说隋文帝有五个仔，全部都是独孤氏一母所生，其中杨勇是大仔，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而第二仔杨广因为才华出众，屡立战功，亦都深受隋文帝的喜爱的，所以 亦就成为继承皇位嘅有力竞争者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大仔杨勇吓。喺一般人嘅印象里边啊，都觉得呢个杨勇系个懦弱无能、贪杯好色嘅公子哥儿嚟嘅，咁先俾阿弟弟有机可乘嘅啫。其实咧，杨勇都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咁只不过咧可以讲系个性情中人啫。嗱，早喺北周时期啊，杨勇就已经担任过好多个高级职位噶啦，主管前北齐地区，治理得都井井有条嘅。做咗太子之后啊，因为当时有太子不从军嘅成例，用嚟保障皇位继承人嘅人身安全嘅，所以咧佢又冇乜战功，但系佢参与军国大事，咁亦都算系不过不失嘅。而且杨勇呢份人咧，系为人人厚，心地都唔错嘅。有一次啊，隋文帝见到北方战乱，人口稀少，而山东嘅流动人口就好多，打算将呢啲人咧就迁去北方，充实边境。杨勇就上书反对话：呢啲人离乡别井，其实都系逼不得已嘅。只要我哋巩固咗北方嘅边塞，天下太平，啲老百姓咧就会安居乐业，流离失所嘅人自不然会返回故乡噶啦，唔使我哋啊搞逼迁嘅。隋文帝听佢咁讲，觉得有道理，亦就采纳咗佢嘅建议啦。不过杨勇呢个人虽然有啲才干，为人呢亦都算系有爱心，咁但系做人做事啊就率直任性，唔识啊见风使理，亦都唔识睇人面色做人嘅。谂开讲又话忠忠直直啊，终须乞食啊，佢呢种性格咧，做艺术家就几好嘅，做政治家咧就完全搵唔到食啦。嗱，话说有一次啊，杨勇就得咗一副属地产嘅马鞍。他是很喜欢的，于是呢用感受来做装饰。他老豆隋文帝自己是悭家，亦都不喜欢个仔是奢侈的。知道之后呢，觉得这个仔渐入歧途，将他滴了过来呢就狠狠地省了一餐。又有一次，适逢冬至，文武百官呢都过来朝拜太子。杨勇不单止不拒绝，还大模私样接受朝拜。那这样东西真的犯了隋文帝的大忌了。隋文帝最怕文武百官只是尊重太子，不尊重自己，更加怕个仔提前抢了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就落诏书将杨勇闹了一餐，下令不得再反。其实身为皇位继承人呢，有时真的左右为难的。你说要韬光养晦，人家又说你没有才干。你锋芒不露呢，皇帝老头子又不高兴，怕你抢了他的位置，唉，都不知道怎么算好。所以呢，历史上啊，好多太子最后都唔能够顺利继位，做太子做得越耐咧，危机就越大嘅。太子杨勇一方面啊唔得父亲欢心啦，另一方面啊情况更加严重，佢又好衰唔衰，得罪埋佢自己娘亲皇后独孤氏。嗱，咁啊杨勇点解会得罪个娘亲呢？问题啊出在个喜欢女人身上啦。有人会问：喂，男人中意女人好正常啫。若然唔系，唔通喜欢男人至好咩？而且杨勇喜欢嘅，亦都唔系咩野花野草啊，系个。

0: 嗰啲妃子嚟嘅，一个皇位继承人喺古代嘅中国，中意多几个女人都再正常不过嘅啫。咁但系问题就在于佢娘亲系都睇唔顺眼噃。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独孤皇后啊系个超级大醋情嚟嘅，合老公醋咧，合到个老公离家出走嘅，咁冇办法之下咧，唯有就放松管束啦。但系咁一嚟啊，佢自己有啲心理失衡，将对老公嘅怨气咧就发到其他男人头上啦噃。佢啊最憎其他男人纳妾嘅，更加唔见得人哋啲小老婆生仔，一旦发现咧就必定大告枕头状，搞到人哋啊鸡飞狗跳，不得善终为止嘅。而杨勇咧就啱啱好啊犯咗佢阿妈大忌啦。佢原配夫人太子妃袁氏咧，佢就唔中意嘅，而中意其他嘅小老婆。咁原因好简单嘅啫，独孤皇后觉得老婆最紧要贤惠嘅啫，啊娶妻求淑妇唔使咁靓嘅，所以呢位袁氏夫人咧，估计相貌麻麻地嘅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粤韵茶督橙。嗱，琴日系五四青年节，五四从来都唔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住一代又一代嘅青年啦，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嗱，喺广东有一位艺术家啦，一直用传统嘅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佢就系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著名嘅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嗱，琴日我哋分享咗佢一首嘅粤歌《方少年》啊，呢一首作品咧将粤剧戏腔同埋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咗青春正少年嘅精气神，亦都唱出咗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嘅力量。嗱，今日我哋继续嚟分享佢嘅另外一首适合当代青年人，特别适合五四青年节前后一齐听嘅粤歌吓。青春因磨砺而出彩，而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早年的五四青年节，广东粤剧院推出了粤曲《薪火红面》，就是用象征着蓬勃向上和充满生机的红面。这个是广东的省花，广州市花，是寄意当代年轻的粤剧人发奋图强，振奋粤剧事业，令到一代代传承者乘风而起，昂首展翅。旋律当中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自信。今天的节目，我们以这一首粤曲《薪火红面》送给大家，也都鼓励各位青年朋友，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追梦，活出精彩。也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会咯，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
3: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古上到塔上，四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在人生起伏中，真挚的情谊总是可以给到慰藉和力量，总有你鼓励，唤起共鸣，触动心灵。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照亮内心的动听旋律。每一段旋律都是情感的共鸣，每一首乐章都是灵魂的对话。那接下来，等我们在歌声中寻找那一束穿透迷雾、照亮内心的永恒光芒。

温奕深的《一路生花》歌词如诗，讲述梦想在风雨中超然绽放的过程，愿你踏过千重浪仍能奔向理想，传递出温柔而坚定的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曾舜晞嘅《吻你吻上太空》，温柔轻盈嘅曲调同埋空灵嘅意象，构建咗一个浪漫嘅幻想空间，将吻嘅亲密感同埋太空嘅浩瀚感结合，细腻描绘咗喺回忆中寻求慰藉，以幻想疗愈现实伤痛嘅情感旅程。

黄霄云的《星辰大海》以浩瀚星空比喻青春梦想，旋律激昂又不失柔情。黄霄云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追梦路上的孤独与执着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人心。周柏豪的《同天空》传递出坚守梦想、积极奋进的信念，并强调身份相同、世界大同的平等与共鸣精神，充满青春正能量。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照亮内心嘅动听旋律。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咁呢句歌词曾经刷屏全网，梦然嘅少年，节奏明快，充满赤子之心嘅力量感，系青春不老、初心不改嘅最佳注释。Super Moment 嘅飞鼓励听众展开双臂去闯，拥抱新嘅感觉同埋希望。作品旋律激昂，充满励志能量，系乐队早期风格嘅典型代表啊！

一首从黑暗中寻找光的呐喊之作，阿蓉的《你的答案》，副歌爆发力极强，只要我还能呼吸就不要放弃，直击人心，成为很多人在低谷期的精神支柱。咁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苏星哲阿神演唱的《化作烟火为你坠落》，情感细腻，旋律温柔显远，讲述一种默默守护和自我燃烧的爱。歌中唱到的哪怕只一瞬也要照亮你的意象，极具治愈。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时间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

中方以激昂旋律和坚定唱腔传递出无畏前行的力量感。李治廷的演绎兼具爆发力和感染力，将拼搏的精神融入节奏鲜明的音乐中，激励人心。咁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首歌系《破茧》，张韶涵用佢涅槃重生嘅经历，赋予呢首歌真实嘅力量，象征逆境中重生嘅勇气。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早晨，我系嘉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照亮内心嘅动听旋律。节目最后要听到嘅系张杰嘅一首《高飞》，一贯嘅高音言情风格，融合流行同埋摇滚元素，旋律激昂明快，搭配积极向上嘅歌词，例如我要高飞到天空的顶点，给予听嘅人冲破束缚、勇敢追梦嘅强烈鼓舞。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五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嘅回信，喺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嘅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迎嚟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3: 2026年调解周喺香港启幕，助力推广调解文化。
1: 第139届广交会累计开展超760场贸促活动。
3: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嘅东京审判，